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汽四线西向的中清地下道之前，在中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不管是开车、骑车或走路，想要成为100分的用路人，专心是确保平安到达目的地的最重要关键。分心就是造成交通事故的主因之一。行车时请务必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并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
1: 小心，常见的分心驾驶行为像是驾驶中与乘客深入的交谈，使用手机聊天，手里拿着其他东西，说话或唱歌，抽烟或是吃东西，调整音响或空调等。行前的充分准备才能避免分心驾驶。提醒您，虽然汽车工业不断进步，提供驾驶人更便利更先进的设备，但都无法取代驾驶人的专注和不分心驾驶。请不要过度依赖汽车的自动驾驶功能，专心安全才能100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早上的8:09，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张志毅张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0: 嘿，是哇，真的谢谢组长哦。那今天要跟我们提醒什么路况呢？
1: 我们大概是要看一下哈，现在外面那个竹北市这边的天气好像有一点不是非常稳定哦，它那个有时候有一些乌云哦，甚至飘个几滴毛毛雨这样子。那我们看山区啊，可能在竹东地区哦，琼林地区它好像有比较大片的乌云哈，那给我们听众朋友们哈做一些如果还没有出门的话，一些用路上的参考这样子哈，做一些交通工具上使用的一些参考。那另外我们看了一下这几个交通的节我们竹北地区最近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包含这个国道高速公路这个周边的这个县政二路跟光明六路口哈，包含这个县政二路啊以及这个更正哈，那个光明六路以及自强南北路口跟庄敬南北路口这几个重要的交通节点哈，目前看起来算是正常好走啦，因为那目前现在还算是一个暑假期间，可能大家有时候有一些旅游上的规划等等的哈。那目前看起来还 OK， 没有太多的一些相关的这个事故发生的一些通报哈，所以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各位用听众朋友们，如果我们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当然有时候哈这个上班时间嘛哈时相会长一点哦，那大家在等待的时候要多一些耐心，那尽量不要滑手机啦哈，那但是我们可以收听一下我们好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恩兰姐的节目哦，那大家把这个这个专心在这个驾驶行为上。那如果我们还如果记得的话哈，还是要记得帮我们在这些路口的部分哈，帮我们净空出来哈，路口净空哈，可以不要让这个另外一个形象的车流造成这个回堵了哈。那即使车子很多，那也不会有这个拥塞的情形发生。但是如果你没有做到路口净空呢，基本上这车子没有很多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回堵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状况出现。
0: 打劫了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哼。
1: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的路况还 OK 了哈，那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个分享。那我们另外想要跟大家宣导是，最近其实在过去上半年哈，我们发现在新竹县哈，行人事故哈，行人涉入的交通事故哈，伤亡的是比以往的多了一些哈，甚至是这个百分比蛮高的。那我们想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是说，其实行人涉入的交通事故，有60%可能是因为机器车驾驶人的不良用路行为所造成哈，可能造成这个行人的这个死伤。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其实大部分甚至有四成。

0: 到快接近五成的，也是有蛮高的比例是这个行人的违规行为，行人违规行为。那比如说啊，穿越分隔岛，或者是在不应该穿越的路段哈，比如说双黄线等等的哈，来做一个不当的穿越哈。那其实如果甚至是有闯红灯啊，穿越行人穿越道的行为出现哈，那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老实说哈，其实在路段中，行人的路权并不是非常大，所以大家虽然常常提到行人路权，行人路权，但是基本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遵守标志标线号志啊，那避免在汽车驾驶人没有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碰撞出现。所以我们还是会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了，如果是在行人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会建议大家过马路的时候要左右左，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先看左边再看右边，然后再看一次左边。那另外当然在防御驾驶的观念上，我们行人应该要面向来车靠边走，但是千万不要走在车道上，尽量不要走在车道上。我们最近有一个案例是这个走在车道上捡拾这个回收物品，那其实在夜间那个机车驾驶在一个小小的转弯的情况下来不及反应就造成这样的碰撞。那另外我们会建议行人在夜间或是清晨，如果你有外出散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可能的，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限制大家的这个穿着，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的这个衣物可以有一些反光的这个色料或者是比较鲜艳的情况，那如果不喜欢还是喜欢穿黑色深色系的那也没关系，但是在你身上
1: 要配戴一点
0: 那个
1: 闪闪发亮的东西 ，bling bling 的，
0: 对对对，或者是这个手电筒之类的，对对对。那汽车驾驶人我们会建议大家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那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的好处就是你尽可能的在穿越行穿线的时候不会是用侧面的一个视角去面对这些行人我们尽可能的希望大家，如果你有照我说的这个通过路口中要再转弯，你转过去的时候通常是用正面的一个视角就是比较平行的方式去面对去查看这些行人有没有通过路口在走行穿线这个差距非常大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差距更大，所以我们会建议各位听众朋友们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慢，然后转弯的时候要多查看那是那个通过路口中心再转弯这个都是我们希望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分享的这个以上。
1: 是是是，谢谢志毅组长，讲到几点真的都非常重要，不管是站在行人的角度又或者是站在这个驾驶的角度，开车啊或骑车的驾驶的角度因为大家也都会有做行人的时候，对不对？那你有开车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都不一样，像刚刚讲到说到路口真的到路口一半以后再转弯再转过去，那个视野视线都不一样了这个部分。那行人自己本身真的是你自己安全最重要啦，叫你走在斑马线上这个是为了你自己好啊，是不是真的是在那边讲说争谁对谁错啊，就算你对了但是真的是这个受伤了或甚至更严重了也不好所以真的大家要注意。對對對，好，而且这走在路上也不要那边看手机呀滑手机呀尤其是过马路的时候
0: 虽然是没有规定说不行，但建议大家不要
1: 真的不要，真的不要对，我连我从我家，我有时候是骑机车从我们家的那个车道口出来我就会打这样机车，我就会打那个方向灯，因为机车的方向灯有个声音叽呱叽呱叽呱那个声音
0: 对，
1: 就是我发现说，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社区的那个车道口有人会过去嘛这样子，那我自己在当行人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有时候我是还没有看到那个车，因为他从地下室上来嘛，我看不到他这样子，可是我先听到声音了，我是听到声音了，我就知道我先停住，我先等他出来，我再过这样子。对，所以我自己就会都习惯打个灯，就让就是说，我发现有时候你还没看到之前，可也许你可以先听得到这样子。
0: 对，这就是在那我们公路局的公版教材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利他的用路观念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尽可能的有同理心多为他人做一个着想。那刚刚提到的这个声音的部分我们跟孩子，我们看在这个孩子的这个教材里面有提到一个停看听想，不管是停看看以外你还去听听看周边的一些环境音，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听众朋友们，不管是汽机车驾驶或是行人我们会建议大家不要 戴着耳机在这个驾驶的行为上，
1: 是是是，真的蛮危险的耶，与世隔绝咯，真的是。

0: 对
1: 没问
0: 对
1: 题。
0: 对，没错，好哦，好，谢谢谢谢张志毅组长，谢谢，
1: 好，谢谢恩姐，好好，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拜拜，
0: 好，拜拜，拜拜。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
2: 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现在来提醒一下啊，这个国道上面的一些状况哈。我们看到呢，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国道一号中山高哈，在北上的30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就要留意中间车道。在中间车道这边呢，说有这个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哈，也是在这个国道上面哈，好，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呢，在20公里的地方啊，过了福德隧道呢，要留意内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还有呢，继续往南走的话，国三南下的70.3公里，这是过了龙潭，说中间呢，中间车道上面呢是有这个货物绳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上看到，在这个中山高南下的58.7公里哦，大概是这个内力中立这个路段，内力呢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哦，这边的路段说呢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哎，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呢哈，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山高哦，现在呢南下从这个高工局一直到林口这一段。时速相当的缓慢，大概只有2-30，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哦，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

会留下来的地方哦，不管是在中山高本身，又或是五羊高架哈、哦，这个杨梅端这里哦，也都是呢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南下的湖克夫区到竹北这边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哈、哦，这之间呢也是差不多40-50的一个车速。而且在这个北上的100.2公里哦，这里是有一部小货车故障了哦，在这个地方。那中山高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这边，还有从这个五股转街道到这个三重啊，这个这边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可是中山高北上哦、啊，过了三重之后就更是速度放慢了哦、啊，几乎呢是定点的一个状况。这是中山高北上从这个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特别特别的不好走。那这个西武高架五羊高架的部分哦，南下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只有杨梅端这里呢稍微需要车多排队哦，其他都还算是顺畅好走的。北上的五羊高架也是全线顺畅，一直要到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哦，再继续北上的话哦，从这个西武高架五股转接道开始，一直到下塔油这边哦，都时速呢不到40。过了下塔油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再来呢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行车瓶颈点在安坑到中和，还有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以及三鹰路段到土城，这些路段呢大概都是40-50左右的车速。但是北二高呢北上啊，过了土城之后速度又再放慢了，从土城呢一直到中和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啊，这边呢大概都只有20-30的车速，好、哦、要请大家来发挥耐心。省道台66线平镇3、平镇2、平镇1接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

稍微提醒一下哦，在新进来的路况呢，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69.1公里，69.1公里哦，这就是快要接近那个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地方，孝前路这里哦。说呢，在这个中山高哦，这个地方哦，说哦，好，我们看一下是中山高还是高架段哈、哦，我们确认一下下哈、哦。好，这是在这个五羊高架上面，五羊高架上面哈、哦，那个打字的人打错了哈、哦，在这个五羊高架上面哈、哦，在五羊高架呢南下69.1公里的地方，南下69.1公里哦，也就是靠近呢这个已经靠近呢杨梅端这里要汇流下来的地方哈、哦。这边呢现在说有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哈、哦，这在五羊高架南下69.1公里的地方哈，在孝前路的交流道之前，一部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外线车道哦，请特别要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五角大厦缩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规模。他今天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近期释出的对话善意。另外，美国与伊朗六月签署终结战事的谅解备忘录，并设定60天的谈判期，如今期限届满，双方立场仍相距甚远。川普今天表示，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大学分发入学放榜，今年录取率为 97.54%， 比去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缺额人数603人，是110年以来新低，缺额比率最高为油气运动学群以及艺术学群。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15学年度大学分发入学结果公告，总招生名额32494名，录取32257人，录取率为97.54%。考生平均在第20个志愿序就会录取，缺额人数是近6年新低。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执行秘书沈胜志说：“
3: 今年的录取率就大概在97.54%，那相较于去年的96呢，稍微再高了1.2%左右，那从这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各个学校的发展的一个特色，它逐渐的被我们的学生给接受。
2: 虽然教师荒成为近年热门议题，但今年在教育学群、跨领域学群、数理化学群录取率都达100%，录取率最低则依序是油气运动学群、艺术学群及大众传播学群，缺额共分布在4所国立大学及12所私立大学。
3: 有一所

0: 大学大概大于60%哈。但是呢，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管道全部放进来，然后我们来看这一个各个学校的一个缺额的时候，大概每一所学校呢都会压在小于20%。
1: 考分会提醒考生对分发结果如有疑虑，可在8月20号

0: 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拥有国际拳击协会一星教练和国内 A 级裁判资格的电信男子，四年前在自己开设的新店拳击俱乐部举办全国大拳头拳击友谊赛，年仅27岁的胡姓选手和对手对战一回合就落败，并因头部遭重创瘫软昏迷，紧急送医治疗多天后仍不治。检警事后调查，主办方赛前只要求选手出示健康状况声明书，现场没有配置医护人员，认定电信负责人有疏失，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负责人辩称友谊赛并非拳击协会会员，并无规定应该配置医师在场，并质疑男子隐瞒身体状况带伤出赛。一审认为男子死亡和电信负责人没有因果关系，判决无罪。不过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不管是否为协会会员，负责人举办拳赛都负有配置医师全程在场的义务，选手死亡与此有因果关系，神珠他身为教练和裁判却便宜行事，枉送宝贵生命，犯后否认犯行，也没有和家属达成和解，因此逆转改依过失致死罪判刑6个月，得一颗罚金18万元，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确定。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0: 屏东市一名71岁妇人上网购买水果，因为网页不断显示操作错误，客服要求他前往 ATM， 他进入银行询问，行员与前来关怀的员警怀疑他遇到了诈骗集团，幸好他因为忘记密码保住了荷包。记者宋明报道。
2: 这名71岁的妇人在网络上看到贩卖便宜的新鲜水果广告，与卖家联系之后，依照指示点选对方所提供的卖货便连结购买，却发现网页不断的显示操作错误，要求联系客服。妇人跟客服联系之后，对方竟要求她前往 ATM 依照指示进行操作。幸好妇人平时很少使用银行账户，一时想不起密码，进入银行询问，行员察觉有异，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民族所副所长曾立展说，
3: 员警到场研判为假网页、假客服诈骗手法，立即向陈女说明并协助封锁，删除可疑卖家，成功锁住积蓄。
2: 屏东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要选择可以信赖的平台，千万不要任意点击陌生连结，如果遇到操作错误、账户异常等情况，要求透过 ATM 解除设定或者缴费都是常见的话术，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勤务指挥中心副主任陈文志。110为紧急报案的专线，如果有紧急状况需要警察协助救助，或发现其他影响治安交通的情况，请直接拨打110报案。无故拨打110专线，经劝阻不听者，将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处拘留或罚锾。也提醒您，简讯报案视同110报案，请于紧急情况下使用，把有限的报案资源留给真正需要的民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警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啊。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在中山高哈，这个南下呢，我们看一下哈。好，在这个好，这个是五羊高架哈，五羊高架呢南下 69.1 公里哦，孝前路交流道之前哈，也就是要汇入中山高之前哈，在这个杨梅端这里哈，这边有一个事故哦，是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外线车道，外线车道刚刚在新闻之前哈也有提醒哦，那现在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那后方车流本来这边呢就是行车的瓶颈点哦，因为这边本来要汇入中山高就会这个车多排队嘛哈，那现在呢这个后方车流也往前回堵咯，所以现在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呢过了这个中立，过了中立之后哦，速度就大概只剩下四五十，主要就是因为受到呢这个五羊高架南下 69.1 公里的这起事故影响哦，它是在外侧车道，是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呢还需要点时间来排除。

另外呢，稍早跟大家说，在这个中山高北上30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五股转接道，过了五股转接道，稍早跟大家说这边有一起事故，是在中线车道上面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灰度了有四公里这么长，这是在中山高北上五股转接道这边，事故虽然排除了，可是后方有四公里的一个车流还需要时间来消化。另外呢，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这个是在北二高呢，稍早又跟大家讲，在南下20公里的地方这个是过了这个福德隧道，本来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也是排除，不过呢这边呢后方有累积了3公里的车阵也是需要点时间来消化的。那国道3号呢，南下在70.3公里，过了龙潭之后就要留意中线车道，说有这个货物绳散落，有货物绳散落在这个地方。行车的瓶颈点在中山高南下呢，从桃园到机场系统，还有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边大概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那其中呢，从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这段稍微好一点点，大概是40-50的车速。好，然后呢继续往南走的话再来呢是这个湖口，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大概也是走走停停，大约40-50的车速。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也是差不多的车速，也是在40-50左右。那中山高继续往北走的话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桃园交流道开始，继续从桃园交流道北上呢到林口这一段时速不到40，过了林口之后呢可以提升到40-50的一个车速，但是到了五股转接道开始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呢到三重这一段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况，时速不到20。在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这个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但是呢到了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五股转接道开始也是速度放慢，从这个西五高架五股转接道呢一直到下塔悠这段时速呢也大概都只有20-30，过了下塔悠之后呢速度才会提升到40-50，要过了堤顶之后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北二高啊，这个行车瓶颈点呢，在这个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呢，时速大概就四五十。再来呢，桃竹路段来讲啊，都至少有六七十以上的车速哈、啊，还可以接受。那北二高呢，北上来讲的话，从树林到这个中和之间，大约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中和，继续北上啊，到安坑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时速呢就剩下只有二三十了。好，那北上的桃竹路段呢，也是速度呢都有八九十以上哦，大家可以来放心利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看到呢，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哦，时速大概只有二十到五十左右哦，这一段。好，还有呢，省道台66线。往东的方向，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街、平镇系统啊，这沿途都是车多的。省道台68线的新竹二街、竹科这边也是有车正在排队当中。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记得呢，是桃园或新竹的路况哦，拨通之后请按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职棒大联盟的会长蔡其昌。透过网络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特别小心哦，诈骗集团会扬称有门票要转售，等球迷付款后随即人间蒸发。所以提醒听众，都要购买职棒赛事的门票一定要循正常管道，避免受骗。想知道更多最新的诈骗手法、预防诈骗的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者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就可以破解诈骗伎俩不上当。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江志峰的歌曲《牵手》啊。市区的路况来提醒一下哦，现在在这个新竹县的竹北市，竹北市呢兴隆路二段哦，兴隆路二段呢往东的方向，往东的方向哦，在过了庄敬南路之后哦，就是行车的瓶颈点，有点车多不好走。另外呢，这个自强南路要接这个金国桥的地方哦，也是在堵车当中。那车阵的尾端哦，车阵的尾端呢，大概在这个胜利六街这里，车阵的尾端在胜利六街这里。还有呢，就是这个台六十八线啊，台六十八线啊，要接这个竹科交流道这边哈、啊，现在呢也是回堵的很长哈、啊，回堵的很长啊。那这边呢回堵的这个车阵哦、啊，已经堵到了上一个交流道了，已经堵到了上一个交流道了。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路况哈，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哈，在这个木栅休息站这边，木栅休息站，因为这是个比较小的休息站哈，只有北上的这边才有哈。这边呢，这个目前呢，木栅休息站哈是封闭的，封闭的不能进去，主要是因为有一部大型车哈，它故障漏油了，所以呢，现在就在这个休息站这边哈，在清理当中哈。那因为这个休息站也比较小，所以现在这个大型车哈，这个。车体比较大的这个车子哦，它故障漏油了，在木栅休息站里面呢清理当中，所以现在呢就先暂时封闭木栅休息站哈、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啊、哦，木栅休息站这边。

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网络上啊，不管是这个 FB 啦 IG 啦哈，又或者是有时候这个现在连上个 Google 哈，查询东西也会跳出了一堆广告，对不对哈？那看起来蛮吸引人的哦。就有一个富人哦，他看到了一个广告说可以免费领取、免费索取这个史努比的吊饰哈。那他可能是蛮喜欢史努比的哦，他就想说，哎，他想要来索取，他就这个点进去哦，这个连结哦，免费领取史努比的吊饰。好，那结果呢，点进去之后呢，这个里面就把它连接到了一个这个网页哦，然后就跟他说哦，这个吊饰是可以免费给你，但是你还是要付运费呀，好，你还是要付这个40块的运费。他觉得40块也合理啊，对不对？现在超商的这种卖货店啊，好卖家啊，这些的大概运费也都在这个38-40块左右，对不对哈？所以呢他就想说，好，那我愿意付这40块，然后可以拿到这个史努比吊饰。好，他就这个点进去哦，要这个转账，结果呢这个对方就跟他说，诶，没有收到你的这个运费耶，没有收到这40块耶哈，然后就跟他讲说要怎么操作怎么操作哈，结果前前后后哦，他然后又要这个得到验证啊什么的，结果前前后后啊，从他的户头就出去了200多万，200-300万，我的天哪，这可以买多少史努比吊饰，是不是哦？所以他就被骗了哦。哇，这个真的是诈骗集团很可恶哦，就利用这种哦，大家可能觉得说，哎，我只是想说我要拿一个这个免费的小东西哈、哦，然后呢，这个那我愿意付运费啊哦，结果呢就把它引导到这个假的这个网站上去哦，然后呢就先后用什么哦，他这个没有完成这个实名认证啦、啊、哦，他的交易订单有问题啊哈、哦、还有呢他这个平台遭锁定啊等等哈、哦、会被罚款啊什么的，然后呢又有假客服跟他联络哦，教他怎么指示操作啊哈、哦、什么的，那这个富人呢就信以为真哦，前前后后哦就去这个操作哦他的这个户头，结果没想到哈、哦、钱就这样源源不绝的一直流出去了哈、哦、总共呢被骗了300多万，被骗了300多万哦，直到哦他要再汇200多万的时候哦，这个诶他是直接到银行去了，这次他直接到银行，没有在网上操作。那行员很机警哦，就赶快通知警方说：“哎，这个富人怪怪的呢，他要汇这个200多万哦，那样子出去。”那警方呢，跟这个行员呢，就联手哦，一起来劝阻这个富人，他才保住了最后的200万哦。但他前面300多万已经都出去了哦，伤脑筋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如果说哎，看到有时候有一些这种诶会送东西的这个网站啊哈，或者是这些网页啊哈，粉丝页啊什么的，都要特别的提高警觉哦。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是不是哈？伤脑筋哈、哦，真的是如果说哎，真的要付运费哈、哦，那你就好好的转运费。如果呢，他那个你一般转账哈、哦，银行的一般转账哦，不会还要什么叫你在那边什么实名制认证啦哈、哦，然后又跟你说什么你的订单被锁定要解锁什么什么的哈、哦，那不处理的话会被罚款啊什么的哦，这些后面哦就真的是诈骗了，就真的是诈骗了哦，一定要特别小心。

早上九点钟，我的快乐由我决定。崭新的早晨，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感受快乐，展开笑容吧。大家好，我是杜馨田，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73公里过了嘉义系统，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南下285到 286.8 公里之间过了新营服务区，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 365.7 公里过了高雄，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府内车道的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一高架在南下的 69.1 公里，五羊高架的校前路前，小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情形已经没有看见。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南下 156.1 公里院里前在内线有轮胎。国道三号北上的 32.9 公里安坑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

继续往北32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线车道是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并且有漏油，目前是封闭休息站清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八里出口有铁架掉落，台74线西向的 1.2 公里过了成功，先前在外线的事故以及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书，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生活知识家，今天礼拜二，我们进行民生财经即时通的单元，要来跟大家讲一个有关于税务的消息哈。这个税哈是比较复杂的东西哈，有时候要用这种广播当中哈，用声音把它讲清楚哦，这需要一点这个功力哈。好，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个看板给大家看啊，对不对？好，这个是行政院的主计处哦，公布了2025年，也就是去年哦，每人可支配所得的中位数。那根据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这个中位数哦，所得中位数哦，来初步试算的话，纳保法哦，保障不可课税的这个基本生活费可以调高到新台币22万元，待会会跟大家解释哈、哦。好，OK， 22万元哈、哦、是这个基本生活费。那这个如果说呢，这个以这样子的一个估算的话哦，受惠的这个户数哦，全台湾呢超过了200万户。如果以一家四口来计算适用会这个税率哦5%来算的话呢，大概呢可以节税省税哦1400元。好，首先先来解释一下纳保法哈。刚刚这一段里面讯息量有点大哈，我们拆开来解释一下咯。好，这个纳保法哈是在2017年上路的，这个就是纳税者权利保护法，也就是说哦，国家对人民课税哦，但是呢不可以课到他的这个基本生活费哦，要帮他留下基本生活费之余哦再来课税哈，那因为的要基本的这个生活条件要可以维持嘛哈。好，所以哈这个纳保法就是这样子哈。就说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课税啊，但是呢不会课到你的基本生活费，也就是说呢，所以刚刚讲这个主计处、已经算下来去年大

家的这个平均生活费了，好，平均生活费了，那呢这个税率呢再怎么样呢，就是不可以动到这个平均生活费的意思，好，这课税的部分。好，那行政院主计处呢是以最近一年哦每人可以支配所得的中位数60%来计算。来计算呢、哦？好，那去年呢？这个主计处呢统计哦，大家的所得中位数呢是落在36万6841元。用这样来计算的话呢，基本生活费呢要留给你22万哦，哈、哦。好，这个比这个在前一年哦，2024年的时候呢，是那时候的这个基本生活费是213000元，那去年是22万哦，增加了7000块钱，增加。7000块钱，好好，那刚刚讲到哦，这22万呢，基本生活费是不可以拿来被课税的，哈，不可以被课税的哦，在明年的这个综所税申报的时候就可以来适用。

会计师事务所呢也帮大家算了哈，刚刚讲说比这个前一年呢调高了7000块钱嘛哈，所以呢这个如果是四口之家哈，就7000块乘以4的话哈，这个基本生活费总额就增加了2.8万元，就7000乘以4嘛哈，7×4=28，所以就增加了2.8万元，等于说呢，如果是四口之家的话，就有2.8万元的一个免税额哦，这个部分。那所以呢，会计师就解释了哦，以所得税率5%来计算的话，哈，就可以省下1400元的这个税款，可以省下1400元的税款。那如果这个家庭是适用比较高的所得税率，12%的所得税率的话，预计呢是省下了3360元的税款。如果呢这个家庭所得更高的话，可以到20%的话，哈，所得税率是适用20%的话，则可以呢在这样子一个新的这个生活基本费来算的话哦，可以省下5600元的税金啊，这个部分。不过呢这还是要等到年底的时候正式公告哈，来为基准。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这是梁咏琪的口香糖 remix 版本，下次找那个原版的出来听好了，我觉得原版的比较好听。好，这个是 remix 过后的版本。好，这个经济部有公布了最新的这个工厂校正及营运调查结果，结果呢发现说，哇，在这个全台湾这个全年的营收，工厂呢全年的营收

中哈，这个六都当中哈，有一些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来看看呢。那但是这个是不包含科学园区，不包含科学园区哈。像是呢，这个最高的哦是桃园，桃园呢，在这个工厂啊的这个全年营收来讲的话呢，达到了4.48兆元，4.48兆元。再来呢是高雄，高雄呢也有3.12兆元，这个都不包含科学园区哦，哈，指的是这个工业区的工厂哈。好，还有呢，再来是这个台南，台南呢也有2.56兆元。好，然后呢是台中，台中呢是2.48兆元。刚讲的是那个县市的整体的工厂营收，那如果呢除以这个在所在的这个县市的工厂数哈，所在县市的工厂数，也就是算呢平均每个工厂的营收的话哈，每个工厂营收的话呢哦，高雄呢每家工厂呢平均营收3.82亿元，这是平均啊哈，但有的人赚钱，有的人亏钱啊，但是呢以刚刚的总额呢去除以在地的工厂数来讲。高雄呢每家工厂的营收呢有3.82亿元，桃园呢是3.79亿元，台南呢是2.75亿元、那台中1.3100多万元。

刚是用这个 营业额、哦、去除以在地的工厂数、哦、这个营收总额，那如果是除以在地的劳工呢、哦、如果是除以在地的劳工就要计算说这边有多少劳工啊、哦、去除的话、哦、好，那我们看到呢这个高雄、哦、呵呵，如果呢是除以在地的劳工的话、哦、有这么高吗？除下去、哦、这个平均每位劳工的这个产值啦，它是算产值，不是说那个劳工的收入，因为这个是营业额嘛，所以这个等于说高雄这个劳工的这个产值，一位劳工的这个产值不包含科学园区哦，可以产出1006万元，好高哦。好，那桃园呢的一位劳工的产值也有818万元这样子。那台中啊，这个劳工的刚刚讲真的都不包含这些科学园区，什么中科南科这些都不包含哦，哈哈。这个如果是台中哈、啊、这边呢工业区的劳工哈、啊、用刚刚的这个营业额哈、啊、这个营收总额去除以在地的劳工数的话，它创造的产值呢大约是568万元。然后看起来我们的劳工对我们的经济贡献都很大，对不对哈、啊，

再来，我们还是回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现在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3公里到68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到右师这一段哦，内侧车道现在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啊，请大家留意清洁人员的安全，也小心自己的安全。另外呢，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指标11公里的地方，这是在南桃园交流道这里，说有一部货车跟一部厢型车的事故哦，就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呢11公里的地方，有货车跟厢型车的事故。稍早跟大家说的这个五羊高架哦，五羊高架呢南下69.1公里的地方哦，就是呢要汇入中山高这里哦，杨梅端这里呢本来有一起事故哦，是小货车跟两部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行车瓶颈点哦，而且后方车流呢也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所以看到呢五羊高架南下哦，其实过了中立之后速度大概就只有40-50，而且到了这个稍早事故点哦，也就是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时速呢更是只有20-30，只有20-30。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从新竹交流道到竹北这一段，还有从桃园到林口，以及从这个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转街道之间哦，这几段呢大概都只走走停停，就只有20-30的车速。而且呢北上过了五股转街道之后，一直到三重之间哦，几乎是定点的，这边呢时速不到20，过了三重之后继续北上的话哦，先是回升到这个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交流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50的车速，过了圆山之后才可以整个提升到60-70以上的车速。

至于在高架的北上部分呢，五羊高架呢北上哈，现在是全线顺畅的，时速呢都有八九十以上。但是呢，到了泰山转街道哈，那也就是靠近细武高架这边了。先从泰山转街道开始哦，一路呢一直到下塔悠哈，这一段呢现在时速都不超过四十，比较缓慢。好，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这边呢，大概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那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还有安坑到这个木栅休息站这边呢，比较缓慢，时速大概是二三十。北上的中和到安坑的话，还有这个木栅休息站，一直到南港系统哈、啊，这沿线呢也都车多，大概呢时速不超过六十。好，我们来准备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希腊爱琴海传出直升机坠毁，事发在旅游胜地席夫诺斯岛。当地时间17号下午，一架直升机坠落后迅速起火。救难人员赶到现场时，发现三具遗体。罹难者疑似是一名希腊籍飞行员以及一对英国新婚夫妻。不过，当局尚未公布三位死者身份，事故原因也还有待理清。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施打率目前只有36%，为了鼓励民众施打，疾管署署长罗英军表示，预计10月上路的健康币有望纳入疫苗接种指标，希望透过这项诱因让明年底接种率达到45%。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肺炎长期位居国人及65岁以上长者主要死因的前三名，但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目前仍有317万人尚未完整接种。成大医学院老年学研究所教授吴俊行建议，除了给予施打奖励外，也应强化疫苗登录的系统。
3: 这个 NIS 系统就是所谓的疫苗的登录系统，如何让它更完备、更方便，然后给更多的经费补助大家去登录等等，这些完备的系统可以让我们减少更多无谓的疫苗重复支出。
2: 疾管署署长罗一军则表示，今年肺炎疫苗升级为施打一剂后，感染的趋势已经明显下降。
4: 健康币推行之后，我们的这个疫苗可以多打什么样的一个指标？所以我目前在肺炎链球菌这边交出的 KPI 哈，是希望明年的年底我们可以打到225万人的完整接种率，这样除下来是45%。
2: 林孔长庚纪念医院副院长邱振寻则说，根据国外的经验，增加疫苗可进性，可有效提升疫苗的施打率。包括纳入药局、洗肾中心或长照机构作为施打的据点，针对未满65岁但患有慢性病等高风险族群，也可进一步评估是否纳入公费施打。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以王姓男子为首的诈骗集团涉嫌以假冒中国公安诈得中国民众的银联卡资讯，随后与银楼珠宝业者勾结，前后盗刷高达上亿元。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将王

0: 男子等十人起诉，并具体求处14年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经调查出，绰号大飞的王姓男子筹组不法集团，并在台统筹犯案。集团先通过境外诈欺机房假冒公安检察官身份，或假借取消资

0: 后，初步估算，集团从前年底开始犯案，短短一年就盗刷高达1亿1000多万元。目前已知有18位被害人损失了1400多万。新北地检署侦查后，依组织犯罪、诈欺、洗钱等罪嫌，将王姓主嫌等10人起诉，同时审酌王姓主嫌侵害我国金融支付制度安全和公信力，并损及我国打击洗钱的形象，恶性重大。而一名配合犯案的珠宝业者合法掩护非法，将两个人具体求处14年重刑。另外有业者和干部等3人被求处6年和7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国建署统计，40岁以上民众有35%有代谢症候群，却多数不自知，只有30%寻求专业协助。职棒球星吉利吉老巩冠分享如何训练维持健康体态，号召中年幸福肥族群三振健检红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中年的幸福肥其实一点都不幸福，男性腰围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更是警讯。肥胖医学会理事长林文元医师表示，肥胖就是体内慢性发炎，慢性发炎会导致心血管等200多种以上的疾病，不仅糖尿病、睡眠呼吸中止症多了5倍，高血压多了2倍，心衰竭也多了 1.5 倍。
3: 实际上这些疾病在刚初期的时候基本上几乎没有症状，你还是可以过你的生活，可是等到症状来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来不及了。
2: 为唤醒民众重视代谢症候群的可怕，学会携手中华职棒魏晨龙在天母棒球场和大巨蛋3场赛事中推广体重管理金三角，规律运动、营养均衡、医疗辅助来介入。
4: 我觉得是睡觉吧，然后再来是训练，然后再饮食。
2: 队长吉利吉老巩冠也分享平常如何保持健康体态，热血号召一起健康管理逆转胜，三振健检红字。学会也提醒，运动饮食3个月不见成效，务必就医参与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找回您的健康。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8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听完了新闻呢，我们回来关心路况。在新闻之前呢，有跟大家说呢，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呢11公里的地方哦，南桃园交流道前呢、哦，这个地方呢本来有一部货车跟一部厢型车的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呢，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五十。

0: 我记得以前我读国立师范大学时候，校长姓杜，我们都称他为 President Du。 OK， 回到 dialogue， 听到对方问他为什么不和校长谈，他的答复是 Because I don't want to trouble him， 因为我不想麻烦他。 Trouble， T-R-O-U-B-L-E。 他朋友就接着说了， Look， he's the top dog in the school。 哎，你注意啊，他可是学校的重要人物啊。 Look， L-O-O-K， 是叫对方注意的意思，不是真的看了。比方说老师要指出学生的错误之前，通常吴老师我们会说什么？
1: 我们通常就会说 Look， I'm going to point out your mistake，
0: 就说你注意啊，我要指出你的错误来了。 I'm going to point out your mistake。 Point out， P-O-I-N-T out， O-U-T， 错误呢就是 mistake， M-I-S-T-A-K-E。 所以各位朋友， look 是叫对方注意的意思。接下去他又说了， If you want to make a complaint， 假如你要发牢骚的话， complaint， C-O-M-P-L-A-I-N-T， 就是牢骚， make a complaint 就是发牢骚。 If you want to make a complaint， you should always tell the person in charge。 In charge 就是负责， charge， C-H-A-R-G-E， the person in charge就是负责的人。吴老师，假设你的门坏了，你要修理，你就跑到店里面去，随便抓个人就说，我要修理门，你想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啊？
1: 如果我碰到的是一个顾客的话，他一定会说，你搞错了， I'm not the person in charge， I'm not the person in charge， I'm a customer， I'm a customer， C-U-S-T-O-M-E-R， 就是我是一个顾客而已。
0: 所以他绝非是 the person in charge。 如果你要到警察局报案，你要注意什么呢？
1: 那么你应该去找负责的警官谈话。 You should talk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0: You should talk to the officer in charge。 同样的，如果你对学校内发生的事情要和校长谈， Because he's the person in charge， Because he's the person in charge， 因为他才是负责的人呢。Highlight of the day， 各位朋友，今天的 highlight 就是 top dog。 方老师请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好， top dog， top T-O-P， dog D-O-G， 合起来呢，通常我们指的是最重要的人物或者是当权派的人。那我举个例子，我有个同事啊，最近好得意哦。为什么？因为他交了女朋友，又漂亮又温柔。特别的是呢，他的爸爸是公司举足轻重的一个重要人物。Her father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 Her father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
0: So I see. He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
1: 我也举个例子，像我的侄儿啊，很小，才读小学，可他志向很大。有一天他就说了，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the top dog in our country. When I grow up, grow up 长大， G-R-O-W,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the top dog in our country. 我要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人物。
0: 好大的志向，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the top dog in our country.
2: 昨天啊，我儿子也跟我说，他说他对公司有一些看法。我就跟他说了，你对公司有好的看法告诉我干什么？你要告诉你们经理啊，因为经理才是你们公司最重要的人啊。 The manager is the top dog in your company. The manager is the top dog in your company.
0: Yes, the manager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
1: 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我儿子最近在公司混得不错，他在公司非常受人器重，是个举足轻重的人。 My son has done really wellHe's the top dog in his company now. He's the top dog in his company now.
0: 太好了， He's the top dog in his company.
2: 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刚刚学到的 top dog 用在哪些地方。比如说，我的同事这样交了女朋友，他女朋友什么都好，更好的是 Her father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Her father is the top dog in the company. 第二个 situation 呢，就是小朋友告诉妈妈他有个很大的志向，他说 When I grow up, I want to be the top dog.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好，听完了英语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6.3公里的地方，外侧车道呢有小动物躺平了，不会动喽。在这里哈，这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6.3公里哦。过了机场交流道，这个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那另外呢，往西的方向呢，则是有一个排除的消息哦，是稍早呢在大竹出口这里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本来在这个地方哦，占用了这个出口哦，这一段哦，大竹出口这里，现在呢排除了。还有呢，也是这个国二哦，机场支线呢往西的方向，在11公里地方哦，南桃园交流到这里，稍早是有一部货车跟箱型车的事故哦，也是排除。

有掉落物的地方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哦，南下 52.3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之后，就要留意中外侧车道，这边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另外呢，在中山高哦，北上93公里到68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新竹 A 交流道一直到右师之间这一段哦，内侧车道现在在进行移动式的这清扫作业，请大家留意一下咯。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来听这首是王若玉的《早干那不为》。

0: 各位高龄的驾驶朋友请注意，为了让您开车更安心，家人更放心，高龄换照新制度已经上路咯。年满70岁的驾驶朋友记得依通知办理体格检查以及交通安全讲习，75岁以上的驾驶人还需要完成认知功能测验或者是提出相关证明文件才能顺利换发驾照哦。
1: 收到换照通知别担心，但也别拖到最后一刻才处理，提早办理最轻松。透过定期检查与讲习，不但能了解最新交通规定，也能确认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合继续驾驶。提醒您，定期换照不是找麻烦，而是为了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安全，关心自己，守护家人，平安上路最快乐。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9:57，金光早班机准备要来降落咯。我们下一个阶段的主持人玉云也来到了现场。玉云你好。
1: 恩兰好。
0: 哦、
1: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早安早安，对，现在还是早上。
1: 对对对。其实哦，你每次说你的早班机要下飞机了，对不对？
0: 对。
1: 然后我就想说已经要降落了，然后我漫步在云端又把人家升上去。
0: 对，又把他带大家再带到
1: 云端里面。
0: 对对对。
1: 然后我每次都觉得这个交接很有意思。
0: 很好笑。而且我开始准备下一段旅程。
1: 对对对。
0: 真的真的有，我之前就有发现说，哎，对，后面是漫步在云端，
1: 对，
0: 我们早班机已经降落了，后面又要再升到云上面，
1: 就另外一段旅程。你讲的也不对，也是蛮不错的啦。另外一段的旅程又开始了。
0: 真的。对。就我今天早上一来的时候就被蚊子攻击了。
1: 啊，真的吗？在电台里面吗？
0: 对。啊，我就对啊，坐在座位上，哎，就突然觉得脚好痒哦，然后就被咬了两泡。哎，可是我还是没看到那只凶手。
1: 就是来无影去无踪的蚊子。
0: 没错，我觉得它太厉害了。
1: 你是招蚊子的体质吗？
0: 是，非常是，我就有活动捕蚊灯的绰号。
1: 真的 哦那以后一定要在你旁边。
0: 真的真的，对对对对，真的蚊子都被我吸引了。
1: 我觉得我也是。因为我可能体温比较高吧。
0: 哦，
1: 对
0: 对。
1: 那你是
0: 有人讲说就体温比较高，然后因为我比较爱吃肉。也有人讲

0: 说好像吃肉吃的比较多，也比较容易招蚊子，是不是？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1: 还有就是蚊子也很喜欢那个香水味，女生的那个香水味。哦、
0: 如果有喷香水的话，
1: 对对对，
0: 可是我没有特别喷香水，
1: 我也没有 啊。我大概就是体温比较高吧，
0: 可能是。
1: 然后跟血型有关系吗？好像没关了、
0: 欸、真的不知道哎、欸，
1: 我也不知道哎、欸嗯。
0: 像人家还有以前说什么酸性体质，
1: 哦、
0: 好像也会
1: 酸性也是。
0: 对对对，就说对，然后就是，然后酸性体质的话，好像说可以多喝一点那种酸的东西，嗯、就是那种酸梅汤啊，或者是柠檬汁，它虽然酸酸的，可好像很神奇，它到体内就变碱了。
1: 哦，真的哦，
0: 我是这样听说啦，可是这个不可靠。
1: 然后我觉得每次那个被蚊子咬啊，然后就很痒，你会擦药吗？
0: 哦，我有放一个那个密苏地达姆在、哦，因为不然我一直抓一直抓，哦、抓久了就容易破皮、啊。
1: 哎、欸，我觉得擦还是有用哎、欸，我上次买一个、嗯、不知道是什么忘了，就凉凉的，我觉得擦起来还不错这样子。
0: 哦，因为凉凉可以转移注意力。
1: 对对对对，以前小时候在学校没有蚊没有那个擦的时候，就是会画一个十字，你有没有、
0: 哦？有那一泡对不对？
1: 对，
0: 尤其比较大的泡还可以画井字，还可以完全圈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哦好痒，然后你就一直用指甲去戳，
0: 对对 对，
1: 然后把它戳成十字，
0: 没错没错，就用尽各种。办法想先不要抓，但是就在那个上面那一泡上面那边用指甲这边，对对对，
1: 到底有效还是没效啊？
0: 可是好像比抓好啦，对，
1: 对就是、
0: 因为抓的话
1: 容易注意力，
0: 而且抓的话容易发炎，
1: 对，
0: 这样子嗯。嗯，好哦，那时间真的差不多到了，待会就交给玉云啦。
1: 好，
0: 好，谢谢，谢谢。那我们早班机明天早上空中7点再起飞喽，拜拜。
2: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3: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4: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5: 我们是 Dislike， 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37.5公里，过了斗南有角铁掉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52.3公里，过了三鹰，在中外线车道有许多轮胎皮。南下的293公里，蓝潭隧道在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站有大型车故障，并且有漏油的情形，目前是封闭木栅休息站清理当中。国道二号西向的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1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2公里，五股二前在外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FM 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景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时间呢是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詹交通网新竹分台。好，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18号，今天是星期二哦。好，因为呢低压带的影响哦，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凌晨3:35的时候呢，有发布了大雨的一个特报哦，像是新北市的山区、宜兰县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那北海岸还有花东地区也有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哦，提醒民众呢留意瞬间大雨还有强阵风。那山区呢可能要慎防这个所谓的一个塌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哦。好，那气象署是说呢，今天台湾是处于比较低压带的北侧哦，水汽有增多，所以19号到21号哦，好，可能呢就是这个礼拜呢降雨最多的一个时间了。那其中20跟21号呢，好，基本上是全台湾都会下雨哦。那另外呢20、22号还有这个热带骚动发展的一个机会哦。好，那目前呢看起来会形成热带性的低气压，路径呢也是相当的这个靠近这个所谓的一个台湾哦。好，所以呢也是一样哦，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好，那今天呢午后哦，中南部的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呢云南云林以南哦，对流发展非常的旺盛，那可能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如果说下午出门哦，大家留意天气的变化，然后要携带雨具来备用。好，那各地的这个温度哦，大概就是32到35度。好，那像是桃园以北、中南部山区，还有花莲局部可能来到36度哦，或者是以上哦。好，就是我关于呢天气的状况，我们也提供大家参考了。

好，关心完这个天气之后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哈，目前道路上的交通状况。国一北上93到86公里，过了新竹 A 又失前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的工程哦，目前是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西行6.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的车道后，这边说有小动物吼，但是好像不太会动了呢哈，不知道是这个状况。另外还有国三的北上52.3公里，过了三鹰中间车道外侧车道有好多的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省道的部分哦。好，那在省道台61线呢，在南下145公里大甲溪桥哦，好，这边说有白色的大

货柜车自撞，那目前横挡在这个车道上哦。那也请大家哦，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特别的留意了。那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依旧来关注哦，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好，国道1号的南下，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然后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北上的部分哦。北上呢，就是新竹到竹北，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40左右。接着呢，国道一号的这个高架南下哈、哦，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时速30到40，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南下路段时速呢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哦，那国道二号在东向6.2公里处有掉落的物品。那国三的部分呢，目前在南下52.3公里也有掉落物。那莺歌系统到大溪一路南下呢，时速大概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是在北上的部分哦，国三的北上呢67.8公里到这边67.8公里后、哦、过了龙潭。好，这边呢是有一些坑坑洞洞哦，那也请大家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有路况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3-0800-0001-23，谢谢您。好，我们来欣赏歌曲咯。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邓福如所演唱的歌曲《能不能想起我》。

0: 这是来自于呢邓福如所带来歌曲哦，能不能想起我？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首先呢，国一的北上哦，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的入口匝道呢，这边说车子还蛮多的。那另外呢，国一的北上93到68公里，过了新竹 A， 还有右师前那一侧车道呢，移动式清扫的一个作业持续的在进行当中哦。那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了。好，那接着呢就是在国道二号西行6.3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外侧车道呢，刚刚有提醒齁，这边是有这个小动物不会动了。好，另外还有国三的南向52.3公里，过了三鹰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好多的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留意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车流比较多的地点齁，依旧是从国一的南向桃园中立服务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30到40。那接着是北上哦，新竹到竹北红色警戒，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20到30。那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再到湖口，这一路北上呢时速大概也是50哦。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大概也是40-50。国一高架的南下从孝前路杨梅端然后再到杨梅休息站，这里的时速呢大概也就是40-50。那国道二号的部分哦，目前呢就是在这个二号国二的东向6.2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的物品。那国三的部分哦，好，南下的52.3公里也有掉落物。那从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也就是50左右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就过来，就过来。今天我最红，今天我最夯。欢迎收听最夯热门话题。

好，今天我这行热门话题哦，来关心呢，我们在网络上呢，网友热议的一个话题哦。好，他说呢，台湾人到底有多爱咸酥鸡呢？就连能不能忍到回家再吃哦，就是把买了咸酥鸡之后到家再好好的来吃哦，都可以掀起一波热烈的讨论哦。好，近日呢，就有网友分享哦，一张呢咸酥鸡还有香肠这些炸物的照片，然后就好奇的问大家，有人买到咸酥鸡可以忍到回家再吃吗？没想到问题一出后，立刻呢就引发呢大批网友的共鸣哈。好，那大家说呢，你知道吗？咸酥鸡最美味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呢？好，就是等红灯的那30秒哈。很多人说呢，拿到咸酥鸡之后呢，真正的考验哈，不是忍住不吃，而是如何一路呢好好的骑回家哈。那很多人说呢，这些炸物啊，一到手根本很难完整带回家。因为实在是太香了啦齁。那有人形容呢，我骑车遇到红灯的时候呢，实在是太香了，受不了了。然后呢马上趁着空档的时候呢，就拿起这个竹签齁，签就是搓几块来吃齁。那等到呢这个号志准备转绿灯的时候呢，再赶紧呢把竹签跟咸酥鸡收好齁。那也有人说呢，平常啊骑车总是呢这个一路会遇到红灯。那偏偏呢手上挂

这咸酥鸡的时候呢，路口全部呢都是绿灯，一路都很畅通，你想要停下来偷吃都不行这样子。那还有人说呢，原本你是买了500元的咸酥鸡，那回到家之后呢只剩下300块，因为一路一直吃，因为实在太香了。那甚至呢有人表示，塑胶袋都曾经怎么讲呢，就是被这个所谓的一个叉子戳破，因为实在是太香太想吃了。那还有人说其实真的买完咸酥鸡最不想遇到的就是一路都是绿灯，因为你挂在机车上想要偷吃，结果呢一路呢非常顺畅绿灯回到家，反而成为另类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幸福的困扰啦。那不过呢还是不鼓励红灯的时候呢偷吃这个咸酥鸡。好，那有网友说自己的战场不是在马路上，而是在哪里呢？他说呢，住在大楼的人有时候搭电梯的时候呢会忍不住，因为那个密闭空间实在太香了，忍不住呢就吃了几块，即使呢这个短短就是几十秒呢也不能浪费。但是有些人认为，他觉得说如果呢回家时间很短，他还是会忍住，因为他觉得说等到回家之后呢配饮料，然后呢追剧看影片，然后再来吃咸酥鸡，他说哇，这是人间美味，太享受了。那讨论当中呢还有人说，本来是买大份回到家变小份，就说明明呢、啊、我订的是大份的咸酥鸡，那拿回来的时候家人都觉得说哎、欸，为什么分量怎么变小了，才发现呢原来你是在路上偷吃，那可能呢是这个真正的一个原因。好，那其实呢又有自称在卖咸酥鸡的业者的网友也加入讨论，他说我自己虽然是在卖炸物，但是我也是一样抵抗不了诱惑，常常呢还没回到家，我里面的那个装袋的咸酥鸡已经少了一半。那网友是说呢，为什么会这么难以忍住，就是因为除了香味太诱人之外，这也跟炸物本身的口感有关。因为你知道咸酥鸡呢刚起锅的时候呢，这个外皮是非常的酥脆，但是呢你进到这个塑胶袋啊，装到袋子以后，热气跟水气容易让表面呢逐渐变软。好，那对于不少的饕客来说呢，与其呢一路忍到家，最后吃到是已经软软的炸物，还不如趁它最热最好吃的时候给它吃个几口。至少呢就是呢可以怎么讲，保住刚出炉的一个口感。那当然呢也有人坚持说一定要回家吃。那理由当然就是说，如果是开车啊，那车子里面容易留下一些油烟跟炸物味。那与其呢这个边骑车边偷吃，不如呢回家洗个澡，然后准备饮料，再搭配影片，慢慢来享受这个咸酥鸡。就说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呢台湾人对于咸酥鸡是非常有共鸣的。其实在讲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呢第一次吃到咸酥鸡啊，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吧，就是在夜市。然后因为我们家其实不太吃外食，因为妈妈是家庭主妇，所以呢平常家里都会有一些食物，然后所以就真的很少吃外食。而且我第一次吃到咸酥鸡应该是先吃到鸡屁股，是那个七里香，是在逛夜市的时候，然后邻居的小朋友就说那有七里香很好吃，我们来吃一下好了。我想说七里香是什么，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是鸡屁股，我想说哇七里香这个名字真美啊。好，我就说好，那我也要七里香，要来一个七里香。然后因为那个虽然是鸡屁股，但是它炸过之后也是很好吃啊，然后就吃吃吃，然后就觉得这怎么那么好吃啊，后来才知道是鸡屁股。那后来也有吃咸酥鸡啊，吃了咸酥鸡也觉得说啊，咸酥鸡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就觉得哦好好吃哦。就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咸酥鸡，我是先吃到这个七里香鸡屁股，好，然后再吃到咸酥鸡。那即使到现在还是觉得偶尔啊吃吃咸酥鸡还是蛮幸福的，但是呢可能现在就是比较少吃了，那可能也是跟年纪有关啊，就是炸的东西，就是尽量还是少吃啊，就偶尔吃还是可以啦，那常常吃呢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啦，血管啊这个状况，还是油脂的部分还是不太好，所以还是会尽量的来克制。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

0: 童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2: 好，时间10:2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向呢 146.9 公里有连结车的一个交通事故，那它事故是占用全线的车道齁。好，那这个辖区的清水分局已经接获，那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齁，那会引导用路人呢在提前在上一个匝道齁这边来变换齁，那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依旧来关心车多地点，国一的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转接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平均大概是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落在50，新竹到竹北这边是北上的路段时速是60，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变成40了，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50。好，那接着呢是来到了国道2号，我在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这边东向路段呢时速是70到80。国三的部分依旧提醒哦，南向 52.3 公里处散落物还没排除。那另外呢，南向的莺歌系统到大溪南向路段时速呢是50到60。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轻快的歌曲，来自于张栋梁所演唱的《Only One》。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华棒协宣布取得明年世界十二强棒球赛、台湾区预赛与复赛及2028年洛杉矶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两大赛事举办权。记者吴英妮报道。
2: 1984年洛杉矶奥运将棒球作为示范项目第一次举行，台湾首度以中华台北名称出场就夺得铜牌。当年的棒球国手包含教练高英杰、投手郭泰源、捕手曾志珍、一垒手杨青龙、三垒手林华维、内野手吴俊达及外野手赵世强，时隔40多年齐聚一堂，见证台湾成为2028奥运棒球最终资格赛地主国。现任中华民国棒球协会副理事长林华维说，
3: 40几年过后台湾的棒球不一样了，2024年我们在十二强拿到世界冠军，中华队绝对有这个实力能够站在世界棒球最高殿堂跟大家一较长短。
2: 明年11月率先在台北大巨蛋登场的十二强赛，赛事首度扩编为16队，有8支队伍将先在西班牙及中国争取新增的4个名额，再来到台湾与去年全球十二强同场竞技。台湾也将力拼亚太区最佳名次，以直接取得2028洛杉矶奥运的门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网络上免费的 Snoopy 吊饰赠送广告，一步步落入假客服诈骗圈套，所幸凤山警营联手劝阻，成功保住他的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一名林姓女子到彰化银行凤山分行临柜巨额汇款，说是室内装修的工程款。原警获报到场，发现是诈骗集团教她规避银行提问的惯用说辞。高雄市警局凤岗所副所长陈宏杰说，
5: 林女日前在网络上看到免费领取史努比吊饰的广告，对方称只需支付40元的运费，随后传送假冒卖货变的钓鱼连结，再以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到锁定等话术诱导林女多次转账，甚至教导她以装修工程款名义汇出200万元。所幸警方与行员及时识破骗局，成功拦阻200万元。
4: 林姓女子一度深信对方说法，不认为自己被骗。原警当着她的面跟诈骗集团通话，表明警察身份，对方吓得挂断电话。林姓女子这才惊觉受骗，感谢警方跟行员耐心劝阻。凤山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以免费赠品、限量好康、只需支付运费等低门槛诱饵吸引民众，再透过假冒物流、卖货变或是客服页面的钓鱼连结，谎称未完成实名认证、订单遭冻结、账户设定错误或是不配合就会被罚款，一步步诱导被害人转账。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8月22号到24号登场，今年新增丰原火车站接驳线，活动期间东市警方

0: 主办单位也规划场外停车场、免费接驳车、单行道及行人徒步区。东市警分局交通组警务员林宇宏说，
1: 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定于8月22、23、24举行，主办单位今年新增了丰原火车站的接驳线，民众可至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搭乘接驳车直达会场。活动举办期间，国校巷规划为行人徒步区，丰市路一向实施单向入场交通管制，呼吁参加的民众能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会场。
0: 东市警分局表示，民众可搭乘公车或接驳车至下土牛镇，在土牛国小下车后徒步国校巷进入会场。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说明天气状况。兴国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是处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上是吹着偏东风，水汽有增多的情形，因此在迎风面的基隆北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还有恒春半岛，今天不定时都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上午的时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中午后在中南部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则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出现，尤其是在余力以南地区，午后队友发展旺盛，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出门的话请留意天气上变化，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中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基山区还有花莲局部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感受上是比较高温炎热的，所以外出的话请注意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今天偏东风比较强哦，所以在桃园以北，另外就在屏东、澎湖还有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者再说8级以上的强风，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也会受到这个比较偏东风的影响，也会有比较强的阵风出现，所以外出的话请留意风力上的变化。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我们刚欣赏呢是来自于王心凌所带来的月光，时间10:4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来了解一下哦，国一的南下108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哦，外侧车道有完整的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国一高架汐止杨梅南下50.4公里五洋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交通事故。另外呢，我们来到国三的南下52.3公里哦，过了三鹰中间车道外侧车道呢，这边有好多好多的轮胎皮掉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了。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车多的地点哦，好，从国道一号的南下桃园机场系统中立服区内坜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哦，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那接着呢，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那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20到30。国道二号的部分目前呢车流还 OK 哦，但是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0公里处有掉落物。国三的部分哦，莺歌系统到大溪这边南向路段时速呢是落在70。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景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谢谢您。

0: 桃园、新竹、苗栗大小事，交通、生活、新鲜事，统统在这里。欢迎收听桃竹苗妙妙妙。好，桃竹苗的大小事。好，我们今天呢有特别邀请来宾来做一些宣导哦。那是因为呢115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一个反贿选的宣导，还有呢租税的一个宣导活动。好，那因为呢这个地方公职人员的选举已经快要来了哦。那我们呢今天呢特别邀请我们新竹市税务局的政风室主任刘湘云呢来为我们做这个反贿选的一个宣导。主任你好。
1: 玉你好。
0: 是、
1: 我们就是这次来这边介绍，就是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啊，就将在11月28日举行。然后这次选举，上次直辖市市长啊，还有我们这边的县市长以及到村里长，总共有9种选举一起举行，选举规模很大。我们应该都能体会到金钱、暴力跟假讯息不应该介入选举，选举应该是要公平公正的进行。
0: 当然，那我们也请我们的主任啊，为我们介绍说，比较常见的一个贿选形态大概是有哪一些呢？
1: 是的，如果啊，常见的那个贿选形态有下列5种，如果民众有发现这些可疑的情形的时候，都可以来做检举。第一个就是发放现金财物，比如说假借走路工啊、茶水费、午餐费或其他名目放的现金、礼券、提货单或者其他有价证券。然后第二种是自赠物品，像比如说像提供一些经济价值的日常用品，电锅、热水瓶、3C 电子产品或自赠物品礼盒。还有第三种是招待旅游，提供免费的国内外观光的游览活动。然后第四种是招待餐饮，比如说提供免费的餐饮啊，或者是流水席等等的。
0: 是，
1: 然后第五种是奖品，比如说假借透过摸彩或有奖征答之名义来提供那个候选人的奖品。
0: 是，所以呢，最近如果大家呢有看到这样贿选的形态，第一个呢拿现金发放现金财物，第二个呢赠送一些物品，然后呢招待你去旅游，还有呢招待您吃饭啊、餐饮等等，还有呢赠送这个奖品，假借一些摸彩或有奖征答提供奖品，这个部分可能就要特别的注意。好，那如果说我们有发现疑似好像这个候选人有贿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项呢？那也请这个主任再跟我们来说明一下。
1: 是的，如果民众发现这个有可能是贿选情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是人、事、时、地、物。那这个部分就是什么人来买票，这个要记清楚，还有什么事是如何买票这个进行的。然后什么时候来买票，以及在什么地方买票，已经用什么东西来买票，这个人、事、时、地、物的部分要做清楚的记录。
0: 是，哇，这个人事实地物很像我们采访新闻的时候也是这5个重点齁。好，什么人来买票，好，到底如何来买票，还有在什么时间来买票，还有什么地方来买票齁，然后用什么地方来买票齁，用什么东西来买票齁，这个就请大家注意。那现在因为大家人手一机齁，其实呢也可以齁运用您的手机，可能就是拍照啦、录音等等齁。好，那假设啦齁，就是说如果民众有发现呢贿选的这个情势的时候呢，应该要如何来检举呢？主任这边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就说如果你有发现，然后我手机也搜证了，那我想要拿检举奖金，我要怎么样来检举呢？
1: 如果市民朋友发现这上面的这个贿选情势的时候，请拨打电话0800-024-099，然后按4来检举，然后这边就会有相关的那个检察官这边来跟你联络，然后你这边就可以把具体的一些事证提供给他们，只要检举他们查获起诉判刑之后呢，检举者就能够获得检举奖金。从1995年至今啊，检举贿选奖金共计已经核发超过11.5亿哦。那检举直辖市市长候选人贿选每案检举奖金最高是1000万元，县市长候选人最高则是500万元，县市议员最高是200万，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则是最高50万。希望大家一起来为保卫民主价值尽一份心力。
0: 是，所以这个检举是真的可以拿到检举奖金齁，因为很多人想说到底可以真的拿到奖金，真的有核发超过 11.5 亿齁。好，那我们这个新竹县市这个候选人最高是500万，对不对？
1: 对对。
0: 好，我们新竹县市齁，然后呢议员最高是200万。
1: 是。
0: 好，那像

0: 乡镇市长代表还有村里长呢最高是50万元哦。好，希望大家呢就是赶快哈来，就如果有发现这个贿选的话哈，记得要来检举哈。好，另外现在虽然还在放暑假哈，但是呢我们这个大专院校开学前夕也是我们同学啊哈租房子的一个旺季哦。好，现在说这个房东当公益的出租人哦，还享有3税的一个优惠哈，就是说如果房东如果把房屋出租给符合租金补贴资格的承租人，好，那就已经过认定说您是公益的出租人之后，不仅不会增加税负，反而可以享用房屋税、还有地价税、还有综合所得税这样子的一个3税的一个优惠，有助于呢降低房屋持有的一个成本哦。相信有很多这个房东可能不知道，想说啊还有这个所谓的一个3税的一个优惠哈、哦，大家只知道中华民国万万税，好，不知道说还有这个三税的优惠。那主任这边是不是也跟我们民众呢来做一个宣导呢？有关于这个部分是。
1: 是房屋税 2.0 啊新制上路之后，其实针对非自住的住家用户，房屋改采是全国归户全数累进的一个课税，所以呢税率调高到 2.6% 至 4.8%。
0: 对，
1: 然后为了鼓励啊很多那个多屋族的释出空屋，如果说房屋出租申报租赁所得达当地一般租金的标准的话，那你适用的税率可以降低到 1.5% 至 2.4%。 那与未做有效利用的空的那个房子相较，你最高就可以相差可能3倍之多。对，那若符合公益出租人或者是社会住宅资格的话，更可以适用 1.2 的优惠税率，同时呢还能够享有综合所得税及地价税等相关租税优惠，进一步减轻租税的负担。那所谓刚刚讲的公益出租人哦，是指说住宅所有权人将房屋出租给符合租金补贴申请资格的承租人，并经主管机关认定者，那各县市政府呢完成租金补贴资格审查后，会主动将符合资格的名册呢通报税捐稽征机关，由税捐机关呢进行按 1.2% 的优惠税率核定，房东呢是不用另外再去提出申请的。对，那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也可以欢迎拨打免费的服务电话0800-000-321询问。
0: 是，好，如果说大家是当房东的话，或许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选项哈，大家也可以呢来出租给这个所谓的一个当做所谓的一个公益的出租人。那可能大家觉得说听得不是很了解，没关系哈，我们可以打我们这个税务局的一个电话0800-000-321来询问。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税务局的政风室主任好刘湘云呢为我们做的一个反贿选的一个宣导哈，还有刚刚提到这个租税的一个宣导。好，谢谢我们的主任，谢谢您，
1: 谢谢玉云主播，谢谢，
0: 拜拜。好，时间呢10:5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先来关心哦，在这个国道一号高架的汐止杨梅南下50.4公里，原本在武阳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刚刚在1分钟前呢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可以放心。好，那另外呢国一的南下108公里新竹系统到头份外侧车道有完整的一个大轮胎皮掉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了。有路况呢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五月天的歌曲麦来鸾。

0: 好，十点呢，10:5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南向108公里和新竹系统到头份外侧车道有完整的大的轮胎皮掉落，这个状况是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通报我们景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
1: 真的是最后一首歌曲，霍元。

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景广，让景广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世界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08公里头份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 351.2 公里冈山前在内线有塑胶板掉落。北上永康到台南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21.2 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跟水泥预拌车发生事故。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北上在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 4.7 公里仍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的基隆安乐端入口匝道有许多瓶装饮料散落，经过时请小心。台64线西向的 13.1 公里过了三重路经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台61线南下的247公里口湖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的 8.4 公里过了大寮外线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我们刚刚欣赏呢是来自于告五人的歌曲哦，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时间呢11:09，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依旧来关心一下呢，高速公路1968及时路网图。好，这里呢目前呢车多的地点，从国一的南下呢中立服务区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中立转接二。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落在50左右。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到40。好，湖口服务区呢来到竹北南下后，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北上的路段。好，从湖口服务区到杨梅端后，这边时速呢大概是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到60。接着呢是国道二号，国道二号的西行哦，零公里处这边呢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哦，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了。好，0800-000-113，感谢您。

0: 欢迎收听警政麦克风。好，时间是11:15。好，我们的警政麦克风呢，特别邀请我们新竹市警察局好政风室的主任王培琪。好，因为最近呢，这个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几乎每个人都有接过这个诈骗的电话或者是垃圾的简讯。好，那为了呢帮大家来守住荷包哦，我们今天特别呢邀请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的主任王培琪呢，来跟大家做这个廉政还有反诈骗的宣导。主任好，
1: 玉云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主任王培琪。那很高兴今天呢能够来到警广电台新竹分台，和大家聊聊现在全台湾最热门的话题，也就是打击诈骗。
0: 是，好，我们一般都认为说，我们政风室啊，应该就是除了这个宣导廉政之外，现在呢也是要加强这个诈骗的宣导，可见呢这个防诈真的是全民都要动起来哦。
1: 没错没错，因为就是现在反诈意识就是全民的意识嘛。
0: 对啊，
1: 而且我们全台湾的警察都在全力打诈，那我们政风室当然不能落于人后啊，所以我们就是从内部的行政还有廉政的角度来把关，那确保我们的警察团队能够用最公正最积极的态度来帮市民服务，这也是我们廉政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哦。
0: 是，好，那其实之前呢我们也曾经访问过我们这个培琪主任，他有上次有提到就是内政部警政署165的打诈仪表板的一个网站。好，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案例，那主任今天也是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目前我们新竹县市最常发生的诈骗案例有哪一些？好，那还有这边呢就是民众最容易遇到什么样的一个诈骗陷阱呢？
1: 好的，那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因为像我们警政署非常积极希望来提高全民的打诈意识，那所以呢民众你们只要上了我们165的打诈仪表板的这个网站，那每天都能够看到全国各县市最新的受理件数，还有被诈骗的一些金额，然后还有一些案例的宣导。那其实根据我们警政署的统计的资讯因为新竹县是像是因为我们是高科技园区嘛，那我们的民众普遍收入高，那所以消费的习惯也很习惯来运用网络购买，那因此呢在我们的案例之中，其实网络购物诈骗的一个案件数一直居高不下
0: 是，可能我们园区工程师大家很忙没有时间去实体去买实体店面买，所以呢就是用这个网络购物真的是非常的一个方便好，那这个诈骗的会用什么样的话术来诱骗大家呢？
1: 好的，那我这边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诈骗集团很常利用我们的一个网络的使用习惯，像是用 Facebook、Instagram 或是那个 LINE 的群组，他会张贴一些热门演唱会门票的资讯，或是还会跟你说我们这边有一个很便宜的好东西，会比其他的网站上面购买还来的便宜的这种诱惑的讯息，来吸引你来点击这个假网站，那甚至会一步一步的引导你来联系假客服，然后再进行一个二次诈骗。
0: 是，那其实不管说是我们科学园区的民众，一般民众其实也常常网络购物，像我自己也常常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注意怎么样的这个部分才不会落入这个网络购物的一个诈骗陷阱呢？
1: 好的，那我这边来提供一些常见的网购诈骗一个常见的套路还有手法。像是首先他基本上都会要求你来私下交易，就是说你在网站上看到了，然后他就跟你说那我们来私下加LINE，那我们私下交易你会省一些手续费啊，或是一些其他不必要的费用啊，让你规避那个平台的保障，那就用这种诱惑讯息来叫你私下交易。那接着呢他可能会要求你指定特定的付款方式，像是说你出示那个转账的代码，那或者是要你购买游戏的点数来进行付款。

0: 那比较常见就是你付款之后呢，那他就会开始人间蒸发，封锁你，你怎么样都找不到他。
1: 是，
0: 嘿，那你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被诈骗了。
1: 嗯，
0: 那还有一种就是更可恶的，他就会说，欸，你转账有异常，欸，那你系统出错啦，你没有验证啊什么之类的，用一些话术来跟你说你的账号被冻结了，那他就会再提供你另外一个电话，就是假客服。
1: 是，
0: 那假客服就会说啊，对对对，小姐你的或是先生你的系统出错了，你再刷一次卡或是你再转一次账，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被二次诈骗。
1: 哇，一次被骗还要被骗第二次，也真的太可恶了哈。好，所以呢要特别注意哦，要求你私下交易，还有呢指定特定的一个付款哦，或者呢付款之后他就封锁你，还有呢他谎称骗你说你的转账哦是有异常，以及呢假的客服来骗你的身份哦，这个部分请大家注意哦。那其实哦有时候啊诈骗集团就是看准大家哦急着处理事情的一个心理哦，那我们网络购物的时候也应该要怎么样进行会比较好呢？
0: 好的，在这边提供一些大家安全购物的小撇步。
1: 嗯，
0: 那其实呢我们都有一些很官方卖场，那也有一些很可以信赖的第三方的平台，那其实你们在这些平台上面购买才是安全有保障的。
1: 嗯，
0: 那再来就是如果说有要求要你私下交易的话，其实你就应该要怀疑或是警觉它可能是一个诈骗的行为，
1: 嗯，
0: 所以看到私下交易就要提高警觉，那你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向我们的165来查证，
1: 嗯，
0: 啊，确认没有问题的你再下单。
1: 是，
0: 那或者是你有接收到说，欸，这个价钱也太便宜了吧，低于市价八折，嗯，或是很这也太可疑了吧，
1: 嗯，
0: 那其实你也可以上我们的165的官网来去看看是不是有类似的案例，最近是不是有类似案例，或者是你直接打165来查证。
1: 是，
0: 那假设说，这个客服一直在跟你，一直说，啊，你不能挂断啊，你挂断就怎么样，哦，我帮你马上转一些其他的资讯或是什么的，像这种东西也是蛮有可能是诈骗的，嗯，那你就直接挂断。如果是真的客服，他一定会再想办法联系你，不会让你挂断这样子，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你遇到可疑的情况你就查证，
1: 嗯，
0: 不要让你辛苦赚的钱被这些诈骗集团给骗走了。
1: 是，好，就是大家的一个安全购物小撇步，就是要认明呢可靠的一个平台，还有呢避免私下交易，另外呢就是查证165之后再下单，然后如果他不给你挂断的话你就直接给他挂断，因为这都是骗人的。那其实有时候这个诈骗手法真的是太多了，请大家一定要小心，真的要善用165的一个专线。好，那如果就是民众真的遇到诈骗，那有时候会急急忙忙跑到派出所去报案，结果呢有些人就说啊，我遇到了很不好的一个体验，或是呢哎，怀疑说哎，远景你是不是有这个异常吃案或推脱的一个状况。好，这个时候呢该怎么办？是要找你们政风室吗？
0: 那我首先我想要先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警察局的全体同仁啊，对我们打击诈骗都是全力以赴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民众您真的就是在报案的过程中觉得你的权益有受损，
1: 嗯，
0: 像是他有借故推诿啊，他不开立报案证明啊，或是他态度很敷衍，
1: 嗯，
0: 那你们只要有一些这个怀疑的情形，可以直接向我们的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来反映哈，
1: 嗯，
0: 那我们政风室会来进行调查，那也不会让就是有损害民众的权益或是破坏警誉的事情来发生。毕竟我们有好的警政纪律才能够做市民最坚实的后盾这样子。
1: 嗯，
0: 对，那最后呢其实还是要再提醒大家，就是赚钱真的很辛苦啦，
1: 是，
0: 大家赚钱都很不容易，
1: 嗯，
0: 那你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你也是要靠自己的警觉，
1: 嗯，
0: 所以呢你如果只要有接到可疑的讯息，一听二挂三查证，那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我们警政署的165打诈仪表板以及165的专线这样子。谢谢大家。
1: 是，好，今天哦真的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政风室的主任王培琪带给我们这么丰富又实用的一个打诈还有廉政的观念，哦，好，那当然也是提醒大家，然后记得也要多关心我们家中长辈的这个动态，多了解然后多关心他们，哦，那另外呢165打诈仪表板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诈骗的一个案例，大家呢也可以看看别人，然后想想自己会不会遇到这个状况。好，那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我们的培琪主任，谢谢您，
0: 谢谢，
1: 谢
0: 谢，谢
1: 谢，谢谢，拜拜。好，11:23，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在道路上这边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消息，哦，好，有听众朋友通报哦，国一的这个南下，哦，151公里过了三义路间有人骑机车骑错了，哦，那现在停在这里。另外还有国一的北上135.5公里呢靠近苗栗中间车道跟

外侧车道也是一样，有铁制品掉落，很多车压到了，然后呢，哦，车子有状况，然后现在大部分都停在路间哈、哦。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小心留意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张浩哲所带来歌曲《北风》。

好，这是令人怀念的歌曲哦，张浩哲所带来的《北风》。时间呢要接近11点半咯，在11点半的时候，我们就先把现场呢交到新闻中心，提供5分钟的景广新闻。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待会见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石梯渔港北堤凌晨有一名民众不慎跌落涵洞受困，海巡人员获报之后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历经两小时救援，利用绳索吊挂顺利将人救出送医。海巡人员会同消防单位到场，发现一名男子受困在石梯渔港北堤附近涵洞底部动弹不得。经初步评估，受困者左小腿以及骨盆处疑似受伤，无法自行脱困，随即架设梯具进入涵洞，会同消防人员固定患者左脚，再将患者从涵洞拉出，以长背板以及头部固定器具将全身固定，随后利用绳索吊挂系统将人顺利吊挂回地面，送往布利花莲医院封兵分院救治。海巡署东部分署第二岸巡队石梯渔港安检所所长吴伟成说，
2: 本所接获通报，有民众于花莲石梯港北堤不慎跌落涵洞受伤，本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救援，抵达后发现民众受困于涵洞底部，经初步评估左小腿及骨盆受伤，后续由本所协同消防人员将民众固定于长背板后，以绳索吊挂于地面，并后送封滨医院救治。
1: 海巡署东部分署表示，夜间港区以及堤防周边视线不良，民众前往岸际活动务必注意脚下状况以及周边警示，切勿靠近危险区域，有危难情况应立即拨打海巡118服务专线，海巡人员将会第一时间提供协助。经过记者张涵华联报道。台东一民众想帮母亲汇款美金299元，报名网络上来路不明的太极拳课程，所幸经行员跟台东警方及时拦阻了这一起诈骗，收住荷包。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他想要买一个课程，
4: 网络上买的，是不是？
1: 有民众到银行准备办理跨行汇款，行员察觉疑似诈骗手法，因此报警请求协助。警方进一步了解，该民众其实早已对这笔交易有所疑虑，也曾向母亲提醒可能涉及诈骗，然后母亲因想参加课程而坚持报名。民众考量母亲意愿，最后仍打算协助完成汇款。台东分局宝桑派出所所长罗玉轩说，
5: 警方获报后到场进一步检视相关资料，发现对方提供的网站及账户来源不明，且要求汇款至国外账户，立即向民众说明相关诈骗手法，民众也意识到确实存在风险，最后成功保住现金。
1: 台东警分局呼吁，网络陷阱多，且无轻信不明课程或商品，家人若发现长辈有不熟悉的交易，可柔性协助处理，并陪同查证身份与官方资讯，遇陌生网站境外账户或催促付款，务必停看听，可拨打165或辖区警察局寻求协助。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联保署宜兰分署罗东林业文化园区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以及木造长屋招待所等修复工程，历经多年考证，运用传统工法，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都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为了保存百年林场历史风貌，林业保育署宜兰分署从107、108年起，分别推动厂长宿舍、日式双拼宿舍和木造长屋招待所修复工程。工程团队考究历史文献。

0: 运用传统榫接、黑熏瓦和块木漂流木等工法，细致修复日式官舍和林场生活服务建筑群。林志雄科长说，
1: 那这两项工程从历史的调查以及建筑构造研究出发，

0: 入结构补强、无障碍设施及消防系统，兼顾当代公共使用需求。两项工程双双荣获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环境文化类金质奖肯定，展现公部门对文化资产保存的深耕，也让老旧建筑重新融入都市地景，延续珍贵的林业记忆。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6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4度，东部27到33度，外岛的澎湖27到33度，金门27到32度，马祖27到33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4: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5: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4: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5: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4: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3: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好，欣赏就是来自于呢小胖林育群所演唱的歌曲哦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哈、哦。那很多人都关心说，哎，这个小胖林育群呢，最近到底在干嘛哈、哦？其实时间很快，说他已经出道15年了、哦，有这么久吗？那他说呢，他除了这个近期哦有活跃在国内外的商演跟驻唱哈、哦，那除了有举办出道15年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然后也会在台北啊跟台南一些音乐餐厅固定的一个演出。那最近呢也有到这个版图、哦、事业版图，说也有到这个日本跟东南亚、哦、他有去参加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演出。好，那大家呢也非常的祝福他、哦、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当年呢真的是一鸣惊人。好，时间呢11:43，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呢、哦、在道路上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哦、好，那依旧来关心新这个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这个车流比较多的地点哈，哎，车速都不错耶，哎，高速公路1968及实路网图。好，那目前呢车流的状况呢都是非常的顺畅。好，只有在国一的北上135.4公里后，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南下呢117.8公里后，这边是有故障车。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来欣赏的歌曲后 Gogo and 妹妹所带来的 Say Forever。

好 ，Stay Forever 来自于哥哥 MMA 所带来的歌曲。好，我们依旧来关心一下哈。那目前呢，我们在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哈，依旧来关心一下呢这个车流的状况哈。好，那目前车流的状况还算顺畅哈，但是还是有提醒一下哈，国一的南向呢，桃园到机场系统、中坜服务区到内坜，好，这边南向路段时速还有7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哦，这边的时速呢可以维持70-80哦。好，那另外有一起事故哈，是在苗栗。好，这边呢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35.4公里哈，过了铜锣还没有到苗栗，这边是有一起事故。那国道2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西行的0公里处，好，这边呢是有掉落了一些物品哈。国三南向呢117.8公里哦，这边有故障车是还没有排除的。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我们今天的节目稍微有做一些调整，因为配合这个来宾的一个时间，所以呢我们这个乐活高年级，好，这个单元呢我们现在才来进行。熟龄生活也能自在精彩，乐活高年级陪您乐活过生活。

龄的社会，你知道这个国人临终前平均需要卧床达到8年哦。好，这8年呢可能是你一个人躺着等待，也可能呢是这个家人轮班照顾，财务呢逐渐耗尽的这8年。好，更令人担心的是呢，截至去年6月底，全台65岁以上一人一户的人口呢大概有118.2万人哦，平均呢每4位高龄的长辈当中就有1位是独居哦。那当你一个人住，一个人老去，生病了谁来照顾？然后退休金如果又被诈骗集团骗了该怎么办哦？以及呢这个医疗决定哦，最后是谁来帮你做决定？这些问题哦，其实有很多人哦选择就是不想不问不准备，然后就不想去面对。可是呢等到真正发生了哦，才发现呢其实已经来不及了哦。好，那这个推广无独生活超过20年，同时也是一个人生活的实践者，这个无独教母谭敦慈，他长期呢就是呢有关注熟龄生活的议题。他说呢，老之后要活得好不是靠运气，而是呢靠提早的一个规划。好，他分享老后一个人最需要呢提前面对的5件事情。好，首先第一个哦，规划老年照护哦，要懂得用这个所谓的居服员哦。那很多人呢以为说老了请个居服员就万事搞定哦，但是呢这个谭敦慈有提醒哦，居服员有明确的一个工作的范围哦，不是什么都能做。好，那如果说你把对方啊当成所谓的一个包山包海的一个帮手，不但让这个居服员压力过大哦，照护关系也很难走得非常的一个长久哦。那谭敦慈以照顾妈妈的亲身经历来说哦，分享如何建立正确的一个照护心态，接受被照顾，学会表达需求，了解居服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你一定要提前想好一个人住的一个照护的安排哦，才可以让自己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不慌不乱，也不造成别人的困扰。另外呢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宣导的，小心诈骗啊。好，尤其是投资诈骗就来骗我们这些老人家。好，那根据呢警政署的统计，那2024年全台诈欺的受害者人数呢达到132445人，65岁以上的这个熟龄的长辈呢是9335人哦。那其中呢是投资诈骗是最为猖獗哦，被害人数高达4737人，几乎呢这个占了这个所谓的一个50%以上哦。好，那因为呢这个退休族有积蓄有时间，资讯来源又相对有限哦，那是这个诈骗集团眼中最容易下手的对象，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一个假投资、假代言、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哦，那手法呢这个一年比一年还要狡猾哦。好，因此呢光靠直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难以判断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还有就是退休之后啊，我们的生活空间变小，体力也变差了，需求也会跟着改变哦。好，我们消费的逻辑当然也要跟着调整哦。那很多人啊退休之后反而很容易呢冲动购物哦，像是呢卫生纸一次呢就买一囤一年份哦，就感觉比较便宜哦，但是真的不行啦哦。另外呢还有食材也是买很多，然后就丢在你家的冷冻库哦。那一个人哦住的时间多了，广告看多了，再加上子女又不在身边，少了一个人来提醒，因此呢大家真的一定要买小不买大的原则，不只是省钱，而是呢一种让生活更轻盈更自在的这个态度。你东西越少越容易照顾自己，空间越简单，紧急的时候呢越好应变。

好，另外第五个就是预立医疗的决定后自己保留选择权。好，如果有一天呢你是没有办法开口说话，谁来替你做医疗决定后，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很想逃避的问题后。那预立医疗的决定就是说，在你意识清楚的时候，你提前呢就是把自己的医疗意愿说清楚，你到底要不要急救，然后呢要不要插管后。好，最后这一段路呢你希望是怎么走完的后。那具有这个护理师背景的谭敦慈后，那他对这个议题有深刻的专业理解跟生命的一个体会，他说呢自己最害怕其实呢就是

老了之后得到所谓的一个失智症齁，忘记珍爱他的家人，或者是说啊得了这个所谓的一个糖尿病齁，可能呢就是让身体失去自主齁，正因为很害怕，所以我们真的一定齁要提早面对，而不是逃避齁，就是说现在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预立医疗，一个人生活在医疗跟保险当中最重要一定要提前的准备齁。那另外呢还要就是要有一个理财的一个底线，保持稳定的一个现金流。那退休之后最怕不是没有钱，而是活太久你钱却不够用。因此呢，每个月一定要有稳定的现金流，那提前准备好大概5年的备用金。那你绝对不要把所有的资产全部都是放在单一个地方，你可能要放比如说股票啦、基金啦，或者是保险啦，好，或者是定存之类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那这就是一个人如果说要这个所谓安心过日子，那不要怕不被突然的状况打垮，该有的基本财产的配置一定要做好。刚刚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照护啦、防诈、消费、医疗、理财，这五件事情呢，看起来好像是各自独立，但是背后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就是老了之后要活得好，真的要靠这个所谓的一个提前提早的一个规划，在我们中年之后呢，好，就要有独立的生活能力，那可以提早想清楚的时候呢，想规划的时候就要赶快做。好，11点56分了，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6.2公里哦。好，在这个五羊过了中立转接道那一侧的车道有垃圾桶掉落，驾驶朋友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您。好，接下来呢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南山。中昼十二点，收空收胖，做着发财人，不如卡打一地，好好吃一顿饭。相信我，卡波刷财，好运会过来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你今麦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7公里过了虎尾有事故发生，经过实情小心。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 56.2 到 55.6 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在内线车道有垃圾桶掉落，经过实情小心。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快一关出口匝道有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6线西向的13公里新屋一交流道在内线有轮胎皮，台82线东向的 20.6 公里到22公里之间嘉义系统前在内线跟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散落，台88线东向的 4.5 公里过了凤山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其中包含三角锥，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记点记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中午12:10，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10:00进行到中午12:30、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频道呢 ，AM1512 以及 FM94.9 的频道测试，我们是双频道同步播出。好，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6.2公里哈。好，原本说有一个这个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一个大型的垃圾桶，那现在呢，听众很热心帮我们补充哦，说因为有车子撞到，所以呢又把垃圾桶往北往前来推，好，所以也请大家留意，原本是在 55.6 现在 56.2 公里处，好，过了这个五羊中立转接道，好，跨了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大型的一个垃圾桶。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这个桃竹苗地区呢有没有一些新的路况讯息。国一高架北上这边刚刚提到呢56公里处哦，这边有一起事故。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好，那目前呢车流 OK。那国三呢在北上的57.2公里齁，这边也有一起事故。那也请大家呢行经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多加留意齁。那如果有新的一个路况讯息，记得呢也是持续齁来帮我们补充一下了。0800-000-123，谢谢您。

好，这也算是罗时丰的经典台语歌吼，茫茫到情天。国道一号高架系指杨梅北上56.2公里吼，那原本呢过了中立转接道，跨内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垃圾桶，那因为障碍物嘛吼，那有车子撞到，所以这个垃圾桶是往北吼往前推了。另外呢，国三的北上57.2公里，好，有一部自小客车在外侧车道有翻车吼，不知道是不是自撞吼。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路况消息，记得呢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均衡饮食，吃得健康，每一天都是天天好时光。

好，天天好时光，今天来为大家介绍苦瓜齁。有些人觉得苦瓜生吃比较健康齁，但是呢，营养师说你那个苦瓜加热之后，虽然呢会流失部分的维生素 C 齁，但是呢可以让这个多酚还有植化素更容易释放齁。那如果说大家呢想要摄取更多的一个营养，建议呢是可以用这个快速的一个穿烫或是快炒的方式齁，不仅呢就是兼顾美味跟健康，因为如果你苦瓜生吃的话呢，其实是还蛮苦的齁。好，那如果刚刚提到营养师建议用快速的穿烫或快炒的方式可以降低它的苦味齁，那也可以增加入口的意愿齁。毕竟呢再怎么健康的一个食材齁，如果吃不下去呢也真的是白费功夫。好，其实我以前小时候真的不敢吃苦瓜，因为我觉得苦瓜真的是苦的齁，就不想吃。但是呢我现在呢还蛮喜欢吃苦瓜的齁。好，那这个苦瓜呢因为它低热量，然后又含丰富的这个维生素 C、 多酚还有类胡萝卜素跟多种的一个植化素哦。如果呢你想要呢保留比较多的维生素 C， 你这个苦瓜可以用快速的穿烫快炒哦，避免长时间的水煮哦。虽然说加热后会造成呢刚提到维生素流失哦，维生素 C 流失，但是呢可能让部分的多酚还有植化素是更容易释放，可以降低苦味齁，这样大家也比较愿意吃啦齁。好，那苦瓜的料理呢建议呢还是用这个比较简单少油的一个烹调的方式为主齁，例如说刚提到快炒啦、穿烫、凉拌或者是煮汤都可以哦。它可以保留食材的特色，好，也可以呢兼顾营养跟美味齁。那当然呢如果说您的手艺还不错的话呢，苦瓜炒咸蛋也很好吃，还有凤梨苦瓜鸡汤哦，嗯，也都不错哦。那像我大概只能穿烫跟凉拌还有这个煮汤而已哦。好，其实我最常做的苦瓜料理呢真的就是煮一锅热水，然后把这个苦瓜萝卜然后还有什么金针菇之类的哦，就像煮火锅的方式都把它丢进去哦，因为我的手艺真的很差哦。但是呢有时候到外面去吃饭的时候，我还蛮喜欢吃那个苦瓜炒咸蛋的，还有那个凤梨苦瓜鸡汤哦，也是我很喜欢的哈。那自己是不会做了哈，但是呢如果说在外面可以点到这样的食材也可以啦齁，至少呢可以补充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个维生素 C 齁。那当然了刚提到齁，就是少油的烹调方式齁是最好最健康的。

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6公里，吴阳过了中立转接道，有一部大客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在内侧的车道齁。那另外呢也是在这个地方国一北上高架汐止杨梅北上 56.2 公里处刚提到有垃圾桶掉落。国三的北上 57.2 公里过了埔顶齁，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车。0800-000-123 有路况通报警广了，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会唱吧齁，李圣杰的眼底星空。

好，当年这首歌曲在 KTV 当中齁，应该有很多人会演唱这首歌曲齁。好，其实说到 KTV 哦，最近有朋友在约说要去唱 KTV 齁，当然不是约我啦齁，是听到别的朋友他们在约，然后我就心想说天哪，我大概有10年没有去 KTV 唱歌了齁。那很多人都会以为说诶，我们在电台工作当主持人应该很会唱歌齁，其实这也是一种误解齁。像我就唱歌就没有很好听齁，但是我很喜欢听歌。好，在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56公里齁。好，那五羊过了中立转接到这边内侧车道呢，有一部大客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一个事故。好，另外还有就是在国道3号北上的57.2公里过了埔顶一哦。好，这边的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好，这个事故呢也还没有排除哦，驾驶朋友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小心了。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谢谢您。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莫文蔚所带来的这首歌曲，叫做慢慢喜欢你。好，在这莫文蔚的歌声当中呢，今天由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呢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跟我一起共度早上的美好时光哦。中午12点半一起来关心呢警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下午的1点钟小荣的微笑转圈圈陪您微笑一个下午。好，明天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顺心，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估今年燃料成本增加超过1200亿。台湾进入排碳有价时代，赖总统盘碳费引导企业加速减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受到国际战事影响，天然气价格上涨，台电预估今年全年燃料成本将增加超过1200亿元，至于电价调整仍需由审议委员会决定。记者游淑妍报道。
1: 台电表示，自从俄乌战争以来，为了稳定物价并配合政府对产业及民生的照顾，在燃料成本的动涨补贴已经超过6000亿。然而今年中东战事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然气成本上扬，使得今年前六个月的燃料成本就增加400亿，总计上半年亏损257亿元，目前累计亏损已达3764亿。台电副总蔡志孟说，
2: 这个就是就事论事，今年针对油价因为这样子不可抗力的因素所造成的气价也上涨，那希望这一块能够获得各界的认同，行政院大概会根据我们的情况去编，那最终还是要立法院那边大家去想方设法的能同意台电其实确实有这个需要，因为它确实是不是因为台电努力或不努力的关系所造成。
1: 外界预期台电若是能获得政府拨补，今年十月电价有望动涨。不过台电强调，十月的电价调整是由九月即将召开的电价审议会决议，台电会将燃料成本、营运成本等真实状况提交审议会。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席2026台湾永续碳权 ESG 论坛时表示，台湾正式进入排碳有价的新时代，政府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透过百亿绿色成长基金投入低碳技术，协助产业加速转型。记者杨欣报道。
3: 总统赖清德表示，面对气候挑战，政府推动都市零，缓解热岛效应，并提出2035年相较2005年减量 38% 加减2的减碳目标。总统表示，政府推动碳费不是为了要增加企业负担，而是要引导自主减碳，只要企业提出减量计划，就可以享有优惠费率。另外，碳费收入将全数纳入温室气体管理基金，专款专用在补助产业绿色转型与技术创新等工作。
4: 我们会持续推动数位与绿色双轴转型，并且强化能源韧性。台湾是全球半导体和 AI 重镇，为了确保发展 AI 科技时有充分的绿色能源，政府会持续推动能源转型，发展多元绿能与储能系统，并且透过数位科技与智慧节能，创造产业发展与环境永续的双赢。
3: 针对中小微企业，总统表示，未来八年将投入1000亿元转型发展基金，每年预计投入250亿元，结合绿色金融 3.0 及相关法规，协助企业加速数位与净零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了建立国产花生识别，农业部推动台湾花生标章，产品如果要通过审查，花生原料就必须全数在我国境内种植跟生产，不得混用进口或来源不明的花生，并需符合原料追溯及标章管理规范。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农业部部长陈俊基表示，市售花生加工产品原料来源多元，消费者很难只凭产品外观或包装辨识使用的花生是否来自台湾。透过台湾花生标章建立具公信力的共同识别，将让100%使用台湾花生原料的产品更容易被市场看见。
6: 第一阶段，我们台湾花生最主要是在针对他看得到的，就是花生粒看得到的东西，像花生糖，还有一些就是圆形的这种花生。然后第二阶段我们才会进到比较就是深度加工的这些产品，因为所有的证明标章后面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稽核的动作。
5: 农业部说明，符合资格的食品制造业者、农会、合作社及品牌业者等均可

依规定提出申请，标章初期适用于贩售或食用状态下，仍可由肉眼直接辨识花生仁或花生夹圆形的花生糖、调味花生及焙炒花生等加工产品，并以个别产品为申请单位。为维护标章公信力，农粮署后

0: 将专用辉达晶片。软银集团及旗下 SB Energy 也将投资超过40亿美元，新建至少10吉瓦瓦新能源供电。辉达强调，这项新协议并非循环融资 ，OpenAI 将支付租金。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与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萧美琴致辞时强调，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也希望经济果实能让社会百工百业一同分享。记者吴英妮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萧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时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2: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1: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经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救护车延迟抵达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由于民间外包救护车延迟抵达违约，将依合约开罚，并将修订紧急后送 SOP， 紧急情况下可以打119协助。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嘉南疗养院一般精神科主任沈振哲投诉卫福部长信箱，致使两个月内皆有病患因为被食物噎住倒地，紧急叫民间外包救护车院外就医，但却等了超过一个小时才等到救护车抵达，呼吁卫福部正视病患紧急院外就医权。卫福部获报后由医福会南下了解，并与台南市政府商讨精进。部长石崇良表示，确定外包救护车厂商违约将开罚，
4: 也确定就是说合约的这个救护车的这个公司呢，它要负责的是一般的运送，寻常的后送，但是遇到紧急的情况之下，也得到这个台南市政府的相关单位的这个大家的这个后事，那么仍然是可以这个使用这个119的紧急后送的服务。
3: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也将检视其他精神专科医院的情形，订定共通原则，从这次案例经验汲取教训，来促进病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刑期。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民众掉入假交友投资诈骗陷阱，被要求支付手续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警方及时介入，成功保住民众的荷包。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海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许姓民众报案，成功拦阻一起假交友真投资诈骗案。所长毛其阳说，
7: 民众遭网友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诱骗投资后， 又要求支付

0: 10万元手续费，并购买点数卡。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并报警处理。警方及时介入，成功守住民众荷包。
1: 根据了解，徐姓男子透过网络认识了自称证券公司经理的女子，双方以交友为由聊天一段时间后，对方开始怂恿他协助投资下单。当他要提领网站显示的获利时，对方竟改口要求支付10000元手续费，购买 Apple 点数卡。海南派出所员警刘义婷、蔡香玲研判是典型诈骗手法，成功阻止他进一步受骗。警方呼吁网络交友对象若是突然谈及投资股票或保证获利，甚至要求提供账密汇款、储值或购买点数卡，都可能是诈骗。民众如遇可疑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或就近向警察机关求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女子逆向骑车，还差点撞上警车。女子不断说自己已经戒毒，结果唾液快筛有毒品反应，更在她的身上查获到安非他命，警方当场将她逮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行经鼓山区堵进路和文中路口时，看到一名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的女子沿路逆向行驶，还差点跟警车发生事故。员警告诫后，发现她继续违规跨越车道行驶，上前拦停。
4: 我当骑车的，我已经就是已经精神涣散了。
5: 怎么样啊？我没有精神涣散啊。
4: 你刚刚这样子逆向要撞我哎！
3: 盘查过程中，员警认出这名42岁李姓女子，几年前也因为通缉案件被她逮捕。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6: 遭拦查后，虽不断强调自己已经戒毒，然而在面对员警盘问时，却异常紧张，随后苦苦哀求警方放过她。最终经对其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更进一步查获他在身上藏有毒品，当场将其逮捕送办。
3: 全案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警方针对李姓女子吸食毒品后骑乘电动辅助自行车不依规定转弯逆向，夜间行车未使用灯光等交通违规，依法撤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4800元罚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的特使库许纳表示，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及加萨和平计划，最快30天内渴望启动。库许纳与以色列总理尼坦雅胡同意，由美军将领监督哈马斯交出并销毁武器，在完成去军事化之前，以色列不撤军，加萨也暂不重建，哈马斯已承诺配合和平计划。台湾受到低压带缓慢通过影响，期间不定时有强对流发展，需防剧烈天气。气象署表示，19到21号低压系统由东部海面北上，水汽增加，降雨将更为明显，中南部及东南部山区需防大雨或豪雨。记者任兰心报道。
7: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赖兴国表示，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北部、东半部及离岛降雨较为明显。19号明天晚间起到23号周日，随着低压带北上，台湾风向转为较强的西南风，水汽明显增加，中南部及东部山区可能持续出现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其他地区则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预报员赖兴国说，
8: 19号晚上开始一直到21号，就随着就是东边的这个低压北上之后，台湾的风才会开始转折比较偏向的西南方，就是西南风会比较强一些。好，所以说就带来比较明显的水汽。那因此这段期间，在一方面会换成是在中南部地区，可能就会有出现局部大雨或者豪雨这个情况。
7: 气象署提醒，低压带影响期间大气不稳定，强对流可能伴随雷击、强风及短延时强降雨。预请民众留意最新天气资讯与特报，并慎防剧烈天气。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先前在圆山入口外线车道小货车还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有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稍走在国道三号北上203.1公里。靠近快关出口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北上57.2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的外线小客车翻覆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安坑出口匝

0: 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预算大幅增加，并纳入再生水计划，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新建水厂，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永续发展的目标。记者吕明宗报道。
3: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4: 政府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家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3: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4: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参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案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组装无人机，遭声押获准。记者徐俊秀报道。
5: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6: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5: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北市中山区接连查获毒驾案件，一名计程车司机自撞分隔岛，警方到场后将他实施毒品脱衣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另一名男子则因违规回转遭警方拦查，并在他的车内查获到海洛因、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两案都依相关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7: 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员警接获通报，在建国北路一段与长安东路二段上匝道口发生计程车自撞事故，警方到场后发现刘姓男子驾驶计程车撞上分隔岛，导致车辆受困，所幸现场无人伤亡。台北市中山警分局长安东路派出所所长蔡维哲说，
8: 警方经其同意执行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出 K 他命、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7: 另外，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员警巡经林森北路时，发现一名肖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警方上前拦查后发现肖姓男子精神萎靡，警方怀疑有毒驾疑虑，要求肖姓男子下车受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圆山派出所所长张肖安说，
9: 当场于犯嫌车内查获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数包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另经实施毒品脱衣快筛检测呈现安非他命及鸦片类阳性反应。
7: 两起案件经警询后分别移送地检署侦办，警方提醒

0: 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与反应能力，增加交通事故风险，切勿心存侥幸堵后驾车。警方也将持续加强交通违规拦查以及堵站查缉，维护民众行车安全。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情节共动员1501名警力，查缉制品目标844人，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维氏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1支、改造手枪1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3: 本次专案行动中，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贤为首的犯罪组织。邱贤呢，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加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调事务的纠纷，殴打公调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贤等7人到案。
2: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偷开警车的车门进入车内，民警发现，当场喝令他下车。不过警方事后惊觉他的朋友在一旁侧路，涉嫌恶搞，将依法追查严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警方表示，原警当时前往新兴区大同一路段执行守望勤务，一名年约30岁的男子趁执勤员警不注意之际，擅自开启巡逻车车门进入车内，意图滋扰警方执行公务。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山所所长何家龙说，
5: 现场原警发觉后，当场严正斥责，并将该名男子喝令下车驱离。因当下该男子表示是酒醉开错车门，并未立即将该名带回。本分局后续主动调阅监视器，追查到案依法严办。新兴分局呼吁警用车辆为执行公务之重要装备，绝非民众娱乐或恶搞之工具。
4: 这名男子趁隙侵入警车并拍摄侧录，行为已涉嫌干扰警方勤务执行。全案警方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5条第一款，于公务员依法执行职务时以显然不当之言辞或行动相加，予以查处送办，绝不宽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新北市府过去每年都会提供低收、中低收、弱势儿少及身心障碍者一年份专用垃圾袋费用补助。环保局指出，今年每人将补助新台币209元，预计将有12.7万人受惠。记者刘威报道。
6: 专用垃圾袋是新北市垃圾清除处理费随袋征收制度的一环，民众可以依实际垃圾量选择适当容量的专用垃圾袋，落实垃圾减量及资源回收。市府从民国100年起就已发放专用垃圾袋底价券，减轻弱势族群经济负担。112年起就改以汇款方式直接补助，发放效率也从过去仅有70%跃升到98%领取率。截至目前，累计补助已经超过170万人次。环保局专员陈伟明表示，今年度补助已经汇入受补助对象的邮局账户，共约12.6万人成功入账。第二阶段则会再采现场领取方式办理。
7: 预计于今年10月至11月会寄送通知单，受补助对象可持通知单至各区清洁队或指定地点领取现金。
6: 环保局也提醒，符合补助资格的市民无需另外提出申请，且环保局不会主动以电话、语音或是简讯要求民众银行账户或是其他个人敏感资料。如果接获可疑电话，都可以自行向环保局查证，或是致电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避免受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现在正在找寻志工，邀请18到75岁喜欢孩子、热心公益的民众加入，化身游乐园区的安全守护神。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亲子游乐园区假日总是人气满满，孩子跑跑跳跳，家长忙着拍照，这时候就需要更多双眼睛帮忙守护。公园处启动志工招募，协助游乐设施安全引导，维持环境整洁，疏导人车动线，让大人

0: 可以放心，孩子可以安心。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1: 志工服务采弹性排班，每天分成上午9点到下午2点，下午2点到晚上7点两个时段。特别欢迎能配合假日服务的民众，连续服务满4小时，还有100元误餐费补助。累积服务时数也能申请志愿服务相关奖励。欢迎大家一起加入守护孩子安全的行列。
0: 有意愿加入的民众可以向高雄市政府公务局公园处洽询报名，邀请大家一起出一份力，让孩子放心玩，家长安心陪，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亲子游戏空间。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大医院引领全球胃癌防治，跨国合作订定全球指引，主攻政府导入公费胃癌筛检，不仅降低50%的胃癌风险，研究也证实花1元省5元，高度符合成本效益。若和大肠癌合并计算，经济效益更多达30倍。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国健署今年启动第6项公费胃癌筛检，一个粪便采2管就可以进行胃幽门螺旋杆菌以及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其中胃幽门螺旋杆菌粪便抗原检测更是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领军团队历时30年从马祖偏乡到全国的实证成果。公费筛检半年已经有70万人参与，台大还协同20个国家跨国制定全球指引，全球首屈一指的胃癌防治模式更具有高度的经济效益，获得国际2大权威期刊肯定。医学研究部内科部李宜嘉副主任说，
4: 它是一个优势的策略，每投入1元可以回收5元，也就是说它可以省钱，同时带来多健康更低的消费，那可以观察胃癌的死亡率可以大幅的下降，那可以更加每个人都省下每斤那8块，几乎就算你不得胃癌他也是都省下钱，所以他既省钱又增加了一个健康的寿命。
3: 台大公卫学院陈秀熙教授表示，投资胃癌筛检和大肠癌筛检可以回收30倍的经济效益，人口红利时代将结束，预估胃癌防治成本效益会更高，每10万人可以赚回2亿元，彰化投入25万人筛检就可以回收4.6亿元。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巴西2026年总统大选正式开跑，现任总统鲁拉与前总统波索纳洛之子佛拉维欧分别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造势，寻求连任的鲁拉强调国家主权与稀土自主，佛拉维欧则主打治安，批评最高法院。分析认为，两大阵营首日皆诉诸政治传承与情感动员，女性及福音派选民将成为关键票源。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压带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在造桥路段的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砂石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56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内线车道，大客车还有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安坑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目前车行速度40到6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站。

时间来到上午1:05，哈喽朋友们好，很开心呢又再度跟大家在空中见面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安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呢分享一下哦，这是呢今天的天气资讯。好，那么呢首先呢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中央气

象属的相关哦，这个今天的天气预报哦。好，那么呢，一起来关心一下哦，这是在这个今天台湾呢天气是属于在低压带的北侧，环境风吹的是偏东风，而且水汽是比较增多的，迎风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嘉地区则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另外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桃园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莲局部地区可能来到36度或以上，感受上是比较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另外呢，今天呢是整体风力偏强，桃园以北、屏东、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大台北地区则是受到偏东风的影响，也有比较强的阵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另外呢，今天根据环境部的空气品质预报资讯显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环境风吹的是偏东风，西半部扩散条件呢是普通的状况，污染物比较容易累积，午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竹苗、高屏、宜兰、花东还有马祖空气品质是良好，另外在北部、中部、云嘉南还有金门、澎湖则是普通的等级。好，那么呢，关心完天气之后，就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咯。首先一起来关心一下在国道部分呢有施工的情形，国一南下68到 72.9 公里，这里一起移动性施工，就是过了右施的路段。还有呢，在南下部分的国一南下的，这是68到 93.5 公里之间过右施，一直到新竹 A 前内侧车道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在国道部分的南下117公里苗栗造桥路段中线车道呢，有小货车和砂石车，应该是一起车祸事故哦。那目前呢，这个头屋呢沿途一直到头份一直到头屋的南向路段时速呢也是降到60公里以下的，这个路段车子比较多。好，那这里呢还有这个南向 117.5 公里呢，这里是地磅站拥塞的状况。沿线南下的 116.7 公里也出现路面的散落物哦，提醒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可要耐心稍后一下下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一起车祸事故，是在北上五羊高架的过中立转接道，一部大客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这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后方呢稍微也是有造成一些的拥塞回堵，那需要一段时间稍微来这个慢慢的疏解。另外呢再继续看到的是，目前在台66线的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的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进行封闭施工，这是一起长期的施工。还有台61线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呢，南下进行封闭的高架化改善工程，现场呢会协助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这是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有进行施工封闭，同样呢会协助引导车辆行驶台15线。好，这三起呢都是长期性的施工，这段期间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再麻烦依照现场的相关交通指示来行驶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歌了，今天听到节目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于林采欣，收录在她声优这一张专辑当中，如我

时间来到下午1:1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真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很棒的好消息，而且是棒球迷呢非常热烈期盼的哦，到时候呢又会有非常多精彩的赛事就可以在台湾来看到咯。大家还记得在2024年底的时候，世界12强棒球赛哦，那台湾呢是夺下了冠军，可以说是举国欢腾哦。那非常多的这个可能平常没有在关注到棒球的朋友们都知道说，哇，台湾的这个实力真的是非常的坚强，而且是不容小觑。一开始呢虽然没有被看好，但最后呢是过关斩将夺下了冠军的殊荣。那要告诉大家呢，这也是每四年举办一次嘛，那之前的那个经典赛是落幕之后呢，接下来是在2027年的时候，也就是明年就继续呢要来举办这个12强的棒球赛的预赛了。那因为上一次是2024年比嘛，那所以今年下一年应该是四年之后，所以应该是2028年，但是预赛在2027年的时候就会来登场这样子。那来告诉大家台湾呢这个是从世界棒垒球总会的这个手上呢来取得了这个台湾的棒协呢已经取得了2027年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跟复赛，还有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最终资格赛的举办权哦。所以呢其实也是会有非常多优秀的队伍来到台湾呢一起来争夺最后的资格赛这样子。那呢世界棒垒球总会的会长法卡利呢也是特别出席这个宣布公告的记者会，在记者会上面表示呢，这个世界十二强棒球赛也是全球最具声望的棒球赛事之一，也是首度呢从12队扩编到16队，所以台湾即将在2027年的世界十二强赛当中担任重要的举办角色也感谢呢中华棒协对于赛事的一个付出，那也期待2027年也能够带来非常精彩绝伦的棒球盛宴。那在记者会上也同步来宣布世界12强棒球赛预赛呢将分为四组举行，每组有四队总共有16队，那比起之前的队伍呢是多出了四队，之前是12组嘛，那现在就是16，那各组的前两名会晋级复赛，那台湾是分在 A 组，预赛的日期呢大概是在11月8号到12号，复赛大概是11月13号到15号，那四强的球队会前进日本东京来进行决赛。目前确定会参赛的12支队伍是日本、台湾、美国、韩国、委内瑞拉、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荷兰、古巴、澳洲、多米尼加。那另外四席的资格呢则是由世界排名13到20名的球队分两组来打资格赛。好，那资格赛呢会分别在今年10月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纳，还有11月在中国广东的中山市来举办。那另外呢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 WBC 的部分已经发出了三张洛杉矶的奥运参赛门票，是由美国、多米尼加跟委内瑞拉来取得。那明年十二强呢则是决定亚洲区还有欧洲大洋区各一席的资格，最后一席则是在2028年的奥运最终资格赛有六支球队来进行争取。好，那到时候呢这个资格赛的举办期间预计会是在2028年的3月，所以接下来呢也是会有满满的棒球来陪伴大家。如果呢是爱好者的话接下来可以说是目不暇接，而且呢有蛮多的赛事其实在台湾就可以来看到哦。好，大家呢可以一起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啦。好，那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动力火车。好，那这首歌曲呢也是呢棒球感满满哦，仿佛你就站在那个仿佛呢就站在那个看台旁边的感受哦。这一首歌曲《打开天空》，好，那其实台湾的应援文化呢也是非常的特别，也让非常多其他的不管是球员或者说这个一些观众印象深刻。继续一起来听。

时间来到1:29，刚这首歌曲来自于 AKB48 的歌声《机会的顺序》，然后刚刚突然脑袋卡了一下，对，《机会的顺序》哦，那就是女团呢非常活力感满满的歌声啦。那待会儿继续一起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人前往乌干达遭到边境官员刁难，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起联合声明，获得23个国家的议会共66名议员跨国联署力挺台湾，强调台湾人不应被要求出示任何不代表他们的政府所核发文件。

0: 者朱瑞森报道。
1: 总部在英国伦敦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布声明指出，对乌干达移民当局近期强迫台湾旅客出示中国护照作为入境条件的行为表达忧虑。声明强调，该国任意拒绝有效的台湾护照，并强迫旅客出示由非管辖当局所核发的证件，违反国际民航组织指引当中所明列的非歧视基本原则。对此，外交部欧洲司司长黄君耀说。
2: 外交部欢迎及感谢 IPAC 等理念相近伙伴以具体行动为台湾发声，呼吁乌干达政府应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国际现实。
1: 此外，对于高雄尼布恩合唱团在瑞典参加第14届世界合唱大赛时，热情瑞典民众带着我国国旗到场外加油，遭到大会阻止，并干预记者采访自由。对此，外交部强调，相关活动并非奥运比赛，不应适用所谓奥会模式，将持续向有关单位交涉，以捍卫我国平等参与国际活动的权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高雄市警局少年警察队与高雄市少辅会暑假推出超级任务亲子理财活动，用游戏开启亲子理财对话，让孩子培养自主思考、如何选择和责任感。记者徐俊寿报道。
3: 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金钱问题，往往也是亲子冲突的来源。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及少年辅导委员会从第一线服务经验中发现，面对日益多元的消费诱惑，与其定下不能花什么的规范，不如从家庭开始建立理性正向的金钱对话，引导孩子学习做选择与自我负责，特别把握暑期孩子消费使用及零用钱需求增加的时机，与训前师财商研究中心合作，有讲师运用卡牌游戏及互动活动，带领家长和少年从生活情境出发。
4: 黑桃吧，
5: 大家跟妈妈讲。
3: 亲子共同认识想要和需要的不同，讨论消费选择，让原本谈到钱就尴尬的场面变成亲子共同学习的有趣体验。家长反应热烈，还有少年分享，以前都不会跟爸爸讨论钱，这次活动发现原来爸爸也可以一起玩游戏，一起聊钱，感觉更了解爸爸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2026宜兰情人节首度移师东山河生态绿洲，明天起一连五天浪漫登场，现场打造268公尺长的光影鹊桥，并规划水域剧场和5场主题音乐会，邀请大家共度幸福七夕。记者罗家慧报道。
6: 今年宜兰情人节在东山河生态绿洲以茶印情长为主题，融合东山茶艺文化和风筝意象。19号七夕晚上7:07将举行点灯开幕仪式，结合火舞和水幕雷射舞剧，呈现梦幻场景。活动期间每天晚上7点到12点鹊桥亮灯，并安排浪漫爱之船免费搭乘。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7: 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我们的生态绿洲来举办情人节，所以我们也知道咱东山茶叶非常有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情人节牛郎我们就茶叶烘焙师，那织女的话我们是采茶女，12公尺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象让大家来看到咱的牛郎跟织女。
6: 绿荫草原上的星光主舞台连续5天接力开唱，集结流行、文化、创作、乡土及民歌等5大主题音乐会。现场更结合宜兰人市集，推出限定套餐和手作体验。22号晚上还有精彩高空烟火秀。宜兰县政府邀请大家相约东山河生态绿洲，感受兰阳大地的浪漫七夕时光。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

七到三十四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7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8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
0: 来作为发展品牌的特色，透过睡虎宴呢来串联在地商家跟特色料理，而且北埔它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200公尺的街道就密集的有分布了7座古迹，像大家以前在课本历史课本上面看过的金广福公馆就是位于北埔的老街，所以这边人文历史跟美食呢都是非常的优秀哦。那其中慈天宫呢也是北埔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所以呢希望把传统文化跟观光产业来相互结合，来提升北埔老街的观光魅力。好，那今年的睡虎宴呢是严选了在地的10多家的名店食材，菜色兼具传统客家风味跟精致的巧思。好，那宴席呢会以这个东方美人茶来揭开序幕，那后续啊还有这个五福拼盘呐、好，那还有呢这个手工水晶饺、还有呢辣萝卜、还有呢这个蜜香杏鲍菇跟猪腱、那五福拼盘呢、是喜迎贵宾，那主菜则是有很多家的客家经典的菜肴、包含有阿婆酸菜鸭、还有呢这个展现经典客家的虎咬猪、风味的这个梅干扣肉五彩包，还有客家咸汤圆、这个翡翠芋头炖蹄膀笋干、洋葱烤咸猪肉、五行蔬菜、非常多，光用念报菜名感觉大家就肚子饿了，对不对？很多道地的客家料理哦，非常的丰盛美味，甚至连餐后甜点呢也是不马虎哦，有创意的柿薯哦，结合了柿饼、跟那个马吉、柿薯、那另外呢也会有伴手礼、就是有擂茶的随身包礼盒啊、蛋卷啊等等、让大家呢不仅现场可以品尝、还可以把呢北埔老街的风味来带回家。那今年睡虎宴呢是有限量30桌，每桌呢是10人、每桌是10人。好，那现在呢是已经开放预定了、大家呢如果感兴趣、想要大家一起呢来、吃一桌、这个大家一起来 分享品尝这个美味、有这个预算的话呢也可以来参加一下这个非常有特色、跟在地商家一起串联的一个宴席咯。好，就是呢今天分享的这个活动北埔的睡虎宴。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一起来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好，来自于这个好客莉莉的这个歌声，好 Ship 马盖，好，继续一起来听。

姐姐来到下午的1:58，这是来自于好克丽丽，非常可爱哦，用童声呢来去唱出哦，的一个这个在特殊节庆的时候要吃什么的一首歌曲。那这一首歌曲呢，好是马给哦，就是说你们就是偏好哈、喜欢吃什么哦，就是说你们那个。也接的好是马给好，就是说五月节的时候，也就是端午节的时候，你们会吃什么好，你们这个喜欢吃什么，而且就是粽子嘛，对不对？那另外半夜班好是马给好，半夜班其实就是中秋节好，就是那个8月15的时候，半夜班好，就是八月过到一半了好，叫做中秋节。中秋节要吃什么好，就是吃月饼好，很可爱，就是在探讨呢，也不能说探讨好，就是把一些传统的一些饮食文化这个延伸到了这一首歌里面，用小朋友很可爱然后很好奇的一个疑问句的方式呢，在这一首歌曲来做一个呈现。好，那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咯。那大家如果呢有对北埔的美食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睡虎宴后续的一些相关资讯啦。接着呢，我们在2:00整点对时继续一起来收听一下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会诊，音乐声中待会儿见。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58.5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北上的中立转接道二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在33.4公里安坑隧道前的外侧两线发生自小客车跟施工车的事故，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的1.4公里过了顶级系统，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辅助车道跟路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检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

首先来到下午的2:11，刚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Patty 戴佩妮的歌声《拥抱你》。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的部分呢，这里哦是国道一号呢路段，现在是在南向77.9到82.9公里，这里是湖口前路段有一起移动性施工，以及国道一号路段呢是在南向101.3到103公里，过新竹系统路段呢持续是有施工维护。国一南向116.8到118.8公里，这里呢是过了，这是头份路段啊，过了头份路段呢沿途是有施工维护的情形。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北上的路段，这里呢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好，这里呢是在这个新竹，大概新竹系统的路段呢，一起施工维护，大概10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56公里，这里是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这里呢是有先前一部五羊高架的过中立转接道一部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事故，目前这一起事故呢已经接获排除喽。另外，我们再继续来关心到的是呢，是在这个路段哦，在国三先前北上的57.2公里过埔顶一有发生自小客车翻覆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了，目前看起来也没有受到拥塞回堵的情形影响。不过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沿途到中立转接一倒是蛮塞的，车速低于40公里，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尽管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来听一点比较经典的歌声哦，这其实呢是那个好像是礼拜六的时候啦，就是跟那个我妈在看哦那种那种礼拜六晚上的、哦、那种综艺节目的时候呢，就会这个好像哦有一些这种歌唱类的节目、哦、还蛮多的，都会以台语歌曲哦来为主，然后有很多的一些翻唱，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有点耳熟，但有点忘记他原唱是谁，然后后来就发现说啊，原来是罗时丰跟陈美凤哦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就觉得说其实也还不错听哦，那只是呢可能有一阵子没有听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一起来听歌咯。这首歌曲为何你爱着别人。

0: 进广州好啊。
1: 时间来到了下午2:17，要来为朋友们一起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周二劳资布告栏。今天劳资布告栏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好，这个适合哦这个青年朋友们呢可以持续来关注的一场全国学生创业挑战赛。好，那这个呢其实是随着生成式 AI 浪潮席卷全球，所以希望呢在这个各种哦面临机遇跟挑战的时刻呢，大家能够哦有更多的一个冲劲啊，然后呢也许会有很多的可能哦在这个时候诞生，所以希望来协助呢这一些拥有青春啊、好理念啊、好点子、想要拼、想要冲的这一些年轻朋友哦。好，那其实光靠哦，就是有想法还不够哦，就是呢，不能说天马行空的，只有想嘛，该怎么样让它呢转化成为能够实际来去做实施的一些方案哦，跟实际能够孵化的这一些idea 哦，所以呢，持续来办理第五届的青春亮点子全国学生创业挑战赛。是由新竹县政府教育局哦来全力打造哦。那这个赛事是全面扣合前端科技的发展，是以 AI 与这个科技创新应用为主题，甚至呢是有寄出高达新台币200,000元的总奖金。入选决赛的顶尖队伍呢，还能够站上亚洲最大的创业盛会 Meet Taipei 创新创业嘉年华的舞台来发表你的提案哦。那这第五届的哦，这个全国学生创业挑战赛青春亮点子呢，其实也是全国学生展现创业实力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赛事。那今年就是聚焦哦，在这个主题包含生成式 AI 应用啊、智慧服务，还有永续绿色科技这一些跨界的提案。冠军团队能够独得80,000元的创业奖金，亚军跟季军则是分别可以获得60,000元跟30,000元，还有三组各10,000元的优选奖励。好，那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呢获得冠军的话哦，那其实呢能够在全台湾甚至国际投资人、企业代表跟媒体面前来进行发表，其实呢能够帮助你的提案真正的哦实现更上一层楼。好，那成为呢这个真枪实弹的一个获得真枪实弹的一个商业声量哦，让实际呢在线上哦，实际呢在这个做这些商业的运作、商业管理的这一些投资人眼中来看看你这个案子的一个潜力哦。那为了要帮助青年创客呢，持续把灵感落实成为商业模型，好，这个赛事呢进入复赛的话，这个团队还能够参加专属的创业实战训练营，有特别聘请了这个业界的导师哦，来手把手进行陪伴跟辅导。好，那有这个商业计划的指导啊，好，还有呢这个非常多好厉害的这个电子公司的执行长哦，来剖析呢软硬体整合跟技术落地的关键。好 ，AI 视觉行销讲师呢来指导生成式工具打造呢吸睛的提案视觉。好，还有呢这个如何哦来去做有

说服力的简报技巧，其实呢，在上完这些课程，老师手把手的教导之后呢，就能够全方位的来提升团队的战斗力。那现在这个新竹县的青春亮点子创业挑战赛的这个赛事呢，是热烈的开放报名当中，会在10月4号的晚上11:59来正式的截止收件，好，那所以就是即日起一直到10月4号晚上的11:59。那赛事的初审结果呢，预计会在10月12号来揭晓。那通过这个初审的队伍呢，会在10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到11月1号在新竹县政府展开呢实战训练营暨复赛。最终决赛的颁奖典礼则是会在11月20号的 Meet Taipei AI 的舞台来登场。那只要呢这个参赛的资格只要是全国的大专院校在学学生都可以组队来报名，提案只需要完成创业构想提案书，并且融入 AI 或是科技创新元素就可以参加。所以欢迎呢全国有志创业的朋友们可以把握机会。那如果报名的话呢，请洽新竹县政府教育局的官网或者是报名表单下载简章，踊跃来投件咯。接着我们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许嘉玲 Ivy 的歌声，这一首歌曲呢叫做天马行空，但有时候天马行空也是还不够的就需要呢来继续的就是把它转化成为能够来实际落地实际呢来这个能够来实行的这一些方案。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比较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需要花一分心力的。那有时候你自己摸索也真的是比较难处理。好，那现在呢有这样的机会有业界相关的一些指导啊能够呢帮助非常的大欢迎大家可以好好把握咯。

来自于 Avicii 许佳玲的歌声《天马行空》，接着这一首歌曲呢，则是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播放的歌声，来自于佳子慧《阮的青春》，咱给忙。

0: 请自己继续摸寒泪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举报，查获情侣档贩毒，溯源锁定毒品来源黄姓男子，顺利拘捕到案，并查扣安非他命超过半公斤，瓦解毒品供应网络。
1: 警方攻坚逮捕贩毒情侣党，庄姓跟林姓情侣党在台南市区一带贩卖毒品牟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专案小组四月间侦破庄姓跟林姓两嫌持有大量安非他命跟伊托米酯。

0: 确认毒品来源是黄姓男子，遂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持续向上溯源追查。侦八队队长许荣芬说，
1: 且黄贤利用安南区一间越南美食店作为掩护贩售毒品，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于七月下旬执行搜索查缉行动，顺利逮捕黄姓药头，并陆续查缉五名药脚到案。本次行动共计查扣毒品海洛因 2.96 公克，安非他命 688.44 公克，伊托米子烟油 324.76 公克， FM2 药丸39颗，空气枪一把及不法所得新台币30万元及分装工具等相关证物。
0: 警方表示，毒品买家常以修理机车为由前往他挂有越南餐馆招牌的处所购买毒品，但仍难逃警方法眼。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方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全面打击毒品供应网络。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十七线 161.5 公里台南七股路段北向车道传出有大货车跟修理车的事故，原因疑似修理车为了闪避车道上面的绿裂隙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刹车不及追撞。
0: 17号下午2点24分，一辆休旅车行驶在台南七股区台十七线 161.5 公里处北向内侧车道时，突然紧急刹车，后方大货车来不及刹车追撞，休旅车被推撞到中央分隔岛上的灯杆之后停下，原因可能是休旅车为了闪避出现车道上的绿裂隙。嘉里分局七股分驻所所长蔡其阳说，
3: 初步了解系一部自小客车行驶过程当中经建内侧车道疑似有绿叶蜥之爬虫动物，于是紧急刹车，后方自大货车见状刹车不及追撞，双方均无受伤，九侧值居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尚待厘清。
0: 事故发生当下，绿裂隙也被撞飞，警方呼吁驾驶人行车应注意前方路况，保持安全距离，才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屏东有民众上班没有开车，却收到了 e-tag 自动除职800元，还有多笔陌生的通行记录。警方调查指出，有人伪造车牌，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牌遭到冒用，应该立刻报案，确保权益。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屏东县警局交通队表示，有一位署名玉元霸的民众说，明明人在上班，车也停在家里，信用卡账单却自动储值 e-tag 800元，让他一头雾水。仔细一查才发现，竟然有好几笔不是他所使用的通行记录。警方获报相当重视，立刻调阅监视器确认，真的有一台同款同色的车挂着伪造玉元霸的车牌在路上行驶。黄玉文分队长说，
5: 本局呼吁民众刚发现车牌遭他人伪造、变造或冒用时，请立即至派出所报案，警方会协助受害民众完成刑事报案，并开立刑事报案证明三联单。警方除了向公路监理机关及交通事件处分所提供查证资料，协助受害民众冻结罚款，能予先行缴纳并顺利撤销错误罚单外，亦会指引民众持报案证明换发新车牌。
4: 屏东县警局强调，警方的 M-Police 系统将与监理机关同步，确保该车牌一旦出没在道路上，能第一时间触发系统警示，通报线上警力进行拦截围捕，以阻断伪造车牌后续持续衍生的违规及刑事责任。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2: 台南北门红葱头变身香脆零食，台南市政府跟北门区农会举行记者会，市长黄伟哲宣布北门特色加工产品红葱盐味玉米脆正式上架全台连锁超市门市。
6: 警广气象站
2: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基隆北海岸、台湾东半部、大台北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云林以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7到34度，北部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26到33度，外岛则是27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我们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这是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是国道一号，现在呢是国一南下湖口沿途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大概是30到40公里哦。现在这里个路段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另外呢，在南向的82.9到87.9公里这边还有一起移动性施工，大概是在湖口路段，好，施工也稍微呢有影响到一点后方的车流。另外呢，我们再看一下国道部分的国一路段呢，是南向116.8到118.8公里，过头份持续有施工维护。以及呢，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好，是要到五羊高架的路段了，是在国一北上43.9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发生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提醒大家行经特别小心留意了。那这一起车祸事故呢，哦，具体哦是在这个中线车道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另外再来看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在国三路段哦，这里呢是在这个南下的110.7到111.7公里香山路段一起移动性施工。国二部分大竹沿途一直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东向路段车速大概是50出头。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要来听歌咯。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势安，《非你不可》。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也欢迎大家可以锁定收听 AM1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我们现在在桃园跟新竹呢都有同步测试播出，那 FM94.9 的频道哦，获得大家的回馈都是说收听品质非常的良好，非常的清晰，也很稳定，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多多利用一下我们这个新的频道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大家关心一下呢，这个是今天的节目单元交安资讯站。那今天呢交安资讯站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这个是这个车祸相关的这个资讯那这个呢是车祸后续的一个处理好，那这个是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交安组呢，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后续处理相关事宜，制作车祸事故后该做的是懒人包让大家呢清楚可以了解接下来的一个流程跟自身的权益也才能够正确放心的面对及处理。那另外面对车祸事故的时候呢，到场处理的交通队的员警其实都会贴心的主动提供还有相关的一些这个资讯详细的资讯呢，还有特别大家可以上这个丰城交通168丰城交通168的一个网站上面可以来做相关的一个留存跟阅读。好，那这个上面呢甚至还有 QR code 新竹市交通队呢有这个便民

网哈 QR code 哈，可以来去做扫描。好，那呢还有这个空白的和解书的一些范例哈。那具体该做什么事情，也有个懒人包提供大家做参考。首先呢，就是在事故发生后的7天，可以做临柜跟线上的申请。好，第一个呢是现场的照片，还有现场图。那事故发生后的30天哈，那可以来做临柜跟线上申请这个初步分析的研判表。好，那上面呢是只会列哈，就是说可能事故、可能肇事原因跟违规事实哦，上面不会显示肇责的比例。那另外在临柜申请完成7天之后呢，可以电话询问哈如何领件哦，可以线上申请哈，收电子信箱。那如果呢是要后续走和解的话呢，可以主动的互相联系，或者到事故地区的公所哦的调解委员会来申请调解。那如果呢谈不成的话，想要提出告诉哈，如果是这个车祸案件是有人受伤哈，是事故的6个月内哈，来向检警机关提出过失伤害的告诉。如果是没有人受伤，则是事故2年内可以向民事法院来提出损害的赔偿告诉哈。因为可能很多朋友是分不太清楚的哈，跟大家呢一起来做一下分享。这个新竹市警察局交通队哈交安组呢，非常贴心的为大家制作了后续的一些懒人包。帮大家协助呢来去做厘清一下啊，因为大家可能发生事故后续都觉得说哎很紧张或者很慌张，不知道该怎么做哦，所以来帮大家会诊了一下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哦，一起听到的是来自于飞儿张文婷的歌声《从此以后》。

0: 来自于郑中基的歌声，最后还是到最后。这首歌曲结束过后呢，时间呢是来到2:57，继续一起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路况。因为有部分路段呢，现在车子开始是多了起来哦。国道一号目前是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目前车速大概是50出头，是车流的瓶颈点。以及呢，在国道部分的国一南向101.3到103公里过新竹系统有施工维护，接着是国一南向116.8到118.8公里呢，这是头份跟头屋之间持续有施工在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是在国一南下路段呢，这个应该是有一点危险的情形啦，是国一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一辆货车停放，哎，是有什么状况呢？哦，它看起来也不是故障啊等等状况，它其实呢就是好像发现物品没有绑好哦，怕沿路掉，所以它赶快停在路间来去做固定的动作。那还好是有及时的发现，但是下次这个状况呢，请在开车上国道或是开车上路之前就先把它做好哦，不要开一开到一半呢再跑去绑，其实在国道上面这样停车也是蛮危险的哦。那就提醒大家呢，下次还是要做好呢比较万全的一个事前的准备。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是在北上路段的平镇系统沿途一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行车速度是落在40到50公里，车子比较多。另外呢，还有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3.9公里五羊高架过机场系统中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呢，有一阵子了，但是目前好像还没有接获排除的资讯。如果朋友们有行经还有看到后续的消息，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然后在国二部分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东向路段呢，只剩下50公里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再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会诊咯，待会儿见。
1: 如果手连起都需要小心翼翼，那要怎么开心？
2: 下午3点钟，我是美小鸭露露，肚子咕噜咕噜叫，焦糖布丁、苹果马芬、冰淇淋、黑森林蛋糕，好多好多我都想要，可是又担心变胖。啊呼，不管了，吃着点心，听着景广，一起来享受完美的下午茶吧。

0: 京广州好啊。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京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01公里过新竹系统的路间有货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车多，北上靠近男子出口的减速车道有2个坑洞，请小心。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43.9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线发生小货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沿线时速低于

60公里，南下 193.8 公里，过河美交流道轮胎皮占用内侧车道。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元播报，警告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佐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旁边路口位于规定减速，顺势原厂一名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好了，警察，来站，站，
3: 好，
2: 站，我们站好名字。
3: 那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4: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拘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5: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6: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常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

0: 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1: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2: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3: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2: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3: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2: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3: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2: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3: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4: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5: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3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5: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7: 时间来到下午的3点10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兼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个呢是我们这个最新的路况资讯，做一下会诊。国道一号呢目前是在国一的南下过湖口服务区沿途到新竹路段呢，车子都蛮多的，时速是40到50。还有国一北上路段呢，这里是中立，直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车多，时速50到60公里。还有国一北上的51.5公里呢，哦，这里哦是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好，那另外呢，我们再继续关心一下是国道二号部分哦，是。国道一号这边有一起这个刚刚这一起51.5公里这一起事故有详细的资讯了。好，是在国一南北上的51.5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车道有小货车和一部连接车的事故。另外呢还有在国道二号东向的13.4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路间呢，说有一名女子停在这边换轮胎哦，状况非常的危险，担心说其他车辆会一时不察哦，这个有撞到的情形哦，那这个情形再麻烦大家多加小心。还有就是机车误闯国道的状况，补充一下是国一南下的五羊高架过中立交流道路间有机车上了国道哦。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一起来进入呢，这是我们今天周二的单元哦，一起来聆听新竹市警局的警员非常暖心助人的事迹咯，一起进入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8: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9: 好，那么 呢，现在是台风的季节哦，那尤其

0: 那像之前7月11号的时候应该有个八威台风让大家记忆非常的深刻，它可以说是很难得一遇的强台，大家呢都在家里面避雨，但是呢对于第一线的警察来说，越是风雨交加呢其实越是不能松懈。在今年7月11号的时候，在新竹市的潮汕派出所员警呢在巡逻的时候啊，就有发现一个状况，台风呢导致路口交通号志故障了，那为了要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呢所长陈伯玉就赶快呢冒着风雨来站上路口指挥交通，那同行的呢还有警员陈安婷、义警队员洪旭章，还有呢非常特别第一次参与勤务就遇到台风的警专实习生洪世林，来一起共同守护用人的安全。那今天呢节目就特别邀请到新竹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潮汕派出所所长陈伯玉，还有警专实习生洪世林呢，一起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一次在风雨当中执勤的第一线的经验。所长您好，洪同学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潮汕所所长陈伯玉。
2: 大家好，我是警专实习生洪世林。
0: 好，那么呢我们首先就要来请教一下所长，就是关于呢在巡逻的时候啊，这整个过程是怎么样，怎么发现交通号志故障，或者是说怎么当下判定说这个状况即使外面风雨很大还是要下来要来处理一下呢？
1: 当时正在那个巡视辖内啊，是否有那个灾情，大概在10:30左右的时候，要行经的中华路六段335号的路口的时候，就发现就是两边的号志都故障这样子，然后路口又有行人穿越道，然后又正值这个风雨交加，就是台风进入这个时刻嘛，那风雨比较大一点，那担心往来车辆视线不佳，然后影响到行人及车辆的安全，所以立即请同仁陈安婷，然后还有义警洪世章、实习生洪世林一起来路口疏导交通这样子。
0: 好，那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在这个风雨当中呢，这个执勤其实也是要兼顾自身跟同仁的安全，这部分有没有一些考量呢？
1: 我们除了要注意这个车辆造车辆冲撞外，还要注意这个路树倒塌、招牌掉落、电线垂落的这个风险，所以除了疏导交通外，同时要提高警觉，注意周遭是否有危险及同仁所站的位置是否适当这样子。对，就是我们就是分别站在这个不同的位置，对对对，然后就是共同去疏导这个交通这样子。对，那所长的部分就是也会注意一下同仁的安全这样子，就是稍微在指挥的时候也会看一下同仁会不会有任何的风险这样子。对对对，
0: 因为确实就是风雨大，像刚刚所长也有提到的路树倒塌其实也是还蛮常发生的事情，而且这个新竹又风大，很多东西飞来飞去蛮危险的，就是希望能够确保这个路口的交通安全状况是 OK 的，所以才选择在大雨当中呢也是来疏导交通。好，那另外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次呢有第一次这个参与勤务呢，这个刚刚了解到他才19岁第一次呢来实习参加这个第一线勤务，就遇到台风天，而且呢要跟着的学长一起冲到大雨当中来疏导交通，来询问一下呢就是洪世林同学这一次参与勤务的心情如何？
2: 就是我第一次在台风天疏导交通，当下感到蛮紧张，也有点心情的。
0: 好，那你对这一次的勤务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2: 当下我们在巡逻的时候看到有号志故障，我们就联系了相关单位处理，在等待的时间我们在旁边持续疏导交通，而且风雨蛮大。
0: 那你经过这次勤务，对这个警察这份工作看法有没有什么改变，或是跟你当初想象的这个状况有没有一样？
2: 原本以为警察大多是处理常态勤务，经历这次台风天，除了要巡视灾情外，还要注意号志有没有故障，更要因此倒掉的事，第一线总是充满未知与突发状况。
0: 好，所以呢这个洪同学想必对这一次的勤务应该也是印象深刻，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呢在第一线其实可能跟他原本想象中很不一样的这样一个经验。那个台风来啊，大家最开心就是要放台风假了，但是这警察是没有在放台风假的所以呢就是风雨更强的时候反而很担心会有一些状况反而要及时来去做巡视。好，那这个最后呢也请所长提醒听众朋友，因为现在其实也是还在台风季期间啦，那如果台风期间呢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比如说道路交通号志故障啊，道路积淹水，或是有一些这个突发的状况，大家知道这个警方都会在第一线来去及时的来做协调跟处理，那民众呢应该要怎么样来配合能够来一起确保呢行车的平安呢？

0: 台风群期间哦，风雨强劲，然后容易造成交通耗资故障，道路积淹水，然后路树倒塌，还有电线垂落一些突发状况。那再次提醒所有用路人，行经路口若发现交通耗资故障，请务必减速慢行，遵守停看听原则，并依照警方或现场移交人员指挥通行。如果遇到道路积淹水，切勿贸然涉水通过，尤其不要强行驶入不明深度之积水路段，以免车辆抛锚或发生危险，应配合警方实施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另外，若发现路树倒塌、交通耗资故障、道路受阻或其他危害公共危险的情形，也立即请拨打110或119通报，让相关单位能及时处理。警方也会持续加强巡查及交通疏导，请民众多留意气象资讯与警方发布的交通资讯，保持耐心，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台风期间的行车与路不安全。
1: 好，那呢也感谢哦，陈所长跟洪同学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那也让我们透过第一线的分享呢，了解就是说大家放台风假的时候，这个警察同仁呢在台风期间是如何坚守岗位，守护市民朋友们的安全，好，还有呢辛劳跟使命。那也提醒听众朋友，就像所长刚刚说的，台风期间呢，如果没有必要呢，请就尽量避免外出。如果呢行经遇到必须要出门，好，但是又遇到有一些像刚刚这一次的状况，交通耗资故障啊、积淹水或是道路受阻的状况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遵从现场的警察跟移交人员的指挥，来共同维护的交通安全哦。好，那么呢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咯，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神宇的歌声，你们是台湾的骄傲，也感谢呢永远守护在第一线的这一些警察。好，那呢今天是跟大家分享和平守护者是潮汕派出所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潮汕派出所所长陈博玉以及警专实习生洪世林。好，相信我们刚刚有听到，就是真的在风雨执勤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看听到要放台风假就可以很安心的待在家里哦。但是警察其实有其他一些职业，就是没办法哦，必须要在这个时候呢来守护大家的安全。好了，当然呢也是要这个感谢他们，那也提醒他们一定哦，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要千万注意自身的安全哦。那所长呢也有在最后来提醒大家在雨中行车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因为呢现在其实都还持续在汛期当中哦，那大家偶尔也会听到台风的一些动态跟消息，虽然说呢可能没有登陆没有登陆之类的，但是有时候行经也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还是呢要提醒大家也是多加注意安全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一起更新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呢是在北上好像状况比较多国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目前车速呢是落在50出头哦，那是车流的瓶颈点。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呢，这里是在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中立转接一车多，时速呢是50到60公里。还有北上的五羊高架是过中立转接道的路间有机车上了国道，先前好像说是南下，但是有听众打来说这要更正一下，其实是北上，其实是北上。另外呢再来看一下国道部分的二号这个国二路段的东向是 3.4 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的路间，有一名女子在这边呢可能是车辆有爆胎的状况，在这里换轮胎。好，那后方不太清楚有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可能是有一点危险，再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资讯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这是 By Two 藏不住。

0: 景广新闻。
1: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火速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助法定最重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以 AI 自主以及国际共创为主题。副总统夏美琴表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更是值得民主伙伴信赖的 AI 共和国。吴怡妮的报道。
4: 2026台湾人工智慧年会邀请到副总统萧美琴、台湾人工智慧学校董事长廖俊志以及中研院院长陈建仁开幕致辞。

0: 肖副总统除了提到政府近期的人工智慧政策，包含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成立行政院 AI 主权及资料治理小组、施行人工智慧基本法等，他也强调社会均衡发展的重要性。
1: 我们在经济成长过程当中看到台湾的科技突飞猛进，但是我们希望这些发展的果实能够让其他领域也都能够分享。那我们要向全球输出，台湾不只是晶片岛、硬体岛，我们更是 AI 创新与价值的共和国。
0: 今年年会上，台湾人工智慧学校也正式提出国家 AI 基础建设倡议，主张政府应主导新建10亿瓦等级的国家级 AI 算力，以利台湾发挥既有优势，发展领域专用基础模型，在当前全球封闭式及开放权重两类模型的竞争中走出第三条路。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2: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骑乘自行车违规闯红灯，遭警方拦下。他误以为自己遭毒品通缉，先是假意配合盘查，这期在骑车逃逸约200公尺，遭制服法办。警方查扣一托秘制烟弹等违禁品。刘维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发现一名中年男子骑乘脚踏车违规闯红灯，经上前拦查，54岁陈姓男子起初指着前方路边，佯装配合受检，却突然猛踩脚踏板奔逃大约200公尺，就在下个路口被制服。正当员警呵斥为何逃逸时，陈姓犯嫌吞吞吐吐说自己是通缉身份。
4: 你有通缉？他就骑脚踏车闯红灯，他跑什么跑？你警卫无名啊你啊！
3: 第二中队副中队长洪志勋指出，后续在陈姓犯嫌口袋当中搜出依托米酯烟弹以及2包安非他命毒品，求案讯后将依法送办。
5: 以为被通缉加上持有毒品心虚，才骑脚踏车狂奔。全案侦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新北保大大队长陈建化强调，毒品除了强害身心健康，对于社会治安影响甚巨，切勿踏上吸毒不归路，尤其毒驾会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暴露在危险之中。且因为一时好奇或是侥幸碰毒，以免身陷囹圄且自毁前程。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中部及离岛地区为晴时多云，其他地区多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7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4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1: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2: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1: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2: 嗯，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1: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0: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0: 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

0: 条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时间来到了上午3: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哦，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这个关心一下的是，目前在国道部分呢，这是国一南下中立道平镇系统时速是低于60公里哦，车子是比较多一点点。那另外呢，好消息，北上头屋到头份没有这么塞了，但是车速也是大概在60到70公里之间。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中立转接二一直到中立转接一，车速是低于60公里。国二路段呢，这是大竹到机场系统，目前车速是40到50。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在国三的，这是这个香山路段啊，南向110.7到111.7公里呢。这里有一起移动性施工，还有在国道部分的国三，这里是北向62.7公里大溪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拥塞。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哦，一起来关心一下，这是呢有机车误闯国一高架北上的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间呢，有机车不小心闯上了国道哦，所以也提醒大家哦，如果是有在使用导航啊，或是到比较不熟悉的路段的时候呢，也千万哦要注意一下路边的标志号志跟号。跟这个标线好，才不会呢不小心误闯上了国道，就比较危险了。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首先来到下午的3:4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进行的是今天的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是新竹市政府率全国地方政府来首先呢推动 AI 领航青年数位工具的补助计划。那这个计划呢其实从今年的4月2号陆续开办以来呢，申请件数已经突破了700件。好，那展现呢青年来运用人工智慧 AI 提升学习工作跟创新能力的高度需求。好，那现在呢要来告诉大家这一项这个AI 领航青年数位工具的补助计划呢，现在是放宽这个门槛了，而且呢还有加码500万元的补助经费。好，就是呢之前就是那个年龄是这个限缩比较严格，那现在呢这个青年的年龄就是放宽，从16到40岁，好，那都可以呢来去做申请。那新增特定对象跟文化语言保存者的补助资格，那同时有建制线上申办平台，整合了申请补件跟案件查证查询的功能，来协助呢更多朋友们来接轨 AI 的时代。好，那这一次呢就是来推出这一项这个 AI 青年数位的工具补助计划，就比如说你可能订阅一些相关的内容那你如果呢是有导入呢这个 AI 科技在影像创作、影音编辑或是数位生产这些工具的应用的话，鼓励呢大家来用 AI 软体的应用那这个是有一般青年的资格的话呢，就是补助购买金额呢是有50%，那每个人补助上限是3000元。那如果有一些特定对象，比如说低收入户或者是说独立负担家计、身心障碍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补助购买金额就会再拉高一点点那如果是有文化语言保存，比如说包含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台语能力认证、客语能力认证则是呢也有这个补助购买金额有再往上拉。好，那这个呢就能够把它使用在呢购买 AI 软体或是订阅 AI 软体上面就是呢能够来去做一些补助让大家呢在数位的这一些这个竞争力上面呢能够一起同步的来进行不会说可能因为有限于呢那个购买的金额或者是说可能会造成家计上面的一些负担导致呢这个青年朋友没有办法来去接触到这样子非常前沿的一些 AI 的科技的运用就是出自于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呢有这样子的一个补助来跟大家

家一起做分享。好，所以呢，这个是市府希望提供青年降低学习跟工具取得的成本，来提升数位竞争力。所以就是这个涉及在新竹市哦，16岁到40岁以下的新竹市青年，就是民国74年到民国99年哦，这个4月2号生，这个涉及在新竹市的青年朋友哦，都可以呢来作为补助的对象。好，来跟大家一起做一下分享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来跟大家哦，这个分享的歌声来自于 Dua Lipa New Rules。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灵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0: 好，时间3:59，节目接近尾声，海伦也来到节目现场啦。
1: Hello， 大家午安。
0: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最后就是在讲说那个 AI 的工具使用哦。那现在呢，这个新竹市政府非常的鼓励青年来使用 AI 哦，就是首创来推出呢，你购买一些 AI 的这种生成式的数位好的这个网络订阅呢，是有那个补助的。
1: 我觉得市长真的很懂人心呢，因为有时候会想说，想要那个钱每个月都要扣嘛，
0: 对
1: 不
0: 对？而有时候那个 ChatGPT 然后用一用，就说你这个今天的那个图
1: 已经没了。
0: 生成已经不够了，
1: 意犹未尽的时候，
0: 对对对，还可以在精进的时候、喔、所以这次呢其实就能够帮大家解决，而且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家庭没有办法可能负担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费用，所以来做一下子补充啦、喔、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学习如何来使用 AI 的工具、喔、来帮助自己更上一层楼。待会4点就交给海伦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好，这是我的氧气，等
2: 待解开风。下午4点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3: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2: 守夜人，
3: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183公里过南屯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塑胶片掉落，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寺路也是车都不好走，北上过了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路段以及北上的头屋路段都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的内侧抛锚车正在脱掉当中。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时速50公里左右，南下275公里古坑服务区之前发生大货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侧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北上 403.3 公里过零落入口的外侧有木头掉落。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2.5 公里过中和一交流道的外侧正在施工，造成车多回堵。台61线南下 263.6 公里过东十二交流道的内侧有汽车零。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好，时间下午4:05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海伦，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新竹分台的每一个节目。下午四点呢，好到6:30，就是由我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快乐笔记本。好，8月18号星期二，好，又是忙碌的一天哈，这天气看起来有一点点的要变化变脸的感觉哦。好，不过呢还是相当的晴朗炎热。那目前呢在中山高北上哈，就是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间有机车骑了上来。好，那在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的匝道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2目前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南下193.8和美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中山高南下101新竹系统路段路间有货车停下来，好，它在这个捆绑好这个车上的物品。

好，那有关于县市的这个新竹报报大小事啊。好，那在新竹县的部分呢，115年的房屋税开征是在5月份结束。好，那税务局说呢，目前还是有部分民众没有完成缴纳哦。好，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个纳税义务人能够尽速缴纳。那新竹县政府税务局呢，针对还没有缴纳的民众进行催缴作业，在7月底的时候，哈，委托邮局寄出了这个催缴单。那这一期好被催的呢，这个缴纳期限是8月18号到9月17号。好，那其实就是最好是在5月的时候能够缴纳了哈。那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好，让你没有办法缴纳。那目前呢，这个催缴的缴款书已经寄到没有缴纳的人好所留的通讯地址这边。好，那这一次机会如果还是逾期没有缴纳的话呢，每超过3天是按这个应纳税额加征1%的滞纳金，最高会加到10%哦。如果超过30天仍未缴纳的话，就会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来

0: 办理强制执行。那如果说啊，您没有收到这个催缴书呢，是因为搬家的关系啊，那请您主动的向税务局来申请变更缴款书寄送的地址哦，好，不然的话呢，就会怎么讲，这个权益就丧失了哈，可能还会被加征滞纳金。好，那在新竹市的部分呢？啊，这个每天制造垃圾，最后垃圾都去了哪里呢？好，去了焚化炉。好，那我们新竹市的这个垃圾资源回收厂焚化厂，90年运转到今年已经超过25年了。为了确保垃圾处理量能够非常的稳定，同时要提升设备效能，在112年开始投入了超过11亿元来办理升级的准备工程，那也争取环境部3.24亿元的补助，要分2阶段完成设备更新。好，那这个发电效率还有污染防治的效能要同步的来精进。好，虽然说是老厂，但是要迎来新的春天，再战20年。好，这个焚化炉哦，真的是非常重要哈，但是它是一个险恶措施啊。好，大家都不希望焚化炉在自己的生活的环境的周遭。好，但是呢，这个垃圾处理是城市治理非常重要的基础哈，也是打造宜居城市的关键。好，那未来呢，师傅团队会持续的来精进焚化厂的营运管理，升级资源循环、能源回收，还有这个污染防治的效能，推动近邻的绿生活，好，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呢，这个环境更安全、更智慧。好，那在新竹县的部分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讯息哦，是有关于敬老卡、爱心卡、福利卡哈。在10月份的时候呢，还会增加一些功能哦。好，那县府呢呼吁哦，如果是符合资格的人，可以赶快的来申办。好，新竹县的敬老卡及爱心卡呢，在10月份也要大幅的来升级啊，落实我们在地的安老，并且便利身心障碍者的生活。好，每个月的补助点数呢，原本是500点，现在直接加码翻倍哈，到1000点。1000点呢，我们可以把它想成是1000块了哈。那首波的扩大使用范围，包括了全国首创折抵长照交通接送服务的车资。好，接着在12月份的话，会进一步的来开放诊所门诊的挂号费，每次是扣50点。那另外像是农会啊，还有合作的药局等等，好，这个像是农会和合作药局的话，是每个月的上限各200点。好，提醒大家，这个真的是算是怎么讲，迈入老年的一个福利之一了哈。那为了避免新制实施前后会出现人潮拥挤，好，所以呢如果是符合资格但是还没有办卡的县民朋友，请把握时间提早的来申办。好，那这是我们高龄长照处的业务了哈。这个敬老卡及爱心卡现有的用法，就是在公车、国道客运、计程车、台铁以及国民运动中心。好，这个优惠是持续的，可是到10月和12月呢还会增加新的就对了哈。那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如果说涉及在新竹县而且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的县民，好，麻烦您就是符合资格赶快的来申办好敬老卡、爱心卡。
1: 就们来讲这些话的 rose 像这样。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最新的路况呢是中山高北上 47.5 公里过桃园，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拖吊车正在拖吊抛锚的车辆，但是没有放这个警告的标示，麻烦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这是在内侧车道。中山高南下183南屯到王田，这中间车道有塑胶片。中山高北上，这是五羊高架过中立转接道，路肩有机车骑了上来。在即时路网图呢，目前在桃园新竹路况还好了，那车速比较慢的地方呢是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不到50。国道三号北上 62.7 公里，这边是出口要排队。国道三号北上在100到99公里，目前这个路段是有施工的。国道三号在香山路段是南下的 110.7 到 111.7 也有移动式的施工哦。

好，那如果有其他路况的话，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好，警广感谢您。好，别忘了桃园新竹路况拨通后请按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来自蓝心湄的歌声《一见钟情》。好，这后来蓝心湄就变成一个哈这个节目的这个美容节目的教主哈。那事实上他最早呢可是歌手出道的哦。4:26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先前在中山高北上47.5公里桃园路段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是排除了。中山高北上五股出口匝道往新庄方向，是外侧车道有铁皮掉落。中山高北上100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内侧车道刚才有一个抛锚车啊，那目前呢拖吊车正在拖吊当中，但是它好像没有放这个警告的标示，好，麻烦您也要小心的来通行。中山高南下183南屯王田路段的中间车道掉落了塑胶片。中山高北上在新竹到竹北呢，目前这里的车速还是比较慢的。那中山高双向在头屋到头份受到施工的影响哈，这沿途呢都是有一点点车多速缓，速度大概是60公里左右。好，这月亮代表我的心，好多人都唱过，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听的是五月天的版本。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在酒后怀疑面包被房东偷吃，愤而持刀刺死房东，一审遭判刑15年，案件上诉到二审，虽然男子辩称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是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无违误，在今天驳回上诉，维持15年的刑期。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33岁的蔡姓男子平常以打零工赚钱为生，前年他以每个月2000元租金向前同事承租位于桃园杨梅住处的一个角落，两个人经常因故发生争执，积怨已久。去年4月间案发，当时男子喝酒后怀疑床头两块面包被偷吃，质问房东后又起了口角冲突，男子持近20公分长的水果刀朝房东背部猛刺，导致被害人死亡。一审法院认为男子虽然有酒精障碍等情状，但只因偷吃问题刺死被害人，而且下手相当重，犯罪动机偏执，恶性重大。虽然事后认罪，但未与家属和解，依杀人罪判处15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只对量刑有意见，坚称自己并非直接故意杀人，但高院认为男子明知长刀刃刺入人体，有很高可能性造成死亡结果，仍持刀猛刺被害人背部导致死亡，确实有杀人直接故意。原审国民法官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驳回男子上诉，维持15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一名泰国籍的女子竟然吞下了72颗的海洛因胶囊，企图闯关入境高雄，遭到了海巡人员查获，后续在医院经历了10天排除毒品，警方也将她依照了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高雄查缉队等单位4月6号在高雄小港机场查获这名泰籍女子，从她体内排出海洛因毛重 289.1 公克，市价约360万元。这名女子将毒品以保险套热缩膜层层包裹后吞入体内，企图透过人体藏毒的方式躲避查缉，不过一旦外膜破裂，毒品可能遭到胃酸溶解，恐怕直接危及生命，危险性相当的高。高雄查缉队副队长林子贤说，
4: 因该名太极女子为拳击教练，在长达10日等待排泄毒品期间，不仅要观察其身体状况，更要时时保持警惕，在

0: 防止脱逃。本案后续共查扣72克海洛因胶囊，毛重计289.1公克，毒品市值高达新台币360万元。
1: 全案后续将这名太极女子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并由高雄地检署提起公诉。海巡署也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的贪念以身试法。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花莲有一名15岁的徐姓少年，半夜骑乘着微电车在市区大马路上耍特技，独轮骑车，过程全被拍下来之后贴网。警方在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通知少年到案，全案依照了公共危险罪嫌侦办。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警分局网络巡查发现的影片内容，拍摄时间是17号凌晨0点左右，三辆微电车前后结伴同行，其中一辆车行经花莲市府前路时突然翘起前轮独轮行进。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网络巡查发现之后立即调阅监视器画面，查获15岁的徐姓少年到案说明，由于涉及危险驾车行为，将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
4: 本分局于网络巡逻发现，8月17日0时许，一名男子在花莲市区骑乘电动车，以翘固轮的方式危险驾车，影响公共安全。经调阅监视器影像确认男子身份，目前已通知男子到案说明，全案依涉嫌公共危险罪侦办，另安装车牌框及危险驾车行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1-2及73条举发。
3: 花莲警分局表示，道路是公共通行空间，驾驶人不可将道路当成竞技场危险驾车，一旦触法将得面对刑罚，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拒绝危险驾驶，营造安全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赖兴国。赖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受到低压带，另外就是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低气压，明天会逐渐接近台湾了。那白天上来说，环境是吹着偏东风，而且水汽会比今天还在更多，所以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东地区，明天上来说，这个阵雨的情形会越来越明显了。而且在基隆北岸、东北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明天会有出现局部大雨的现象发生。而中南部地区相对的上来说是比较偏向是在背风面的，所以上午来说是以多雨的天气形态为主，那中午过后也要留意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对流会发展比较旺盛一些，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中午过后要留意有局部大雨的现象，尤其是在南部的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风向会逐渐转成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逐渐增强，所以在中南部地区明天晚上开始，下雨的情形会逐渐的变得更加明显，而且会有短时强降雨的现象发生。那也要留意说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这个情况。那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降大雨的情形发生。那另外的话，在海面风浪方面，在桃园北、屏东还有澎湖、马祖局部空旷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另外明天大台北地区受到偏东风影响，风力也会比较强一些，所以，海边活动的话，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宇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好 ，Missing You 来自算是一个天王了哈，小天王权志龙和 GD 和 G Dragon 权志龙以及Yuna King 带来的歌声。4:40，好，先前的一些零星路况呢，目前都接获排除的讯息了。那目前在即时路网图来看，我们桃园新竹好这边的路况呢，大致都是良好的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在南桃园到大南好这边是车速稍微有一点点缓慢，大概是50到60公里左右。中山高在北上新竹到竹北这里还是好车速比较慢的。目前是40公里左右，西滨的话在新竹啊，这是大庄路段以及南下的美山联络道啊，这两个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一点。国道3号在香山路段啊，这是南下110.7到111.7有移动式的施工。那中山高呢啊，在双向的头屋到头份啊，因为是施工的关系，双向呢都是有一点点车速缓慢，北上的部分车速啊是比较慢的，大概是50公里左右。南下稍微快一点，可以有60到70。好，继续送上周杰伦的歌声《稻香》。

好，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小百科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运动场所。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想说，哎呀，我也很想要运动啊，不然这个好像体格都改变了哈，变得越来越胖，或者是说觉得自己吃太多了，好怕三高，好希望能够健康，但是呢，都不知道去哪里运动，好像上健身房啊，交钱啊，觉得好像划不来哈，而且有时候真的是犯懒。好，那事实上呢，要运动哈，随时随地都是可以运动的。那你也可以来试试看，我们在新竹县哈有好几个地方呢，都是大家很愿意来运动的，像我们的运动场哈，常常都有人在这边不管是练习跑步哈，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运动，都是相当受到欢迎，而且这么多人在这边运动哈，觉得很安心，对不对？好，那新竹县的运动人口其实还蛮多的哈。那县政府呢也是持续的哈，希望能够完善运动城市的软硬体的环境。那同时向中央来争取运动场馆新建整建的一些经费。好像我们在竹北市的世新简易好棒垒球场，还有我们的竹东镇树起林篮球场，以及关西镇中镇网球场，这三项简易的运动场馆的改善计划，最近呢就获得我们运动部核定补助，总经费2000多万元。好，那包括我们中央款1000万，好，以及我们的县府的自筹款1000多万，好，要着重改善我们民众最在意的哈，这个现在使用率比较高的一些这个运动场馆，好，包括了像是环境以及照明，还有排水，好，另外还有无障碍的一些设施等等，让这个日常运动场所呢能够真正的好用、安心，大家都喜欢来、愿意来。好，这个运动哈，当然像比如说我们这个古时候，好，我们的爷爷奶奶时代，大家可能就是劳动比较多，但是现在生活不一样了哈，真的需要运动哦。好，那我们在竹北市世新简易棒垒球场这边要投入850万元来改善，全面要更新我们内野的红土，还要补植外野的草皮，好，更新垒包，并且增设高规格的围网。长期好，就是说一直以来都有飞球这个跑出去场外这些的问题其实还蛮伤脑筋的。好，所以呢这是大家提出来的问题，那现在有钱好可以来改善。

站，那完工后呢就可以增加办理活动哈，还有这个赛事的场次也可以从五个场次增加到九个场次哦，啊，因为我们竹北很多人哈，都喜欢在这里啊，这个从事棒球和垒球的活动。那竹东镇树麒麟篮球场是投入了400万元，好，把这个一般混凝土的这个土地升级到专业亚克力的运动地坪哦，那也会配置标准的固定式篮球架，新设安全围网以及夜间照明，同时要改善我们排水的坡度，好，让这个球场呢从能打球要进一步提升到安全专业，而且可以全天候使用。那完工后呢，预估年度的使用人次会从1000人大幅提升到5000人次。那同时也可以结合临近树麒麟文化馆的相关活动，好，成为我们竹东市市区里重要的休闲运动据点。好，那我们关西镇中正网球场呢是投入了876万元，好，针对这个老旧的 PUD 地坪，还有树根隆起排水不良，还有这个围网已经锈蚀，好，这些问题呢将会全面的来改善，那重新铺设专业的 PU 运动地坪，更新围网跟网球设备，那同时呢第四号球场会变成 P 克球场，同时也增设无障碍的坡道，打造更友善的运动环境，好，那持续的满足不管是学校教学或者是社区的休闲活动，好，甚至是地方赛事的需求，好，那安全好是我们运动场馆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那便利呢则是让民众愿意走出家门好来运动，好，这是一个关键，好，那就是希望把它稍微改善之后呢，让大家都想要来愿意来齁，那身体就会比较健康了齁，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跟大家来分享新竹县有三个运动场馆，好，这个运动场域了，会升级，让民众能够感受到好用安心，愿意来一起运动。

好，这是来自摇滚童谣带来的客家歌曲哈，大家来运动。哎，这跟我们做体操一样哈，最后呢要有一个收心收身操，好缓冲一下啊。其实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充分利用时间来运动哈，因为上次我们有讲到了，就是运动零时，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要这个333哈，每次要30分钟啊之类的，只要一有空呢就可以动一动，尤其不要这个久坐不动啊。有些上班族啊，那比如说坐至少一个小时之后起来走动走动哈，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好，4:58。好，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在过大南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国道5号北上主线一共启动了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哦。好，大家要发挥耐心了。中山高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路间有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好，也请您沿途小心。中山高北上 34.9 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轮胎皮。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无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以及南下鹿竹到高科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中外渗出到有大块的轮胎皮，北上220到217公里之间，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一路回堵到西罗服务区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拥挤，北上80公里过湖口交流道路间有小货车抛锚停放，继续往北中立服务区到林口车速低于60公里，北上 34.9 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轮胎皮。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走走停停，时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车流则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启动，并且目前国道5号北上宜兰一路到平林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北上在 21.6 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故障车停放。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0号双向转运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2线西向21到20公里之间鹿草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1号北上沿线车都排队。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顾。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2: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3: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

0: 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一死八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2: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2: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3: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需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4: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好，这首歌呢也非常有故事啊，来自 Maroon 5所带来的 Memories。啊，这是他们的一个音乐伙伴哈，这有提早上天堂啊，所以他们为他特别写了一首有纪念的歌哈，有纪念性的歌，那刚好就叫做 Memory。

好，五点过九分了哈，这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这五点一到哈，那车子真的是马上就变多了。那要提醒您，中山高南下87.8湖口服务区过后，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麻烦您哈，这沿途小心。国道五号北上21.6雪山隧道这边是隧道内的内侧车道有车子抛锚。中山高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还有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哈，双向在大园到机场系统也都是车多的。那国二哈，在西行过大奶路段，路间有机车误闯上来。还有就是中山高北上80公里过湖口路段，路间小货车抛锚，没有放警告的标示。中山高北上34.9过泰山转接道，路间有轮胎皮散落。

好，时间5: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今天好，我们的客家人客家事，我们要关心的是新竹县啊办了一个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啊，就是呢说客语是不是应该随时随地在生活当中呢？新竹县政府8月23号到10月10号这期间呢，规划了12场客语说故事的活动，还有5场的亲子走读的活动哦。好，那从绘本、亲子手作、美食到文化走读，好，依照不同的年龄层设计了很多元的活动，让孩子呢在自然自在的哈这个环境中来接触客语，认识好这个客家文化。那这个活动呢即日起开放报名喽，好，都是免费的，好，非常欢迎好家庭或亲子的这个朋友啊踊跃的来参加。好，那这是在8月23号到10月10号之间，好，有很多场的活动。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新竹县政府好来这个看一下详细的内容。好，那客语说故事的活动有12场哦，特别还办理第一场就是特别办理这个跟我们的祖父母节哈共同来搭配。好，我们景广也是有推出祖父母节的活动哦，就是祝福的活动。好，那这边就是推出了祖父母限定的活动，邀请祖父母带着孩子孙子一起来参与这个客语阅读的活动。好，这个爸爸妈妈或者是小朋友可能客语还不是那么的熟，可是呢这个祖父母如果是我们新竹县的这个祖父母呢，应该都是客语很溜很玩怎么讲，就是很会讲就对了啦。好，那如果是孙子跟祖父母一起完成说出要指定的客语就可以获得小礼物哦。好，这就是鼓励我们祖孙共同来学习共度亲子时光，透过祖父母跟孩子一起听故事说客语这样的一个活动呢，好，让这个客语学习能够跨世代的交流，好，比如说我的客语呢也是这个阿公阿婆教的啦，所以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活动哦。好，那每场这个客语说故事除了说阅读绘本之外，还有很多特色的手作活动哦，好像是纽扣缝缝工板，还有夜光魔法手工书，还有拼贴画等等。那还有2场特色是客家擂茶，还有牛问水，好，还有客家的咸汤圆，好，这些饮食体验好应该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哈。那为了让孩子能够认识我们新竹县非常重要的客家文化资产义民文化，那其中有一场活动呢是特别在这个我们的义民庙来举办啊，选用了客语的绘本阿胎的愿望，阿胎的愿望就是曾祖父的愿望嘛。好，由我们的客语新传师刘淑平老师透过故事引导孩子认识团结的重要性，那同时呢也跟我们义民节所重视的团结精神相互呼应，让亲子在阅读故事学习客语的同时呢，也能够走进我们客家非常重要的文化场域，好，就是义民庙这边，好，来认识地方信仰跟这个地方上的一个连接哈。那比如说我们常常在报道义民庙好义民节的相关的活动，可是哈像我的话，我只去过义民庙一次而已哦，因为每次办活动的时候人都非常的多，我都进不去。那有一次常常路过了哈，但是有一次真的就是走进去哈，就是看了一下附近的一个环境，好，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好，那另外呢这个除了刚才的故事好说故事的活动之外呢，还有5场的走读活动，要探索新埔、北埔还有关西等地。好，这也是依照学生年龄分别安排了这个新埔的市染、北埔的客庄探索，还有关西的蓝染，以及电台文化参访这些主题，让孩子走出教室深入客庄，好，从在地的产业、传统工艺还有文化场域中来认识不同的各色各

样的客家，从幼儿到高中阶段都有相应的这个客庄探索内容。好，那这个是非常怎么讲，设计非常良好的一个活动哈，真的希望大家能够来鼓励一下哈，来多多的踊跃报名哦。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好，来自莫文蔚的歌声《没时间》。好，5:27。那先前在中山高南下87.8号湖口服务区这边的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是排除了。国道三号南下46.7过树林，内侧车道有3台小客车的事故。中山高好，目前呢北上机场系统到林口，北上新竹到竹北，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目前也是车多的。好，在5分钟新闻之前，我们送上 SHE 的歌声《宇宙小姐》。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政府通过引进公职律师制度，预计10月1号上路，创下全国地方政府和工程机关的第一例。第一位公职律师将配置在建设局，提供市府及时法务支援。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过去市府遇到法律问题都透过外聘律师或法律事务所协助，从事前咨询、事中协助到诉讼都需要寻求外部资源，若能事先获得充分法律咨询，有助于降低后续争议，也能减少相关成本。卢秀燕市长指出，设置专任公职律师能在市政推动过程中提供及时法律协助，保障公务同仁权益，让同仁更放心推动建设。
3: 第一位呢，我们会放在建设局方面，建设工程的同仁都很会做一些工程的规划或是建设，可是在法律方面有时候真的也需要去请教哈，或是协助。那也因此呢，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啊，那台中市会引进这样的制度哈，设置公职律师，会在我们的总员额里面设置，那预计是10月1号生效哈。
2: 建设局表示，工程业务涉及的法律咨询及诉讼案件日益增加，未来将善用公职律师专业，将法律咨询融入业务推动，让工程行政及市政建设更加周延，后续也将视制度成效评估推广到其他局处。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打造更智慧、安全、高效能的交通环境，彰化县政府设立县内第一座交通控制中心，逐步建构智慧交通管理体系。目前已经完成彰美路智慧路廊的建制，有效提升行车顺畅度。请听报道。
4: 彰化县交通控制中心及相关智慧交通设施建制经费约2709万元，目前在彰美路一段到五段选定八处重要路口，建制32座 AI CCTV。导入 AI 影像辨识及交通流量侦测等技术，及时掌握路口车流及拥塞情形。县府交通处长林孟宏说，
5: 相关的秒数在优化过程，现在目前以前都会做路口车流量调查，现在只要有 AI 镜头在现场的，等于是自动在做车流量调查，所以我们后端的相关数据随时都有，那我们的秒数就可以随时做最优化的调整。啊，当然当号志有故障，它会自动通报交控中心，我们立刻就会派厂商出去，也不用人员巡查。当然当你的号志，智慧交控的号志做得够多，分布得够广，我们就可以进到下一个阶段，就是特种车辆帮忙做号志连锁功能控制。
4: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积极导入人工智慧、大数据分析及智慧化交通管理技术，逐步建构及时掌握、精准分析、智慧决策的交通管理体系，提升道路运行效率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正值高阶犁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将举办9月5号尊犁展示会，邀请民众体验大湖的农村生活和生活特色。陈一林报道。
6: 台湖尊犁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又齁死。
7: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犁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三道尊犁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8: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犁的产季到了。那个尊犁哈其实很尊贵，它的犁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犁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7: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犁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犁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犁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犁装置细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犁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或低压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现在台北、台南和高雄是晴天31度，新竹和台中晴天33度， 宜兰晴天29度，花莲多云30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好，欣赏的歌曲呢，来自齐秦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好，时间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在国道3号南下145通宵路段，好，在内侧两个车道呢，还有一个加速车道啊，目前是有事故的影响。好。连接车超级大的哈，还有一部小货车，所以呢，建议哈是从通宵下哈这个改走台61线，好，这是国3的部分，好，通宵路段有事故啊，请走台61线哦。好，在中山高双向新竹竹北到湖口，好，北上的速度比较慢，不过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大竹，还有这是往这个是南桃园啊，车子都是比较多的。那中立路段呢今天还好哎哈，这是北上中立内地路段，车型速度稍微有一点点缓慢，不过速度还有60公里。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现在开始这里呢车子也是变多了。台61线南下南寮双向大庄，南下美山联络道，尤其是美山这边车速更慢了一点。中山高双向在头份到头屋施工还在，不过这个已经比较顺畅了。好，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注意到一个新闻哈？首先是前两天在这个南部哈垦丁，还有今天呢在花莲，好，都是这个民众啊受到这个风蛰哈，被蜜蜂叮咬，不是蜜蜂哦，是比较凶的蜜蜂，好，虎头蜂之类的啦哈。好，我们大家对于这个蜜蜂呢，或者是蜂类，可能没有太多的了解。好，就是如果说把它想象成这个动漫当中，或者是小时候的卡通，好，觉得小蜜蜂。没有什么的样子，其实蜂其实是很危险的。那这个花莲县万荣乡昨天也是发生了民众上山务农除草的时候被虎头蜂蛰伤的事件。好，那这两天都有这样的一个被虎头蜂蛰伤，好，甚至有造成伤亡啊，那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哦。那其实好，当这个被蜂蛰之后求救哈，消防人员到现场，其实消防人员本身也是相当危险，不过哈，就他们的这个保护的工具比较多了哈。那消防人员抵达之后也是要先确认一下哈，蜂群还在不在，好，在安全的情况下哈，把这个患者能够救出来。那其实如果是虎头蜂啊，这个其实是非常的紧急啊，必须要先由这个高级救护技术员来进行伤检，就是看看他的生命真相的评估。好，那事实上呢，如果说很多遭到很多虎头蜂蛰的话，有时候可能就会有意识不清的状态，同时还会伴随着呼吸急促以及低血压，像这个就是非常的危险。那这时候呢，消防人员就要给予高浓度的氧气治疗，甚至马上就要注射这个肾上腺素或者是静脉注射生理食盐水相关的一些处置，好，预防这个休克症状产生。好，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如果说这个消防人员救治得当的话，好，就可以被救到了哈。如果慢一点，真的就是伤脑筋了。好，所以呢这个消防队的员建议大家别忘了哦。

过了立秋之后，时序虽然是入秋啊，但是呢，正是毒蜂警戒性还有攻击性最强的时候，非常容易发生民众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跑到了这个蜂窝哈、那其实以前很多人说啊，是不是你是身上有香味或者怎么样引诱了蜂？其实不是哈、因为是说，当你去爬山啦、走步道啦、可能聊天哈、跟朋友聊天很高兴，或者是不小心踩到他们的这个，就比如说走路的力气比较大的话，就有可能把他们就会以为是敌人来了，就会跑出来哦。好，那一般的蜂蛰到之后，我们可以用冰敷的方式来减轻局部的疼痛跟肿胀。但是如果是虎头蜂哈、出现晕眩哈、心悸还有呼吸困难这些症状，一定要紧急送医哈、怕就是出现了过敏性的休克，这是非常要命的哈、好，这是很危险，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好，那。如果说我们是从事户外的工作或者是活动，甚至呢就是一般到山上去爬山啊等等，一定要有预防被蜂蛰这样的一个危机意识。好，特别要留意啊，我们这个进入山区之后，或者是树林甚至是一般的看起来就是像花园也好哈，甚至都要特别注意哈，就是反正一定要提高警觉就对了，看看有没有巡逻的虎头蜂。好，他们都很凶哈。好，那如果发现的时候呢，应该安静的回避撤离。好，那虎头蜂会感受到威胁，就是说你发出很大的声音，甚至呢走路太大声，震动到因为它的蜂窝在哪里你不太清楚，它不一定在树上啊，有时候是在水沟边边。好，所以呢只要听到有一些动静，它就会跑出来。好，千万一定要安静的来回避撤离，千万不要拍打驱赶，不然的话呢这些蜂群都会被激怒的哈。那如果真的不幸的遇到这个蜂群袭击，用衣服把头跟脖子好，这些头颈的这个部分先包住，尽可能减少身体暴露在外面，然后低声大步抱头逃生，千万不可以倒卧在现场或者是停留在现场哦。好，这是非常紧急的一个画面哦，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哦，不管是在在山区工作哈，或者是出游，一定要有这个防风的意识哈，这是非常重要的。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

0: 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15.9 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到机场系统，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以及加速车道有连接车以及小货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桃园机场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高屏大桥这边有掉落轮胎皮。稍早在台88线西向凤山出口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靠青春欢迎。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时间6:10，我们连线新竹市警察局交控中心。好，电话线上是叶地嘉警员，要告诉我们目前在新竹市的路况。警员你好。
2: 你好。星期二的下班时段，目前车潮还是以园区周边的道路为主，光复路段在光复接收路、光复科学路以及光复大学路口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慈云路段的公道五慈云路口以及慈云补顶路口也有一些车潮了。另外，市区的中华经国北端往竹北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目前我们正在处理事故的地点有光复路一段38号前、成功路13巷石弄以及食品路323号前。提醒行进上地点的驾驶朋友要多加注意。那今天想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上路前一定要做好检查一下轮胎的状况，避免爆胎的情形发生。那我们要怎么检查轮胎？应该要检查什么呢？第一个是检查轮胎的胎纹够不够深。胎纹太浅，除了轮胎的摩擦力变小，造成刹车的距离变长，下雨天容易打滑，遇到尖锐的东西也容易爆胎。那我们现在轮胎都有磨耗指示点，只要轮胎的磨损到了这个磨耗指示点，就代表胎纹太浅了，应该要换轮胎了。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要检查胎压是不是正常的，胎压太高会让轮胎的抓地力变差，也会加速中央胎面的磨损，容易造成爆胎的危险。胎压太低的话会造成轮胎的磨损不均，伤害轮圈，高速行驶的时候也会有爆胎的风险。所以胎压太高或太低都是不好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
1: 好，
2: 平常有开车或骑车就要注意一下轮胎的状况，随时检查胎纹以及胎压有没有异常，才能安全上路，平安回家。那最后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谢谢叶地嘉警员的提醒。拜拜
2: 拜拜。

好，6:15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现在很多地方都是车多不好走啊。好，那桃园好，就是省就是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大竹一直往南桃园啊，目前这边都是红色的路况。中山高北上新竹到竹北啊，也是车多速缓，目前车速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路段，好，这里的车速也只有30公里左右。好，那在路况方面，还有国道3号南下145通宵路段，好，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开放了内侧两个车道来通行，还是请您要小心的来通过。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尽管感谢你。好，另外在中山高南下40.8林口 A， 好，这边也是有事故啊，两部小客车在外侧车道。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好，这是来自罗南 Kitty 当年的 Boy Zone 的主唱唱的这首 When You Say Nothing At All， 好，一切尽在不言中。好，这是在1999年的一个英国浪漫喜剧电影，我们台湾翻的最好叫做新娘百分百。好，这浪漫的好歌可能会让大家回想到当年这个非常浪漫的这个剧情哦。好，那时间6:26了哈，那目前就是固定的地方在塞车，并没有太多特殊的状况。天气的部分呢，明天就受到低压带或者是低气压影响，北部、东北部、东部还有澎湖、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好，那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好，尤其南部地区呢，容易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哦。好，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喽。那节目最后呢，安排这首好歌，来自张雨生以及陶晶莹所带来的《我期待》。好，那待会呢，一起来关心警广晚间新闻。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重点有品治安物超标案，台中地检起诉四公司15人。流感九月进入流行期，公费抗病毒药扩大对象到九月底，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18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的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的刑期。黄俊伟的报道。
1: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乡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2: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曾连任六届新北市三重区里长的洪姓男子，涉嫌趁着帮老妇人办理补发所有权状的机会，与一名大学教授联手盗买妇人的房产，得手将近1000万。新北地院痛斥两人恶性重大，分别判处4年8个月以及3年的刑期。吕明宗的报道。
3: 曾经六连霸三重五顺利里长的洪姓男子，因学历傲人被称为里长界的学霸，还曾荣获里长楷模。不过4年前，他得知里内有一名70多岁长期喜肾的老妇人遗失房屋所有权状，假意代办补发事宜，却趁机取得老妇人印鉴、身份证和签名之后，伪造老妇人因积欠债务文件，将房产抵押给一名在大学兼任教授的中姓男子。随后两人转移房产，并找寻买家，以900多万贱卖他人。检方侦查时，两个人还商讨编撰谎言，被疑伪造文书、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新北地院审理时，两个人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洪姓男子滥用李明信任，利用连麦不便妇人请托机会行骗；周姓男子身为教授还共谋犯案，使得老妇人面临流离失所重大风险，犯行恶性甚巨，因此依伪造文书将洪姓前里长判刑4年8个月，周姓教授判刑3年。至于买下房产的吴姓男子，也被依故买赃物罪判刑1年4个月，所买的房地产宣告没收，案件还给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帮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日揽新的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

0: 经山坡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1: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第一警分局侦破一起商办大楼枪击案，涉案的饶姓男子具有帮派背景，警方追查后于苗栗等地查缉5人到案。陈韵涵的报道。
3: 饶姓男子案发前与朋友酒后发生口角，之后在有人协助下于苗栗取得作案枪支，再返回案发地点持枪射击商办大楼玻璃大门。警方经积极追查，动员50名警力同步搜索、拘提，查缉5名犯嫌到案，并查扣手机、大麻及消音管等证物。全案以违反枪炮弹药盗窃管制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第一警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元化说：“
4: 本分局是。”重点于治安顾虑场所，并加强巡逻临检。7月24日截至今日，已执行23场临检及安全维护勤务，并持续针对商办大楼及治安风险场所进行清查，从源头降低治安风险，令警方持续强力查缉及枪械及组织犯罪。今年截至目前，已查获自制枪械1把，改造枪支10把。另减速组织制品犯罪部分，共计查获4团24人。
3: 第一警分局强调，将持续透过巡逻、临检、安全维护及第三方警政等措施，积极防治暴力犯罪，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的缆线陆续进入更新的阶段。台电。盘点6度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的韧性。有淑燕的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华信丽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正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心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到8班。杨欣的报道。
7: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8: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7: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监察院存废的问题引发讨论，监委被提名人认为，即使社会各界对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的看法，也不能让宪法上的职

0: 全有空窗，应该要让监察院的人事可以尽快步上轨道。朱伟森的报道。
1: 立法院举行全院委员会，邀请监察委员被提名人林丽莹、侯廷昌、李光章等人列席接受立委询问。面对监察

0: 监察院的存废有不同看法，但是不能让这些权宪法上的这个职权呢有空窗期。
1: 被提名人李光章表态支持废院不废权，但他认为在修宪之前让监院空转绝非人民之福。此外，对于过去针对社会瞩目命案屡屡改判无期徒刑的被提名人侯廷昌，被问到相关议题时，强调自己不是废死的倡议者，贯彻保护弱势被害人是他一贯的理念。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是受中元节祭祀的食品，30件产品中，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不得使用在食品的工业用染料玫瑰红 B， 依法引请台北地检署侦办。陈维林的报道。
3: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超市、卖场、传统市场以及中元节祭祀食品贩售店等场所，共抽验30件食品，包含泡面、糕果、腊肉、豆制品、素三生以及水果各五件，检验防腐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农药残留、邦克列酸以及着色剂等项目。结果，饶河街玉华兴所贩售的发糕被检出含有玫瑰红 B。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4: 玫瑰红 B 规定是不得检出，因此呢，我们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第一项第十款呢，是移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依法侦办。”
3: 卫生局表示，玫瑰红 B 属工业用化工染料，禁止添加于食品中，若食用可能造成呼吸道、肠胃道以及肺部黏膜刺激，也可能造成尿液染色。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则将玫瑰红 B 列为第三级致癌物。卫生局提醒民众，选购中元节食品时应选择具有完整标示的产品，也呼吁食品业者使用食品添加物时应选用具有食品添加物标示以及合法食品添加物产品登录码的原料，以确保食品的安全。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新学期开学在即，新北市教育局特别针对14家学校午餐的团膳业者查核，包括油品的来源、进货凭证到食材登录，并同步掌握跨县市的食安通报以及供应点的资讯。刘威的报道。
5: 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让民众内心惴惴不安。新北市府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全市团膳业者以及学校自理厨房清查食用油品品项、批号及进货来源，凡属公告疑虑油品，当时一律停用下架。卫生局卫生保健及环境教育科长陈佩文指出，为了确保学生在新学期能够安心享用营养午餐，日前特别会同卫生机关查核辖内14家团膳业者，严格把关食安。
6: 除了实地稽查，新北市同步透过食安智慧监控中心强化科技管理，由监控中心掌握工商状况及异常预警，家长可透过新北校园通 APP 查询午餐食材标杆、场地及供应商等资讯。
5: 教育局强调，115学年度免费营养午餐即将全面上路，除了提供学生稳定午餐支持，食材安全及供应品质更是基本要求。市府会持续落实主动清查、跨局处稽查、智慧监控、食材溯源等机制，守护民众每天用餐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路况。
7: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低于20公里，南下林口 A 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南下117公里过头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生4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到五股转接道，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时速约30到50公里，南下145公里过通宵交流道有事故，占用外侧两线以及加速车道处理当中，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安坑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以及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和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并且目前北上宜兰义务道坪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也是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下新高，新冠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的阶段，还出现5岁大的女童重症死亡的案例。尤如纯的报道。
2: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 2.6 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位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3: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两周。那至于两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2: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九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两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 12.5 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景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裕云科技董事长曾姓男子持刀猛刺技术长九刀致死，虽然他认罪并表达悔意，一审法院仍重判无期徒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首度开庭。曾姓男子主张一审的判刑过重，希望法官轻判。吕明宗的报道。
4: 以生产宝宝摄影机广受好评，曾获得国家产业创新奖的云云科技公司去年3月经传命案，曾姓负责人宜英和梁姓技术长长期相处不睦，预谋买凶刀刺杀技术长至少9刀致死。一审法院审理时，曾姓负责人认罪并表示自己罪无可赦，但也判法院给予自新机会。律师则主张他因长期压抑瞬间崩溃，加上身心病症而犯案。不过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他下手凶残，犯罪情节重大，犯后虽然愿赔偿和解，但未获得家属原谅，无从撼动应判处死刑以外最严重处罚，仍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首度开庭，曾姓负责人表示只对量刑上诉，并表示原审未考量对他有利的量刑事项，判决无期徒刑过重，希望二审法官轻判。
5: 会觉得无期太重吗？曾先希望判更轻吗？
4: 死者家属委由律师则请求二审尊重国民法官参与审理之后的量刑，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制裁大队侦破一起贩售仿冒精品手表的案件，查获越南籍阮姓男子等三人，涉嫌透过脸书、抖音等平台招揽同乡购买，查扣仿冒的精品手表149只，净卷市值估计高达6000万。陈玉涵的报道。
6: 刑事局制裁大队获报，有脸书用户以越南文字宣称专营正品手表批发与零售，贩售未经商标权人授权的商品，经警方采证确认为仿冒品。警方调查发现，阮姓主嫌从越南进口高仿精品手表，再由陈姓共犯透过抖音、脸书直播及贴文招揽同乡到实体店面购买，潘姓共犯则协助交易。刑事局制裁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7: 专案小组巡线锁定犯嫌据点后，持搜索票执行搜索，查获外籍阮姓范闲等三人到案，现场查扣仿冒宇舶、劳力士、百达翡丽、万宝龙及万国等精品名表共计149只，经查高仿名表与真表价差数十倍，甚至高达上百倍，出估不法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000万元。讯后全案依违反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民众，应认明官方授权通路，勿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也呼吁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品，若发现可疑情形，可主动通报警方，共同维护智慧财产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的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李一晨的报道。
8: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

0: 多名去年已先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扶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扶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扶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扶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1: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0: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扶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扶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扶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扶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铁道局公开台南地下车站的外观，铁路地下化工程迈入启用前的冲刺期，预计九月履勘，并将在年底第一阶段通车，同步启用台南车站的新站体。杨欣的报道。
3: 铁道局副分局长王纯玄表示，新站设有三处出入口，一号出入口沿用既有台铁前站出口，穿越既有第一、第二月台即可进入新站；二号出入口位在大学西路与前锋路入口，采挑高14公尺大顶棚设计；三号出入口进小东路南侧的前锋路，地下月台层采两岛式四股道设计，因应每天高运量旅运人次。
4: 台南铁路地下化，预定在今年年底之前会未来通车启用。那目前我们的各项的检查呢，包括我们铁道局的那个自行检查以及台铁公司的联合检查的部分都已经办理完成，那也把这些改善成果也报到交通部里面被来办理旅勘作业啊。最后通车启用的这个时间点呢，会在那个旅勘程序完成以后再来确定这个通车的时间。
3: 原前站的古迹车站主站体将在新站启用后暂时封闭修复，未来完成后将串联新站大厅及下沉广场。另外，工程开挖时出土的南北转车台及机关车维修库遗构也将移回原址展示，让新旧车站融合共存。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点亮构融职场，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得核定。魏静妮的报道。
5: 为协助身心障碍者稳定就业，劳动部推动雇主支持身心障碍员工就业示范作业要点，鼓励企业不只提供工作机会，更进一步建立友善支持环境。由劳动部云嘉南分署台南就业中心辅导灿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率先申请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并获核定。副分署长许慧香说，
6: 在面试的时候提供听语障朋友文字版试题、手语翻译等友善的招募方式，对于新进员工依个别需求提供教材及训练，再搭配小老师及工作教练制度，协助身心障碍员工熟悉工作内容与环境工作指导，在工作现场依需求提供辅具。
5: 分署表示，企业目前若已经雇用三名以上身心障碍员工，就可提出身心障碍员工职场支持计划，经核定并具执行成果，雇主每年最高可以获得30万元补助。若雇主在同一工作场域新进用一名以上身心障碍者跟现职身心障碍员工协同群组工作，并提供两项以上职场支持措施，每人最高奖励156000元。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绿光剧团人间条件三暌违11年重返舞台，希望让更多观众有机会看到在物资匮乏的50年代年轻世代纯粹的爱情跟友谊。吴英妮的报道。
7: 今天节目比较特别，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在台北打拼的男女，做伙来唱这条台北生活历史。
8: 绿光剧团编导吴念真模仿熟悉的收音机声音，带领观众走进一群离乡青年同甘共苦的青春岁月。金曲歌王谢明佑及演歌双栖的林宇轩首度加入演出，原班人马林美秀、罗北安则再度登台，回望创作初衷。吴念真表示，是当年50岁的自己对过去年代的感激和向往。

0: 我写这个剧本是因为50岁了，我是16岁在台北的工作，所以当50岁的自己有自己的家庭跟小孩，在回顾那种年轻的时候、那种岁月的时候，其实对某些东西充满感激。就第一，对爱情的向往；第二，友情所给你的温暖。其实直到现在已经70几岁，我觉得那种单纯充满怀念。
1: 人间条件三2007年推出以来巡演超过60场次，暌违11年重返舞台，今年10月9号到11号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11月13号到15号在高雄卫武营歌剧院，12月4号到6号在台中中山堂演出，并于明年1月15号到24号返回台北城市舞台加演。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正值大湖高阶里产季，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宣传活动，预告9月5号登场的尊里展售会，以及张志西路践行。陈怡玲的报道。
3: 台湖尊里啊，又大啊，冬甜呢啊。啊，又厚实。
1: 苗栗县大湖乡公所举办2026大湖尊里行销宣传活动，邀请金钟主持人董志成担任代言人，并由知名主厨游国成设计3道尊里创意料理。县长钟东锦说：“
4: 正是盛暑哈，那我们大湖尊里的产季到了。那个尊里哈，其实很尊贵，它的梨穗是来自日本啊，那个梨农把它接枝之后，然后长大，而且每个果实都非常的清脆，爽口，而且甜度刚好哈，很适合，应该可以说是老少咸宜。”
1: 大湖乡长黄慧琴表示，大湖乡气候与环境适合高阶梨生长，在农友长期栽培管理下，尊梨果实饱满，果肉细致多汁。乡公所持续以尊梨品牌推动产地行销，9月5号将在新开国小举办大湖尊梨张志西路的进行活动，并结合尊梨展售会、摸彩及客家美食品尝。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将在11月1号登场，嘉义市政府邀集国内外的精英跑者齐聚嘉义。施兴凯的报道。
5: 你准备好迎接速度与耐力的极限挑战了吗？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即将登场，去年首届赛事吸引13个国家超过1600位跑者参赛，赛道串联蓝潭、仁义潭，并通过国际认证，邀请全国精英跑者一起来嘉义挑战自我，突破极限，还有总奖金115万元等你来拿。2026双潭马拉松精英赛代言人李汉轩说：“
6: 这一次嘉义双潭马拉松精英赛啊，它是获得了国际的 AIMS 认证。那上上下下的一个坡度呢，对于跑者来讲呢，是一个极具挑战的一个赛道。所以大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有氧体能以及肌肉耐力，来确保你在比赛当天可以平安、身体健康的完赛。”
5: 嘉义市政府教育处处长郭天才表示，双潭赛道具世界田径总会及国际马拉松竞长跑协会的国际认证，跑者在赛道完成赛事后，成绩可作为参加国际大型赛事的资格。今年市府也将向亚太超级马拉松赛事联盟申请运动永续标签，导入低碳办赛措施，让赛事兼顾经济品质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施兴凯嘉义市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全台多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何梅。在你眼中，夜晚时光该如何流动？无论想和朋友开个 party， 或是独自品味愉快，都让景广为你的夜晚增添精彩。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

0: 晚上7:01，经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分隔岛的拆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46.2公里树林前的中间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145公里通霄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这里有事故进行处理当中。路网图车流，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到树林，三甲的木栅到深坑端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五号北上排队进雪穗定点哦，雪穗往北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车多。台七四线的西屯三道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2: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1: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2: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1: So sorry 啦。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2: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甲下下叫，板娜娜金蕉啦。
1: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2: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2: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2: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2: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3: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中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

0: 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晚上7:06，哈喽晚安，欢迎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温凡。不管你现在在回家路上，还是忙着工作，还是终于能够坐下来休息啦，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晚上3个小时的节目哦。希望今天的3个小时时光可以让你放松心情，卸下一天的疲惫。我们赶快来看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17公里，这里呢造桥路段内侧车道4辆自小客车事故，导致后方车速缓慢了。那目前这则路况已经接获了排除，您可以放心行驶。

好，另外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双向21.2公里到20.4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跟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实施施工封闭的状态，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6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也是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每周一到四，每天晚上啊，更正，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钟。另外，在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轮流封闭的状态啊，这个路段呢有实施隧道的设备检查，时间是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5点。接下来同样是在八卦山隧道内侧跟外侧移动性路面清扫，也是晚上8点钟开始到12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要帮我注意一下哦。

稍早六点半的时候，在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外侧两个车道加上这个加速车道封闭哦。那外侧两个车道这里呢有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的车道，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另外呢，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要来跟大家说明。在七点前呢，有一位这个徐小姐她走失了，麻烦大家都帮忙看看有没有在台中市西屯区的万家福亮饭店台湾大道四段的1086号五点之后呢，她从这个后门的福顺路离开之后就不见人影了，所以麻烦大家有看到的话呢，再麻烦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最新的夜间施工，国道一号的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留意一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

0000123。今天8月18号晚上的7点10分，听到这首南拳妈妈的《心中的太阳》。今天到了晚上啦，辛苦大家了。那太阳虽然下山啦，但是心里的光还是可以亮着的。

晚上7点15分听到这首南拳妈妈帮大家加加油，心中的太阳。好的，这个有几个塞车的路段啊，麻烦驾驶朋友们加加油一下。来看看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168公里下丰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另外呢，国道一号的南下178公里台中匝道往黎明路也是车多。另外呢，几个施工的路段，好啊，先来看一下这个台74线东向20到24公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跟太原原本有车多状况，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东向11到14公里、20到24公里，西屯三跟北屯二，潭子系统跟太原这个路段原本也是车多，现在已经截获了排除。目前台74线看起来都是蛮顺畅的，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更新，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稍早国道一号的南下117公里，这个造桥路段内侧4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只有剩下1辆车正在拖吊当中，后方的车流比较缓慢一些，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一下耐心。另外台76线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隧道设备检查当中，晚上8点到隔天5点钟。另外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周一到周四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另外要提醒您的，在台中市的一些施工路段，英才路双向中清路到大德街有封闭施工，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也是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的方向过文心南路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注意。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目前是正常。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晚上7点21分，听到小男孩乐团《心中的图画》，继续来跟您补充夜间施工路段，国道三号的南下156公里到158.8，院里外侧车道钢构拆除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是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公里到224.6公里，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的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钟到晚上9点，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0800-000-101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3: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4: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晚上7点24分，听到这首动力火车的《玫瑰玫瑰》。国道三号在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哦。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

玫瑰，玫瑰，哎，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玩过那个梅花，梅花几月开花呢？听这首歌的时候，一直有一种这种旋律在脑袋当中呢。好，那现在可能小朋友们都下课不会玩梅花，梅花几月开了，真是可惜呀。那国道一号为您补充一下最新的夜间施工路段，南下在174.9公里到176.5公里，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68公里到169.6，丰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接下来呢，跟您补充一下国三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开始哦，到隔天的6点。那同样的，在国三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这个出口匝道也是路面跑步采施工封闭的状态。国三的北上在192.8公里到190.6，和美的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三南下156公里到158.8，苑里的外侧车道钢构拆除工程也是9点钟开始。好，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路面跑铺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注意。待会呢，7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景广新闻，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哦，我是温凡。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距离中秋节只剩下一个月了，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销售金额却只有去年

0: 年同档期的四分之一，金额从1亿元锐减到2300万。卫福部呼吁各界把握采买礼盒的最后时机，优先选购身心障碍福利机构的秋节产品。尤柔淳报道。
1: 中秋礼盒是身心障碍团体一年最大的收入来源，去年更有1亿多的营业额。但卫福部社家署副署长尤怡君说，今年订单却远不及去年的23%。
2: 对，到现在就是只有就是去年销售总额的23%，现在只剩下一个月，我们就非常的担心。往年都会早早就订好，因为很多都是公家机关嘛，那不可能在很后面才订啊，他一定都早早就订好了啊，所以我们就颇为忧心这样。
1: 卫福部表示，身心障碍团体秋节礼盒订单锐减原因还有待厘清，也提到过往政府采购是身心障碍团体秋节产品重要的支持，但今年因为预算审查作业的关系，需要社会大众共同响应，盼民众能透过日常消费支持，让身心障碍者发挥专业参与社会，让每一笔消费都能成为促进共融社会的力量。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曾在403地震搜救立下大功的搜救犬 Wilson 去年训练时不幸坠楼死亡。最近有一名前消防员在网上暗示 Wilson 的死因与被虐待有关系。花莲县议会要求消防局月底在议会临时会中进行专案报告。张涵报道。
3: Wilson 是一只捷克罗素犬，前年0403地震发生之后，跟领犬员在泰鲁格沙卡党部道出任务，多次找到罹难者遗体。不幸的是， Wilson 去年5月底在训练基地跟随领犬员自主训练时，因天雨场地湿滑以及三楼铁栏杆滑轨门没有关好坠楼死亡。最近有前消防员在网络上爆料，引发 Wilson 是被虐待致死的疑虑。面对搜救犬 Wilson被虐死传闻，淮县消防局长吴兆远提出澄清。
4: 我当下也有对狗狗的大体、做一个检视，那发现都没有任何的伤痕。那后续我们为了进一步的再确认狗狗的死因，采水化的方式来做处理。过程结束后，我们检视狗狗的头骨以及四肢的一些骨骼，都没有发现有被虐待或是头骨有破裂，还是说骨骼有那个断裂的一个状况。
3: 花莲县议会议长张俊18号要求花莲县消防局在8月31号临时大会当中提出相关专案报告，强调如果有人为疏失要追究，如果相关指控并非事实，也应该用完整证据还当事人清白。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山区遇到紧急状况，救护车还没抵达，现场能否及时急救，就是抢救生命的关键。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启用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为部落再添一层生命防护。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卫生局今天在桃园区拉弗兰里文化健康站正式启用由凤山天公庙捐赠的 AED。 卫生局表示，桃园区地处山区，居民分散较广，遇到突发伤病时救护人员抵达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如果现场的民众可以立即施作 CPR 再搭配 AED 使用，就能争取宝贵的急救时间。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6: 这一次非常感谢凤山天公庙的爱心，把 AED 送进桃园区，让部落居民在紧急时刻多一项重要的急救工具。卫生局也会加强 CPR AED 的实作训练，希望让民众不只是看到设备，更能真正做到敢救、会救、能救，在救护人员抵达前为生命争取最关键的时间。
5: 卫生局也呼吁 AED 只是第一道防线，真正重要的是平时就学会 CPR 以及 AED 的操作，关键时刻才能及时的伸出援手，一起为偏乡部落打造更完整的生命安全防护网。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中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3度； 东部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0: 26-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27-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2: 国道路况，
3: 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太原，来跟我们说明晚间的施工路段。太原你好，晚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说明今天晚上的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那目前呢，在国三南向的145公里处呢，在通宵路段这边呢，稍早有发生一台连接车和一台小货车的一个追撞翻覆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现场是封闭外侧的三个车道，分别是交流道通宵交流道入口的加速车道，还有主线的外二车道。那现场呢，目前就是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在这边呢，目前是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那回堵的车速呢，也都相对的比较慢一些，大概都不到10公里左右。那这个事故呢，目前都还在持续的处理脱掉当中。那如果有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另外呢，今天的施工会比较多一些，那我来一件来跟各位说明一下。那首先呢，在国道1号的部分，目前今晚在南向的168-169.6，在丰原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74.9-176.5。在大雅路段这边呢，同样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80.4-182公里呢，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78-181。这边呢，今晚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台中市市政路的一个延伸工程。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89-191.3，在王田路段这边会封闭外侧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98.7-202.6，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的三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今晚在南向的155-158.4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南向的156-158.8这边呢，会封闭外侧车道，那同样是进行钢构拆除的作业。那施工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这边需要注意一下的是呢，这两件钢构拆除的施工呢，它是同一件施工，那它会分别会轮流封闭内侧以及外侧，同时会进行，就是同时只会进行一边的一个施工。那有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再麻烦依照现场牌面指示来行驶，

那另外呢，在北上的 192.8 到 190.6， 在和美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保护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9点到早上6点结束。

0: 分别呢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心交流道的出口，还有国三北上的通霄交流道的入口，这边呢都会进行路面跑步的一个施工封闭。那封闭的时间呢，都是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这两个交流道，还有刚刚提醒到的施工路段的驾驶朋友们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如果会经过施工封闭的路段呢，也请记得来提前改道行驶。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如果夜间行车呢有感到比较精神疲劳的话呢，请记得就近找交流道或是服务区稍作休息一下之后再继续上路，避免因为精神疲劳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太原，谢谢您哦。
0: 好，拜拜。
1: 拜拜。

好，再次来提醒大家，刚刚呢太原所提到的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小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是封闭了外侧的三个车道，内侧可以通行而已，后方已经有回堵状况，再麻烦行经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可以小心一下哦，拉开前车的安全距离。那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跟您补充一下几个施工的路段，英才路双向中清路到大德街封闭施工，中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这个外侧有施工情形，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南区在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这边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后方车流也是正常。

另外要麻烦大家都帮忙找找看这一位徐小姐，她呢今天下班之后5点之后离开她 上班的这个台中市西屯区万家福的亮饭店，在台湾大道4段1086号。那她下班了之后呢，直接从后门的福顺路离开之后就不见人影了。如果呢你有看到这位徐小姐的话，麻烦呢通报附近最近的这个派出所，并且打电话到警管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管了，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林夕子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等会呢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跟睡觉有关哦。

听到的是林夕子这首歌曲，也是他今年的第一张个人全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其中一首歌曲。那另外呢，这个创作才女林夕子，她也是我们景广的主持人之一哦，在这个台北总台，也许有一天你就会听到她代班哦。好，那另外呢，晚上7:48来跟您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外侧两个车道跟加速车道有封闭，因为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留意。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55公里到 158.4 院里的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的拆除工程作业晚上8点到隔天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来行驶。马上来进行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

转动生活，看见缤纷好色彩。大家呢吃完午餐之后都会小睡一下吗？哇，下午这个时光哦，以前在这个做假日主持的时候，下午两点钟开始我都放特别热闹的音乐哦，因为这个时间大家可能吃饱都会昏昏欲睡，尤其是呢有时候平日开会都是在下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努力的睁大眼睛，可是脑袋已经放空哦，甚至偷偷的在想如果可以睡个20分钟就好了，很多人都这么想过哦。那有一项针对917名美国的上班族调查发现，有高达 91% 的人在工作日都有午睡的习惯，但是呢有将近60%的人不敢让主管或是同事知道，甚至有人呢是躲在车上或是空的会议室，或是跑到电影院去补眠，只因为怕被认为是在偷懒。哇，跑到电影院去补眠还要先付这个电影院的门票耶。为什么大家这么想睡哦？原因非常的简单，因为大家实在是太缺乏睡眠了。那有超过70%的受访者表示，每天的睡眠时间都不足够，只有1/3的人曾经因为疲劳而在工作上面犯错。那短暂的午睡对你的工作有帮助吗？答案当然是有的，但是呢，重点在于睡多久。这个研究就发现哦，20到30分钟的午睡效果是最好的，可以提升专注力跟工作效率，也可以降低疲劳的感受。如果你睡太久的话，反而容易在睡醒之后头昏脑胀的，影响工作的表现。

调查中呢，有超过80%的人表示午睡之后的工作效率更好，也觉得压力减轻不少。当然呢，这个就不代表说你睡得越多越容易升迁哦，没有这个关系，而是要提醒大家适当的休息也是维持工作表现重要的一环。所以如果呢，有时候真的中午蛮累的，不妨把握一下午休时间，找个适合休息的地方，小睡20分钟，醒来之后再喝杯水，活动一下身体，往往呢比硬撑着工作更有效率哦。大家都听过一句话，就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你要懂得照顾自己，也是工作能力的一部分哦，这很重要。也希望大家每天都精神满满，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每一个挑战。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就到这边结束。我们来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在通宵外侧三个车道封闭，只有开放内侧车道。这个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2公里，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哦。另外在这个国道一号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来跟大家预告一下。国一北上132公里，苗栗交流道的北上方向，从苗栗市区方向汇入有封闭匝道的施工，从8月24号开始到8月27号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6点钟。那提醒大家，如果你行经这个路段，可以继续行驶台六线往公馆的方向，靠近临近的路口回转之后，再沿着台六线往苗栗市区的方向行驶国道一号苗栗交流道，再继续北上就可以了。那同样是施工的预告，在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9公里神冈交流道往潭子入口，在这个路段呢有封闭匝道的施工，时间也是8月24号礼拜一到四、哦、到8月27号每天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如果呢你要继续往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可以走后神路，通过神冈交流道之后回转到国道4号，再走神冈交流道的东向入口，也就是往丰原的方向汇入就可以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陈以诺这个非常可爱的客家歌手唱的《Sudan Sweden》。

听到的是陈以诺 Sudan Sweden。 那这首歌呢是新生代的客语唱作人陈以诺他在2026年推出的专辑漫画志当中的疗愈主打歌曲，是客语歌曲哦，但是相当的轻快，非常 chill 的一个感觉。那这首歌呢同时也入围了今年第37届的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新人，还有最佳客语专辑跟最佳客语歌手等等四项大奖啊，非常非常的多。好的，那回过头来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这个国道3号的南下145公里，外侧三个车道有封闭，只有开放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发生，再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跟前车的安全距离。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待会八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八点之后继续回到空中起源节目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你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外线3个车道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封闭处理当中。国道10号东向里港交流道施工缓撞车遭后方小客车追撞在内外线车道。省道消息，台76线的西行双向，台76线双向八卦山隧道内外线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台88的西行2.6公里凤山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后方车多。国道1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又不到40公里，国五的北上宜兰到平林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型车车身高又长，驾驶座位高，四周存在严重的视野死角与危险范围，尤其在车头前方、两侧及车尾附近都是货车驾驶的盲区，因此大型车驾驶在转弯时更要减速慢行，并仔细观察周遭车流与行人动态。
2: 对机车骑士及行人来说，也应该避免长时间停留在大型车旁边，特别是转弯路口。如果看不到大型车驾驶的后照镜，驾驶人也可能看不到您。此外，大型车转弯的时候会有内轮差，后轮行进轨迹跟前轮不同，如果距离过近，容易发生危险哦。
3: 路口安全需要彼此配合，大型车驾驶转弯前要减速确认，机车与行人也应保持安全距离，不抢快，不钻车缝，多一分警觉就少一分风险，共同了解大型车死角与内轮差特性，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更加安全顺畅。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晚上的8:04，欢迎在八点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继续来为您提供一下目前夜间路段施工的情形。国道三号呢，先来补充一下这个事故，在南下145公里的通宵路段。目前在这个路段呢，原本因为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只有开放内侧车道。那现在呢，已经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了。一样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那接下来为您补充一下夜间的施工路段。首先，国道一号双向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车道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到晚上9点钟。另外，国道一号的北上181.5公里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在168公里到169.6。丰原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9点到隔天6点钟。国道一号在南下174.9到176.5公里，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

澳在南下 178.5 到 180.5， 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到隔天6点。国营南下 180.4 到182公里，南屯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钟开始。国营南下189到 191.3 往田往彰化系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1号南下 198.7 到 202.6 彰化往埔盐内侧三个车道都有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钟。稍后呢，为您补充国道3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8点07分，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听到这首莫文蔚《天天锻炼》。

晚上8:11听到这首莫文蔚的《天天锻炼》，哇，天天跟你的爱人锻炼爱情，修炼爱情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我觉得莫文蔚这首歌曲哦，非常适合来介绍今天8月18号的这个日子哦，国际情侣日哎，哇！上一次才介绍了绿色情人节，今天呢又是一个适合庆祝这个情侣或是夫妻的这个节日。这个呢是美国流行的一个纪念日哦，来鼓励情侣或是夫妻暂时的放下忙碌，好好的陪伴彼此，来表达爱意跟感谢。那它比较特别的呢，是想要提醒大家，经营感情不一定一定要每个月都有情人节，你可以天天都是情人节，不一定要等到情人节才可以来锻炼爱情。好的，那刚说了要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在155公里到158.4院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有钢构拆除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那在156到158.8的院里的外侧车道也是有这个工程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指挥来配合哦。那另外国道三号的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开始。国道三号的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路面跑步的工程，在采取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8到190.6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晚上9点开始。同样是路面跑步，在国三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跑步的工程采施工封闭，晚上9点到隔天6点钟。另外是台76线的西行往彰化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封闭，实施隧道的设备检查，晚上8点钟到隔天的5点。另外还有双向都有的，在这个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路面清扫，晚上8点到半夜的12点钟，一样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好的，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情侣日，不要忘了马上传个讯息，或者是买一个小小的礼物，巧克力也可以，跟你爱的人说一声我爱你吧。幻想一下，如果你现在在海边，然后跟最喜欢的人在一起，一起听这首歌，一定很浪漫。它就是张震岳《破吉他》。

0: 听到的是张震岳破吉他，晚上的8:18。提醒您，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目前这个通宵路段事故发生，后方已经严重的回堵了2公里。那暂时这个路段是开放内侧两个车道通行，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5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8:2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希望大家在晚上7点到10点，每周一到五这个时光，都非常的度过温暖又不凡的夜晚。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今天呢是这个国际情侣日，那要分享。

外一个可爱的小节日哦，也是在今天。今天是缘分日，或者是小确幸日。小确幸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意外的发现口袋里面竟然还有50块钱，呵呵，这就是一种小确幸，就是你意外的发现美好事物的惊喜。这一天呢，要鼓励大家留意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运，像是巧遇老朋友啦，或是收到一句温暖的问候，都是非常值得珍惜的幸福时刻哦。好的，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注意哦。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的，周边的车流目前正常。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了天津路外侧施工围篱，麻烦您注意一下后方有车流增加的趋势。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往东兴路过文心南路的外侧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最后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要小心留意一下哦。大家有遇过什么样的小确幸呢？我认为我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在上班啊很辛苦的时候，诶，突然有个人就这样冒出来然后送上下午茶，是不是就是手摇饮啊，或者是小点心或是小饼干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工作当中的一个小确幸，哇，太贴心了这个举动。那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小确幸呢？欢迎来跟温凡分享，可以上 FB 搜寻 DJ 温凡，温暖的温，不凡的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当然讲到了小确幸，是不是就要来听这首歌曲呢？没错，我们来听田馥甄小幸运，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小幸运哦。

听到的是这首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呢大家每天都有找到自己的一个小确幸跟小幸运。然后呢，今天也会在 FB 上面跟大家分享前几天我遇到的另外一个小幸运是什么，也非常欢迎大家上去留言跟我分享属于你的小幸运是什么哦。好的，那来持续的带您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这个通宵路段，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目前是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已经有回堵情形，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拉开安全的车距哦。提醒一下，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公里到158.4月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拆除的工程进行，晚上8点钟开始，现在进行当中哦，到隔天的6点。那另外呢，在国三的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现在进行，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

好，那接下来国三，国三的北上在224公里中心出口匝道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时间是晚上9点到6点。台八线的最新路况，双向在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状况，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待会8点半一起来关心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为了杜绝组织犯罪，台中市警察局接连执行扫黑专案，七月底配合警政署区域同步扫黑行动专案，八月再自办扫黑行动，期间共动用1501名警力，展现打击帮派犯罪的决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市警察局7月25号到31号配合警政署专案，并于8月10号到14号再度自办同步扫黑行动，期间搜索、临检帮派违事经营及经常活动的据点308处，查扣冲锋枪一支、改造手枪一支及子弹21颗等违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预防组组长张汉章说：“
3: 本次专案行动中，

0: 台中警方成功查缉以邱显为首的犯罪组织。邱显啊，伙同旗下成员从事暴力犯罪等不法情事，因故涉嫌强压被害人至郊区，以球棒及电击棒伤害被害人脸部及臀部，并且涉嫌介入公调事务的纠纷，殴打公调委，危害社会治安。那经本局专案小组报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检察署指挥侦办。强势执行拘提邱显等七人到案。
1: 台中市刑警大队表示，警方对于帮派犯罪及挑衅公权力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加强查缉组织犯罪，民众如发现可疑犯罪情形，也请立即通报警方，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台中市私立高中无性教官劝导违停校门轿车，遭家长出手推打，教官验伤提告并求偿30万元，法院审理后依伤害罪判处拘役20天，民事30000元赔偿确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判决书指出，案发在113年12月，曾姓家长送女儿上学，将轿车违停在校门口，无姓教官上前劝告，家长一时不满，徒手殴打对方的左肩，导致肩部挫伤。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表示，教官主张家长情绪失控，诉诸暴力，影响他执行职务，众目睽睽之下，损及身为教官的名誉，精神上承受来自学校主管同仁的关切压力，求偿医药费10000元及精神抚慰金29万元。
4: 原告请求医疗费用部分，因原告未能提出单据证明，此部分应予驳回。另外，原告主张被告有妨害名誉及妨害公务部分，因此部分的事实经检察官调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不足，此部分的事证不足，原告就此部分请求损害赔偿为无理由，就此部分应予驳回。
3: 曾姓家长辩称，因为当时女儿下车之后遭教官严厉斥责，基于保护立场下车和教官沟通，没想到一时情绪激动推打对方的左肩一下，造成无姓教官受伤。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获宗教团体捐赠500万元，支持弱势家庭及长照服务，其中200万元将用于公费安置失能长者，协助医疗与照护支出。记者陈依琳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在苗栗市玉清宫举办弱势家庭服务暨长照资源捐赠仪式，县长郑东锦出席受赠，感谢庙方常年投入公益，今年再度捐赠新台币500万元，挹注县府投入弱势家庭及难救助。县长郑东锦说：“
6: 这个500万原则是这样分配，300万就社会急难救助跟丧葬补助，200万摆在我们那个长照处，我们也会经过审核，如果他的直系亲属真的也是属于这个中低收入户，甚至是边缘户，那我们大概会给予补助，会救济。”
5: 县政府表示，玉清宫主祀关圣帝君，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庙方秉持扶危济困精神，在111年、113年、114年分别捐款新台币500万元，加上今年再度捐赠，累计已达2000万元，期盼能抛砖引玉，号召更多社会善心力量，共同照顾有需要的乡亲。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受到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气温方面，新竹30度，后龙28度，台中30度，田中30度，日月潭24度，古坑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只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虾米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晚上8:38，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提醒大家，在这个台八线的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的状况，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国道3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目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只有开放内侧2条车道通行，后方已经车多回堵，再麻烦驾驶朋友保持耐心。补充一下，在国道1号的夜间施工路段，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早上9点到晚上9点，每周1到4。另外，国一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的南下168到169.6，丰原外侧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74.9到176.5，大雅跟台中。外侧车道路面刨铺作业进行，晚上9点钟开始。国道一号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这个内侧2条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也是晚上10点开始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23。好，接下来听到这首来自 Her The Crane Disease。待会呢，这首歌曲过后会是我们节目的第2个小单元哦。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Hurle Crane Disease， 晚上8:44听到这首歌曲。好的，那继续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两车事故，那目前呢只有开放内侧两条车道通行，后方回堵2公里，这则路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注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喽，电话是0800-000-123。

美丽加满格，幸福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最近呢，这个天气还是挺热的，还没有开始进入比较凉爽的状态。那冷气呢，有没有收到这个电费账单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月的电费实在是太贵了，真是吓人哦。都不知道这个冷气吹了多久，但实际上真的是吹蛮久的，毕竟还蛮热的，真的受不了。那最近这么热呢，很多人真的一进房间就要吹冷气，那吹久了皮肤就会很干，就会很暗，忍不住呢就会想说，到底是谁害的呢？但是冷气是不用背这个锅啦。如果呢你想要让肌肤在夏天也维持很好的状态，真正要注意的呢是我们平常的生活习惯，这个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因为一个不小心很容易就没有注意到。第一个当然就是保养，要非常的持之以恒，再忙再累下了班回家都还是要记得洗澡，尤其是在洗完脸之后也一样要擦保养品，不要每天呢买了很多的保养品，最后通通呢都躺在柜

子里面。那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去角质。如果你每天都有在保养，但是你皮肤还是很暗沉的话，看起来灰灰的，就表示你是不是很久没有去角质了呢？如果老废的角质一直堆积在你的肌肤上面，那这样子呢，好的肌肤它就不会一直长出来嘛，那它就有点挡到的意思，你的保养品下去也会阻挡它的吸收，皮肤呢也没有保养到位了。好，那第三呢，当然是吃东西这件事情也会影响到你的气色，像是呢甜食、含糖的饮料、炸物，这些都要少吃。那水喝多一点呢，然后呢多吃一些新鲜水果。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熬夜，哇，这个呢真的是戳到温凡的心了。好的，那其实呢你的肌肤状态，很多人误以为是吹冷气吹了太久，可是呢不吹冷气怎么行，真的热到受不了了。所以如果呢你很在意自己的皮肤状态，又很担心是不是冷气的问题，那今天温凡告诉你，这是一些生活习惯要留意的地方，当然就是保养，做好清洁，去角质，还有吃东西也要注意一下了。有一次呢在买饮料的时候，就是很伤脑筋到底要喝什么，然后这个就对方这个小姐姐就看到我面露难色，她就跟我分享，哎，喝这个喝这个喝这个对皮肤比较好，但是呢你可以选择喝牛奶的还是喝豆浆的，然后她就推荐我说喝豆浆的，因为喝牛奶会长痘痘。然后我就想，哇，看这个皮肤非常的亮啊，当然要相信他所说，所以呢最后选择了喝豆浆的。然后最近呢非常有感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电费账单收到了之后，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点贵，但是呢看了网络上一些网友们的回复，他们觉得因为他们比较有出国的经验，就发现其实台湾的这个电费算是蛮便宜的，就跟健保一样，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呀，因为呢出了台湾就是不同的世界，电费水费等等的都是很珍贵的资源，所以大家一样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事情，搞不好发现了之后呢就都是一种小确幸，对不对？好的，那接下来听到这一首 Ice Ball 冰球乐团跟宋云桦的不小心。

0: 上你。
1: 晚上8:53，听到这首 Ice Ball 冰球乐团，还有宋元化不小心。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数倒塌，国三在南下145公里的通宵路段，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目前开放内侧两条车道通行，后方回堵。好，那这条路段再麻烦驾驶朋友要留意一下咯。台中市在几个路段都有施工以及施工围篱的摆放，再麻烦您注意一下。首先是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三民路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过天津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台中市在南区的复兴路往东兴路方向过文心路过文心南路之后，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在这边。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我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了，电话是0800-000-1123。 Wake Me Up， 艾维奇的歌声。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晚上8:59，待会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消息。
4: 从容不迫，也许是我的原则。
3: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地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00。

晚上9: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首先来关心国道3号的施工消息哦，国三北上的44.5到42公里土树林到土城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北上的柳营入口加速车道、柳营交流道路段的外线，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还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是施工的。继续来看到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155到158.4院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56到158.8院里路段的外线车道是轮替封闭施工。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北上192.8到190.6和美路段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还有北上226.6到224.6南投道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双向的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双向分隔岛的工程哦，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南下的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大雅到台中174.9到176.5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还有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埔盐的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的。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这里路树倒塌请留意。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1: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黄灯路口位于规定减速，遂施予拦查，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0: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2: Hello， 警察，来站，站，
3: 好，
2: 站，我们站长名字。
4: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2: 拿刀，
0: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5: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0: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

0: 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1: 往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排查。
2: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训，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击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晚上的9:11，欢迎在9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节目第三个小时时光。大家晚安，我是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如果喜欢我的声音，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喽。那赶快来带大家关心一下，目前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有路树倒塌，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国三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排除，目前是开放内侧两条车道通行，后方有回堵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另外呢，跟您补充，在国三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南下155到 158.7

4公里。院里内侧车道轮流封闭钢构拆除的工程进行当中，晚上8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三的南下156到 158.8 院里内侧哦，更正，外侧的车道也是有进行施工的，从晚上9点钟开始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3号北上226.6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8点钟开始。国三北上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路面跑步工程采施工封闭情形，目前呢是施工到隔天6点。国三北上192.8到190.6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最后呢，在国三的北上144公里通宵交流道入口匝道路面刨铺工程采施工封闭作业，那时间呢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待会呢歌曲过后再为您补充国道一号的夜间施工路段。我们来听到这首 Shawn Mendes 跟 Justin Bieber 的 Monster。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晚上9:16，您正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节目，我是温凡。目前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仁杰，来跟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仁杰你好，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一些，而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间歇降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发生，而晚上起随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

0: 临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的转变。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而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而低压带影响之下，新北、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阵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这些地方的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任杰来跟我们说明。
0: 不会，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哦不，听起来呢是接下来几天的天气都会不太稳定，所以大家记得出门的时候多带一件雨衣或者是伞背在身边，然后呢进出这个冷气房的时候啊，可以记得多加一件外套。前几天不是下大雨吗？然后呢这个就忘了带外套，也忘了带拖鞋，然后好不容易躲到室内，结果全身淋湿，躲到室内的时候，哇，那个冷气啊，熊熊的吹过来，好冷哦，非常的冷，感觉要感冒了一样。不觉得这种夏天呢容易感冒，冬天也容易感冒，其实各个季节都蛮容易感冒的。那也提醒大家，最近这个流感跟疫情持续的升温当中，而且小朋友又准备要开学了，接下来如果出入人多的地方，还是尽量戴着口罩，并且多洗手，病毒远离我，不是远离我啦，是远离大家。好啦，总之这个感冒的状况大家再自己留意一下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健康康的最好了。那台八线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树倒塌的情况还没有排除，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目前开放内侧两条车道可以通行，事故还在排除当中，还没有排除，那后方已经回堵，目前这个路况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意一下。刚说要补充一下，国一夜间路段施工，双向在117公里到120公里造桥路段内侧分隔岛拆除工程，每周一到四晚上的9点就结束了。好，那国道一号的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的内侧车道有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开始。国一南下在168到169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开始。国一南下174.9到176.5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也是9点开始。那国一在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内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进行，晚上10点开始。国一南下180.4到182公里南屯外侧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89到191.3王田往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内侧更正，王田往彰化系统的外侧车道是路面跑步的作业进行，晚上的9点到隔天的6点。那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98.7到202.6彰化王埔岩内侧三个车道路面跑步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6点。以上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如果任何需要更新更正补充的，欢迎来告诉我们。听到这首叮当的女字旁。

晚上9:25听到这首《叮当》，非常温柔的歌声，女字旁，来自台八线的好消息，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路树倒塌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45公里，这个通宵路段的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感谢相关单位的处理。再麻烦驾驶朋友要小心，并且保持耐心来行驶。另外呢，提醒您在国道更正台中市的道路状况。首先，崇德路往丰原方向过进化北路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晚上9:26听到这首歌曲，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待会9:30准时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内政部今天举行污水下水道评鉴颁奖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明年污水下水道建设的预算大幅增加，未来也将与台积电等大厂合作，让污水循环利用达到有序发展。吕明宗的报道。
2: 荣获优等奖的单位是高雄市政府，有请高雄市
3: 政府。内政部国都署举办了114年各县市污水下水道建设评比结果，最后由高雄、台北和桃园夺下全国优等奖。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污水下水道过去只是公共卫生议题，但现在结合了国土、都市和经济发展目标，讲求的不只是加户数成长和处理多少量，而是如何让水资源永续发展。刘部长强调，明年度污水下水道的建设预算大幅提高为142亿，其中60亿将发展再生水计划，希望让水资源有效循环再利用。
2: 未来的再生水量已经足够提供给工业发展跟经济发展，甚至是观光服务业里面来使用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来做这样的串联的计划，变成是净零碳排跟永续循环使用水，可以一而再再而再的循环使用。
3: 目前全台已完成或新建中的再生水厂有17座，并能将再生水卖给台积电、中钢等企业。内政部也希望未来透过促餐条例和台积电等科技大厂合作新建再生水厂，不仅提升水资源，也能够减少公共资源负担。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首例国防无人机采购涉犯国安法，某科技公司的张姓负责人涉嫌采购中国封装的零组件，

0: 组装无人机，造成压获准。许俊秀的报道。
1: 桥头地检署调查发现，科技公司德标陆军第八军团无人机采购案后，张姓负责人及罗姓技术主管涉嫌采购中国封装之无人机晶片、中国制飞行控制板等零组件组装无人机，并以遮蔽产品标示及提出不实产地证明等方式向八军团交付无人机，企图使验收人员误认所使用的零组件均符合标案规定，被军方发现主动函送。桥头头地检署相阅主任检察官严玉山说，
2: 陆军第八军团于验收过程发现相关无人机有使用中国制零组件情形，而未支付采购金额，并主动函送桥头地检署侦办。主任检察官陈竹君及检察官严维德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等专案小组人员执行搜索及扣押相关证物，并传唤相关被告证人到庭。
1: 经检察官讯问后，任张姓和罗姓被告两人涉犯违反国家安全法交付提供大陆地区产制品罪嫌、刑法诈欺取材未遂罪嫌，经法院裁定被告张姓负责人羁押禁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第十七届永庆杯路跑将在9月20号于台北、台中、嘉义、高雄四地同步开跑，9月初开放报名。尤柔春的报道。
3: 今年长庚永庆杯路跑找来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的帕运羽球选手蔡依林，号召大家一起跨出舒适圈，超越自己。
4: 运动可以没有界限，不管是跑步还是走路、骑脚踏车等等的，每天多活动一点点，只要愿意动起来，就是为自己的健康跨出重要的一步。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参加永庆杯路跑，和家人朋友一起享受运动的快乐。
3: 永庆杯今年在四个县市同步举办，台北场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台中场在西屯区的中央球场，嘉义场及高雄场分别结合故宫南院以及澄清湖棒球场共同办理。路跑分为竞赛组还有休闲组，会场也安排健康促进、癌症筛检以及公益活动，让民众路跑之余也能获得实用的健康资讯。九月初在长庚医院各院区设置报名点开放报名，欢迎民众九月二十号相约家人一起跑出健康，跑出活力。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全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3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吕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典。亲情五十，欢喜斗阵，酒若落喉，阁毋茫开车。指定驾驶还是坐客厅车，拢是真好的选择。饮酒毋通塞车，你我拢是number one的驾驶人。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7: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8: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7: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8: 免费的。
7: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8: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9: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0: Yes。
11: 晚上9点36分，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支援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台八线的好消息，在双向74到76公里新嘉阳路段的路树倒塌，现在已经接获排除。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45公里通宵路段的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行驶。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听到这首歌曲非常经典的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那歌曲过后会是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幸福练习生哦。

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陪你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好，时间是晚上9:41，准备来进行节目的最后一个小单元。目前呢，各个国道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那希望大家呢，花一点点的时间来听温凡分享这个今天的主题。我最近呢看了一段蔡康永跟创业家，他是罗永浩的一个对谈，他们在谈呢所谓的成功秘诀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方式才可以赚大钱之类的。那他们聊了三件事情，就是每个人迟早都会遇到的人生课题，就是接受、死亡还有自律。那听完他们的谈话之后呢，我心里啊就一直记住他们谈话的内容，心里面

想着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蔡康永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常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好像做什么都来得及，但是慢慢长大之后会发现有些事情就已经被确定了，我们好像不会成为想象当中的那

很有感的，他在讨论死亡这件事情。那他说，如果谈人生却不谈死亡，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呢，正是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我们才会更珍惜今天，也更珍惜身边的人。他甚至呢，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不是因为悲观，而是因为他们希望把爱跟体贴留给剩下来、留下来陪伴在身边的人。最后呢，他们聊到了自律。那这个创业家罗永浩他就分享说，每个人的出厂设定都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天生比较容易克制欲望，有些人呢则需要花比较多的力气。所以呢，千万不要急着因为自己做不完就否定自己。那蔡康永也说呢，真正能够持续的练习不是靠意志力去硬撑，而是让它慢慢变成生活的一部分。那其实今天呢，这个幸福练习生单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不是真的要怎么赚大钱哦，或者是谈成功的秘诀，或者是怎么成为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但是呢，更重要的事情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一个温柔对待自己的人。有的时候呢，接受人生，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顺心如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或是接受有遗憾会发生，同时也不要忘记珍惜每一个还能够努力、还能够相聚、还能够好好生活的今天。真正的幸福不是活成别人眼中最成功的模样，而是在有限的人生当中学会接受、珍惜，也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大学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门选修课是生死学。那在这个生死学的最后一堂课，老师要我们写给自己的遗嘱哦，所以我还真的有写过遗书这样子。那大家不用担心，这只是一堂课。不过呢，我还蛮印象深刻，我在我的这个遗嘱当中啊，写希望。我觉得我应该人生过得蛮美满的，想吃什么就有吃，想做什么就有做，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遗憾。可是蔡康永他说，人生不可能会有遗憾，你选每一条路呢都有可能会有遗憾发生。也许我只是没有特别去想过，就是希望整件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太过完美的这个想象。但我可能从来没有思考过关于遗憾，或是关于比较负面的情绪，或是负面的想法，在我心里面其实也占据蛮大一个部分哦。好啦，这个就是今天这个小单元非常优秀的一个访问，要来跟大家分享蔡康永的这一篇。如果呢，你对这一篇原文有兴趣的话，可以到经理人的网站去搜寻蔡康永，然后还有这个创业家的名字就可以搜寻到了。好的哦，那接下来呢要来分享这首歌曲，也是听了会哭哦，就是纵贯线还有李宗盛的歌声给自己的歌。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晚上9:51，听到这首歌曲，纵贯线的《给自己的歌》。持续来带您关心目前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路段。首先呢，在南下的155公里到158.4院里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施工的情形。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再麻烦驾驶朋友依照现场的指挥来行驶。那另外在国三北上226.6公里到224.6。南投往中心外侧车道的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开始。国道3号的中心224公里北上方向出口匝道路面跑步有采取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上192.8到190.6和美外侧两条车道路面跑步的工程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在双向啊，跟着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内侧车道市政路的延伸工程进行，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68到169.6，丰原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一南下174.9到176.5，大雅往台中外侧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台中往南屯的内侧两条车道市政路延伸工程晚上10点开始。

好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 TZBACK 爱的多重宇宙。

晚上9:56听到 TC Back 这首《爱的多重宇宙》，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平行宇宙吗？如果有的话，那另外一个世界的你在做什么呢？好的，那来提醒大家哦，目前呢各个国道上面呢，根据路网图看起来都还蛮顺畅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呢，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光啊，要交棒给总台的尚恩了。感谢大家今天三个小时的收听，非常非常的开心，可以在空中陪伴大家。晚上呢，开车上路，视线哦不是那么清楚，尤其是遇到没有路灯的路段，还有接下来可能会下雨。也要麻烦所有的用路人都要提高警觉哦。还有晚上开车务必开启车灯，保持安全的车距。如果喜欢我的声音，我是温凡，温暖的温，平凡的凡，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咯。那我们明天继续空中再见，大家晚安。带着微笑装作不在意的走开，其实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施工双向117到120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8到169.6丰原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的外线车道，南下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180.4到182公里南屯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线车道，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线三个车道，国道一号的施工。关心国道三号的施工消息，国三的北上44.5到42公里树林到土城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51到46.8三鹰到树林外侧两个车道，北上过东山服务区的中间内线车道。

北上的144公里通宵的交流道入口匝道，北上的 192.8 到 190.6 和美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北上的 226.6 到 224.6 南投到中心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国道3号的南下施工路段，南港系统接往国五往南的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南下的64到 65.2 公里过大溪的外侧两线，68到72公里龙潭到高原内侧两个车道。南下145公里在通宵路段，这里有连接车跟小货车事故还没有解决。南下的155到 158.4 苑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5号双向南港石碇乌涂蓬山隧道在进行照明测试，北上头城出口内线，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哦。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除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除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除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ech 银行。

0: 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因为爱when she comes rolling。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叫《念念》，来自戴佩妮还有吴克群。10:13，今天是8月18号，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国道3号南下大溪，这个路段时速比较慢，那有经过的话，注意外侧2线施工封闭。

4:21，济南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AM The Night。国道一号北上陆竹出口匝道这边很多包废弃物散落，另外国一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哇，这地方4辆车事故占用内侧2线车道哦。

12:25，刚刚是有感觉的歌，喊电影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啊，接近台北，四辆车事故，这个要请你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64到65.2公里过大溪，外侧两线施工，这边速度比较慢哦。法兰黛，我们一定会再相遇。

法兰黛这首歌，我们一定会再相遇。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陈绪安的歌，叫做《撕裂伤》，待会见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白天在低压带或低气压影响之下，水汽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在迎风面的北部、宜兰及花莲地区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对流发展会比较旺盛一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可能有短延时豪雨。而晚上起随着西南风增强，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各地天气持续不稳定，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请多留意天气资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没下雨的时候感受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于低压带影响，桃园、恒春半岛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注意。而热带性低气压20号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晚上8点在关岛的东南东方约123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转北北西移动，朝日本南方海面一带前进。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4家公司及15名经营高层，并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6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60%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4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1、2项罪嫌

0: 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1: 检察官清查致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新冠疫情上周达到高峰，重症人数创新高，新冠疫苗只剩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而流感疫情则在缓升阶段，5岁大女童重症死亡。记者尤若晨报道。
3: 上周新冠就诊人次2.6万人，造成84人重症，12人死亡，多为长者、慢性病患，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新冠疫情已经迈入高原期。
4: 我们预估这个高原期变化不大，会至少持续2周。那至于2周之后的变化，就看开学之后的效应是如何，然后开学之后大家的那个防疫的作为是如何，这个会有变数。
3: 不止新冠正在流行，流感的疫情也蠢蠢欲动，预估9月会进入流行期。上周造成了80人重症，17人死亡，北部还有5岁的女童重症抢救2周不治。双疫情夹攻开学周，疾管署呼吁高风险的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新冠疫苗，因为疫苗只剩下12.5万剂，效期直到9月9号，晚了就打不到，只能等到10月开放新一波的新冠疫苗，而公费只限高风险族群，一般民众得自费。因应流感疫苗开打空窗期，疾管署自8月24号起到9月底，也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使用条件。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我国推动电网地下化已经超过一甲子，许多早期缆线陆续进入更新阶段。台电盘点6都的优先改善区域，强化城市电力韧性。记者尤淑燕报道。
5: 台湾1965年在台北市忠孝西路一带首次实施线路地下化，并陆续推展到全国。目前面临线路老旧和城市用电量增加的需求，台电针对6都共18个都会行政区进行地下线路更新，优先处理30年以上的老旧线路。台电副总陈明树形容，这难度就像穿着衣服改衣服，正在使用中的线路要更新没那么容易，因此更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协助。
6: 它是属于都市更新的一环，也就是说这些都是用户已经在供电当中的，供电当中要去汰换是最困难的，所以必须请县市政府大家一起来帮忙，要找地方让我们埋新的管路，一条一条去汰换，埋新的管路穿新的线，才能把旧的线拉掉，把新的线接过去。
5: 针对这次都会区地下电网更新计划，台电共编列50亿元，预计在2年内完成，也呼吁地方政府支持共同管道的施作，在推动地方建设和新兴工程时直接进行规划，不仅能够减少未来管线互挖的损坏，也能够大幅降低后续维护和扩充的困难。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竹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7: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8: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显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7: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华信利荣航空因为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航线，目前在审查中，有民众担忧

0: 会影响花莲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1: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36%，高雄花莲37%，台中花莲44%，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3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2: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有提升，它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班。
1: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劳动部放宽职灾劳工诉讼辅助，明年元旦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的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将有效排除职灾劳工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并与既有民事辅助机制相互衔接，形成完整法律保护网。记者李一成报道。
3: 劳动部劳动关系司司长王厚伟说明，去年已先扩大将刑事诉讼必要费用纳入辅助范围，同时免除职业灾害致重伤或死亡辅助案件之资历审查，而今年则考量实务上律师在法院刑事审判程序中有相当功能，对于保障职业灾害劳工及家属权益具有关键影响，因此修正劳资争议法律及生活费用辅助办法，从116年1月1号起将律师代理及必要费用辅助范围扩大到刑事审判程序，
4: 因此这个律师呢就可以在整个法院的审理过程当中呢，透过他的专业跟他过去的经验，然后也可以来提供我们当事人一些建议，然后在调解方案里面呢，最帮我们的当事人争取最大的一个利益。
3: 此外，劳动部也简化诉讼期间必要生活费用辅助的拨款作业流程，落实对经济弱势劳工的法律辅助。劳动部表示，若有诉讼代理辅助或诉讼必要费用申请需求，可拨打法服基金会全国服务专线412-8518。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家庭情况要保密，不明来电多警惕。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10:47，金沙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and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这边4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对吧？麻烦你留意一下哦，这个地方速度上是很慢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汐止过后呢，哎，时速也很慢哦，在这边的朋友，请你要多点耐心。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呢，这个地方时速同样缓慢啊，是因为施工影响到了外侧两线，封闭不能走哦。

这是魏佳莹的歌哦，《抓马喵星人》。10:52，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侧封闭，台64线东上7.7公里的五股区，垃圾车抛锚喽，占用部分车道。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大溪路段时速依旧缓慢，那这边是施工的关系，封闭了外侧2线车道。这是 Energy 的歌，叫《马上去》。

首歌来自马思唯《马诗》。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国一南下圆山过后，这边时速依旧缓慢哦，因为这边接近台北啊，四辆车事故啊，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另外国一北上这边是汐止过后啊，时速很慢。来看看监视器画面，应该是施工影响到了哦，真的超级慢的这里。哇哦，这边如果会经过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了。整个施工影响到真的是蛮严重的。好了，这首歌来自艾薇，叫《马马虎虎》。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please， 我求麦不要再沉溺他的坏。
1: 晚上十一点喽，现在时间已经累了。如果你觉得累累的，请别依然相信自己仍大有可为，
2: 还是找个地方先休息一下，养足精神再继续开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大家好，我们是
3: 猫咪库马拉，
4: 我是贝斯手保罗，
2: 我是主唱小秋，
1: 我是吉他手 Q 猫，
5: 我是鼓手 Tweety。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排除的讯息啊，国道一号南下24公里，接近台北。那稍早呢，四辆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现在已经是顺利的排除了。不过在路网图上面显示，目前这边的车速依旧是缓慢哦，慢慢的疏解。有经过这里的话，要请你留意喽。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这边是汐止过后呢，因为是有施工的关系，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哦。目前这边速度上是比较缓慢的，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是几乎哦速度上定点啊，这边非常非常的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大概在北上8.8公里这个地方。接下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封闭的，还有国三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鹰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的国保缴款单放到哪里去了？不知道有没有过期耶。哼，
2: 你还拿着缴款单缴国保费啊？现在可以申请国保费转账代缴啊，只要申办一次之后，每期就会

0: 动扣缴了。
1: 啊，那要怎么申请转账代缴啊？
0: 很简单，可以到银行临柜或透过银行线上申办国保费转账代缴，不用出门，也不用手续费，之后扣款记录就是缴费证明哦。
1: 哇，这么方便，我也要赶快申请。
0: 对啊，设定好之后就不用担心缴款单过期。
2: 一次设定自动扣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让保障持续不中断。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 WayU。绿野仙踪的故事，在寻找遗失的路上，都收听景广。半夜都是商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帮你叫好。All he do is for love。现在把时间交给商恩，让你被音乐温柔以待，继续陪伴你这趟神圣的旅程吧。对对，你对着镜子问。

来自 Mika， 这首歌叫做 Necktie。 11:09，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另外国道1号北上汐止过后，时速十分缓慢呢、啊，麻烦你留意一下哈、哦，这边施工影响到了。萧敬腾，赐予我力量吧。爱情

11:1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要往青浦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这边非常缓慢。接下来郭修玉的歌《抽象图》。

五月天，突然好想你。11:25，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过后，时速不到20公里，十分缓慢。看起来呢是只有内侧可以走哦。接下来它是庄心妍，这首歌叫做《

0: 家好，
1: 我们是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原子邦尼歌曲叫做《那天烟火灿烂》，11:36。好，目前没有新增的消息。因为稍早国一北上8.8公里，过汐止有2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内线。现在已经排除了，难怪那么拥塞，对吧？不过呢，施工还是有的啦，吼，所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只有内线可以走。徐伟翔，歌曲《烟火》。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要来抒情歌，还是要跟你讲国一北上啊，汐止过后这边哦，速度上有恢复一些了，不过还是因为有施工的关系啊，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顺畅，在这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听到是陈小春的歌《独家记忆》。有路光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的是孙楠的歌《燃烧》。

0: 见。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午夜午夜，
1: 现在时间是午夜12点，正是我们活跃的时刻。还不想睡，因为思绪不停浮现到从前，少了警广在我身边，就会是无聊的夜。请继续让警察广播电台在午夜时刻陪你听听好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

0: 时间来到了8月19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来关心一下，这边国道2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3号在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的内侧2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另外国3南下68到72公里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3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2线施工。国3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2线施工。国3南下南港系统接国5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这边是封闭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1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路段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2: 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1: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2: 知。
3: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5: 米先生，
4: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你。

来自小雨宋念宇，歌曲叫《小脚印》。12:10，这是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我们就继续要听这首歌《棉气》，歌曲叫做《预言歌》。

沈默绅士，歌曲是《偷偷的爱你》。12:2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4。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传播 Simple， 高枕无忧。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莫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这是真本事。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刚听到是 Cage the Elephant 的歌，叫 Goodbye。 接下来听黄奇斌的歌轻重。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 40.5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

831，歌曲叫做《不摇就滚》。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Paramore 的作品，这首歌叫《You First》。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不好，今天呢19号了，白天低压带湖低气压水气比较多哦，环境吹偏东风，迎风面在北部宜兰花莲有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跟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点。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各地高温32到35度，中南部内陆地区会有一些36度左右的高温，没有下雨的话感觉比较闷热，记得多喝水，不要中暑喽。

来自 Paramore 这首歌叫做 You First。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是 Sabrina 胡勋武的歌叫路边的野花，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这边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啊，内侧3线车道这边是施工的，再麻烦你留意咯。路边的野花来自 Sabrina 胡勋武，晚安，明天见，拜拜。

0: 有着沉重的双眼和疲惫的脸。
1: 请不要摇摇晃晃的开车上路，
2: 守护自己以及所有用路人的幸福与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3: 皇后皮箱。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来到了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这个地方过大竹哦，内侧三线车道施工，有回堵3公里，要请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另外，国道二号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一样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细致外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不能走。好，另外国三北上51.1到46.8公里三阴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三北上44.5到42公里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是8月19号啊！我刚刚呢看了一下日历之后才发现，哎呀，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啊！啊，果然呢啊，如果没有什么必要过这些这个相关节日的话，可能就不会这个心心念念事前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念兹在兹这样记得哈。往往要看到日历这个上面特别还要这个特别标注七夕情人节，才突然想起，哎呀啊，原来今天是一个充满情爱的日子了哈。好啦啊，这个对于朋友们而言大概也是这个平凡的每一天，接下来的3个小时还是要持续努力认真工作啦啊，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啊，这个一样陪伴你一起度过夜间开车夜间工作这个非常累的3个小时的时光。Hey, 让我做你的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文慧如这首歌曲《做你的太阳》。

夜间不确定有没有月光，但确定的是一定不会有太阳啊，那就让我们每一位夜间工作者，哎，这个努力的燃烧，做这个让世界继续转动温暖的一颗又一颗的小太阳。刚刚听到来自文慧如带来的歌曲《做你的太阳》，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道路上面呢，哎，一路都顺畅好行哈啊，这个大部分的这个路况呢都没有相关的事故掉落物啊，但是呢施工是不少，像是在国道二号呢，大西向大竹的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了，那东向呢4.2到6公里哦，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哎，稍早车流量比较多呢，哈、哦，不确定现在是不是有比较缓解一点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如果哎赶时间的话，还是麻烦你提前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了哈。那除此就哦，现在看起来车流量好像还是蛮多的呢哈、哦。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因为那一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哦，这个只剩下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车道缩减是蛮多的啊、所以目前呢、啊、这个车速是比较慢。好，除此之外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出口往礁溪呢台九线的方向外侧车道有工程，请你多加留意。继续往北呢，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清洗，所以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是封闭，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理作业。好，然后呢，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啊，观音交流道北上出口还有入口匝道在施工啊，所以原本要使用观音交流道北上啊，这个出入的朋友哈啊，你可能就需要稍微改道一下了。邓紫棋这首《十一》。

来自邓紫棋这首歌曲呢，啊，这首歌曲歌名啊，它就是写两个一啊，以为就哎什么十一的什么东西嘛，就不是，就是一一啊。时间是凌晨的1:17啊，看到中部地区呢，蛮多的施工在进行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走啊，南下178.5到180.5啊，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的施工在进行哦，南下的198.7到202.6啊，从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啊，首先在南下的155到158苑里的路段啊，这里内外侧车道有轮流进行钢构的拆除作业，会到6:00。北上的方向呢，首先在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兴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所以中间呢会经过224公里的中兴交流道啊，这出口匝道就有刨铺工程施工了，没有办法行走哦，要麻烦你提前改道。继续往北呢，北上的192.8到190.6，和美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了。啊，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之后啊，一直到过了土城的路段，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另外呢，中和交流道出口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整个交流道还是可以行走，但是因为直接封闭两个车道，而且呢，啊，这个匝道通常啊会有比较大的弯哦，所以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Tyson Yoshi，你不会一辈子的爱上我。

来自周汤豪这首骂醒我1:2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哎呦，最新的是事故传进来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的入口匝道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哈，直接就占用在匝道口上啊。目前呢有事故小组赶往现场，在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了啊，这个行经尤其是树林的入口匝道要上这个主线车道呢。拜托减速慢行啊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免事故又扩大了。好，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二号东向4.2到6公里哦，哎，这里看起来，哎，因为单纯的施工，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哇，难得到凌晨，现在都1:30了。车流状况还是蛮大的啊，后方是这个有回堵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们，如果你在路上啊改不了道了，那拜托可能需要有点耐心了哈，那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方便。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这个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7到29度。哎呀啊，今天是七夕，七夕这个传说中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的相会哈，会留下相思泪。所以呢，这个天气状况就这样，可能会下雨，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雨呢？今天是5.0落后了哈。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低压带通过哈，水汽会比较多，环境吹偏东风，所以迎风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地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啊，就让我想到啊，我昨天清晨4点啊，要下节目回家骑车的时候，啪，突然就下大雨了哈，害我非常的不知所措啊。所以看来今天啊，还要再多加留意之外啊，事实上在中南部地区啊，也会有比较容易出现啊短延时豪雨，也就是午后雷阵雨的机会哦。啊，那到了今天晚上，随着这个西南风逐渐增强，哎，各地的天气都是不太稳定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啊！开车过程当中，如果看发现下雨了啊，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呀。来自福梦和李浩伟这首《破碎的蔷薇》。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的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小球庄君英。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就可以喜欢景广，爱上景广，然后拥有景广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一节呢，焕然一新啊，我非常的讶异哈，在这个时刻呢，还是很多朋友们啊，在路上南征北讨，对不对啊？虽然说可能有许多朋友们啊，这个即将要结束工作，回到家要好好的休息啦。哎，这个高品质的休息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睡觉这一件事情呢，不只是要睡得够啊，这个以成人来讲，平均建议是啊，每天最好是可以睡到7到9个小时是最好。你说9个小时对于一个一般成年人来说，好像非常的奢侈，对不对？那么至少也要睡得有效率呀，对不对啊？你知道吗？睡姿原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呢。

这个非常好理解，就是人在睡觉的时候，大脑其实没有完完全全在休息了哈，需要把这个白天形成的记忆整理一下啊。这个常常你觉得睡前想不通的事情，睡醒之后，哎呀，突然就是一点就通，对不对？大脑可能无形在你睡眠当中帮你做了整理啦。当然更重要的是需要清洁你在那大脑里面所堆积的废弃物，把它代谢掉，隔天你才会有清爽的心情，也才会有健康的身体，对吧？不过呢在一个2015年刊登在神经科学期刊有一个研究发现这个研究呢是以老鼠作为这个研究对象，比较了不同睡姿底下的交淋巴的运输效率。这个研究人员呢让老鼠分别采取是右侧的卧睡还有仰卧的这个也就躺着睡以及呢是趴卧就趴着睡觉三种不同的睡姿，然后呢再把这个脑脊髓液把它注入进去，透过这个动态显影的这个磁振造影呢观察这个脑脊髓液和组织液之间交换的情况，交换的越频繁，当然就清除的废弃物的这个效率就越好咯。结果发现一件事情，明显的往右侧这个侧躺的这个老鼠呢交淋巴运输的效率是优于仰睡的以及趴睡的其他小老鼠哈。所以呢似乎可以推断一件事情，侧睡尤其是往右侧睡似乎对于这个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可能比较高呢。不过呢讲到这里你可能就问了，那左侧睡呢这个研究并没有这个研究往左侧睡的这样子一个睡眠模式可能是怕说变数太多了哈。所以呢到底这个如果是发现侧睡这个对于大脑清除废弃物的效率比较好，那到底要右侧睡呢还是左侧睡会比较好呢？目前没有办法判断，而且呢这还只是老鼠的实验，可能还是需要这个在人体上面有更多的这个相关研究也才能够证实。不过呢这个

根据经验啊，说容易胃食道逆流的人哦，左侧睡好像通常是比较有助于减缓胃酸逆流。如果呢有打鼾或是有阻塞型睡眠呼吸中止问题的人呢，事实上啊，经验法则也说侧睡可能比仰睡更有助于维持呼吸道的畅通。那至于有像心脏疾病啊、孕妇啊，或是有肩颈疼痛的人哦，那这个可能就需要依照你个人怎么样子的姿势比较舒适啊，这个来选择你睡觉的姿势，不必为了就是说，哎呀啊，据说侧睡好像对于大脑清理废弃物的效率比较高哎，那啊，我躺睡比较这个看听感觉比较舒服，那我该踩这个躺睡的卧的这个姿势呢，还是要卧睡呢？还是可以看你的习惯啦哈。事实上呢，有这个爱脑协会哎，这个表示啊，哎，这个虽然说啊，大脑如果长期堆积太多的废弃物的话，有可能啊会影响像是失智症啊，或者甚至呢哈、会有其他的这慢性疾病，也是有可能会因为哎这个脑袋休息不是非常足够，代谢不是非常的干净而引起啊。不过呢，事实上啊、这个像年龄啊、遗传啊、三高啊、糖尿病啊、肥胖、忧郁、缺乏运动啊、社交孤立啊等等，都有可能会是影响失智的风险。所以啊，与其在意到底要左睡还是右侧睡，更实际的做法是维持足够规律的睡眠，避免长期熬夜。而且呢还是要控制三高非常的重要，养成运动习惯。当然你如果睡眠哦长期有这个严重打呼，睡觉时呼吸可能有中断状况，或是白天常常不一定白天，我们夜间工作的话白天可能在睡觉，对不对？或者说你必须要这个工作啊必须要清醒的时段常常会疲倦嗜睡呢，可能就需要接受睡眠评估，好好的睡一觉。这个目标先达成，再来研究什么样子的睡姿比较适合自己。

不过呢，啊，这个一般正常人在睡觉的时候，事实上无意之间哦，你就会身体会自动改变睡姿，对不对？啊，常常呢，这个像我自己呀，啊，其实很幸运，我自己一个人拥有一张双人床睡觉，没有人跟我抢。常常睡醒之后发什么事情？哎，我原本不是睡左边吗？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人在右边呢？啊，这还很好理解，滚一滚就滚过去了嘛，对不对？啊，但是呢，更难以理解的是，奇怪，我昨天不是正着睡吗？啊，为什么这个睡醒之后发现倒过来了？难道是梦游了吗？

来自派伟俊这首歌曲 You Are，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看到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这分享这睡姿，哎，这个在老鼠的研究实验当中是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大脑废物这代谢了哈。不过呢这个看到在现在已经是凌晨1:00+2:00了还是很多人在夜间辛苦的工作开车，真的是忍不住还是要提醒大家，希望你每天都能睡饱啦啊，真的很辛苦呢哈。现代这个社会好像越运转越快速，然后呢这个越来越多人就必须要这24小时轮流待命哈。感觉现代人不要说在研究怎么样子睡姿更适合自己了，可能睡饱都难了，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呢？好，稍早在这个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呢，过大竹路段哈，因为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原本说后方还有这个回堵车阵，现在车流是疏解了哈，但当然呢，经过这个施工点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需要会车这个车速还是需要放慢一点点提醒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占用在匝道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黄庭伟，我好想你。

吃沙朗牛排啦啊，来自郑英生这首《暗恋万岁》，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8.5到7.5公里过汐止，外侧路面有施工。一样在国一北上的42到40.5林口一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都在工程。国三呢，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事实上再往南往北走一点哈，这44.5到42过树林到过土城，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就很方

0: 结果一下。
1: 来自梁心怡这首《蹦蹦蹦》，时间是凌晨的1:58。要来到2点整，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连续听到两首歌呢，是南拳妈妈前后代主唱。这个梁心怡呢退出这个南拳妈妈之后，主唱变成了严正来，送给你严正来这首《自由国度》。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匝道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哦，就占又在匝道口事故小组正在赶往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这个尤其行经匝道环道呢，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小心开车。那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4.9到176.5，大雅到台中是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80.4到182，南屯路段也是外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那中间经过224公里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就不能使用咯，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92.8到190.6，这里是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炉啊、电工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1: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炉啊、电工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炉啊、电工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1: 哦，原来现主是回收旧的电火炉啊、电工，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甲大家分享。
1: 会当保护地球，卖当变成艺术品过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达兼细苦。我要买一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2: 要断掉的照明光管，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5: 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啊，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目前呢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挤得拢顺顺顺啊，即使呢这在国道省道上面仍然有不少的施工啊，有些施工啊是这个直接匝道口封闭的啦，像是在台61线北上的42公里哦，观音交流道北上的出口入口匝道都不能使用啊。那如果要需要使用的朋友，像是往北你可以提前从永安交流道驶进侧车道然后呢继续北上，你就可以从侧车道出去了或者是呢从观音交流道这个驶入要走进来的朋友呢你可能就是继续一直走到高科交流道然后呢再走进主线车道就 OK 有一些路段呢可能是直接这个封闭2-3个车道的啦，像是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2到6公里这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幸好现在是凌晨了这个车流状况是全部缓解但是偶尔还是可能有那种车子要跟你会车的，有没有所以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互相礼让，小心通过。还有其他呢，像是在国道三号北上51.1到46.8三鹰到树林之前，以及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2线车道在施工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这个全员路有落石状况，所以从全员路的行义路到东升路都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坡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也就往北部分的车道给往南的朋友使用，双向都有车道缩减，要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神话这首 Free。

0: is gone. You're free.
1: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2: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片头之前呢，听到韩国的偶像团体叫做神话带来的 Free。 为什么会播神话呢？是因为最近逸勋看完了一部跟神话有一点相关的史诗作品，然后改编成了这电影哈，奥德赛。上个礼拜呢，逸勋事实上就在自己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跟大家聊聊了，到现在我们为什么还值得读古希腊的史诗奥德赛。当然当时用是比较轻松卡通的方式简单介绍了这个故事概要，不然真要深究起来我也不是文学系的学生，实在是不敢班门这个鲁班门前弄大斧啊。不过呢这样子的一个改编呢，的确让很多人接受度很高，看完之后非常有感觉。我就在想一件事情这个我们能够这么浅显易懂的呢理解这一部这么长甚至可能是文词这个词句上面蛮深奥的一部史诗，真的非常需要这个前前后后很多的古典文学系的学生或者是教授这个历代不间断的做投入的研究，甚至呢也包括那些愿意投入改编用电影让大众重新认识经典的导演和编剧。因为呢比起读书读这个文字去理解这个史诗内容到底魅力在哪里，看电影还是比较方便，对吧？当然这个在影坛作品当中不乏有许多把这个经典文学作品改变形象化这个变成这个电影的这个作品们像是莎士比亚其实也有一些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像马克白就有，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承接着上个礼拜逸勋在节目上面跟大家聊到奥德赛在这里呢逸勋就要提一位重量级人物，就是把奥德赛带上大荧幕的导演，他就是克里斯多福·诺兰。我必须要说这个好莱坞众多的这个导演或者是幕后编剧当中如果呢这个预告片打出这个只要是诺兰拍的电影，好像就有许多观众就开始期待了，对不对？我细数一下才发现诺兰呢他80%以上的电影我都看过了。包括像是黑暗骑士、全面启动、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一直到现在最新的奥德赛，没有一部我有缺席啊。所以呢我想今天呢我不只是以主持人的身份带大家想要认识一下诺兰这位传奇导演，也可能会多一点点小粉丝的视角，带大家从几个关键的面向呢一起重新认识这位总是能够把各种的经典、人性、时间等等呢重新解构之后再重组，然后呢交织出大荧幕上面神奇作品的这位导演，叫做克里斯多福·诺兰。拍电影这个第一个想到的呢可能会想说这导演或者是这个重量的这个影制作人可能是影视学系毕业的吧但是呢这个克里斯多福·诺兰呢他其实是伦敦大学学院念英文系英国文学老实说呢看到这样子的经历我一点都不意外，毕竟他都把这个奥德赛这部经典作品消化完之后然后再把它搬上大荧幕，所以可以显现一件事情他绝对不只是研读分析这过这部文学而已他可是花了好长的时间真正的把它内化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然后怎么呈现出来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但是呢有这个独特的看法也显示他绝对不只是书呆子，
实上呢，他大学时期啊，就曾经担任过学校的电影社的主席呀、啊。你说电影社啊，所以呢，他们是很认真的分析各种电影的拍摄手法、美学、镜头、台词、意涵等等的吗？说实在话啊，其实就只是学生放放电影，自己讨论，然后呢，看完之后觉得很有兴趣，自己拿着自己的摄影机就开始拍摄。没想到这位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就因此拿上镜头。但我想可能也就是因为他对电影啊这个影视作品很有兴趣，再加上他是这个有文学底子出身，所以啊他的电影这个大玩各种的理解推理啊，讲白一点呢，他的电影里面总是有需要烧脑逻辑推理事实拼凑的部分，这个也就是看诺兰电影最大乐趣所在。很多他的这个作品啊，像是天能，像是全面启动，以及呢最早他玩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推理事实拼凑的主题，是在2000年2000年26年前上映的记忆拼图。记忆拼图呢，这部电影主角他是失去了形成新记忆的能力，而且呢他过去所记得的东西有限啊，他必须要靠他身边的照片、纸条、刺在身上的文字来拼凑自己的世界，想办法找出蛛丝马迹，知道自己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啊再想想看那自己未来要怎么办。就算呢这个主角想出了未来要怎么办，过没多久他就又忘了，他必须要想办法把他想到的办法记下来。听起来很绕口，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观众啊跟着他一起好像也失去记忆了，然后重新一点一滴拼凑回记忆，这个紧张刺激感啊，即使电影推出了二十几年，我仍然是记忆犹新啊。可是呢当时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还是蛮泄气的，为什么呢因为这部电影它其实是正序倒序法交叉一面讲过去的事情，一面讲现在的事情，然后呢一面这个时间线是往这个正向的这个正序法在走，一面是倒序法在走，最后接电影是结束在时间的中间点。然后呢你以为这个整个谜底跟着这个主角一点一滴的努力好像解开来了吗？但最后会发现全都猜错了，所以看的真的是很泄气。没想到一位念文学的这个学生这个最后呢拿来这个电影做题材，居然这个叙事的方式可以完全打破我们所有的逻辑思想，这真的是第一次接触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呢，很推荐从这一部《记忆拼图》开始认识他。但是这位导演在整个拍摄电影的人生旅程当中，只是想尽办法玩各种叙事的方法吗？其实也不见得。

来自艾怡良的歌曲《拼图》，时间是凌晨的2:26。虽然说这个有时候看书的乐趣其实就是锻炼大脑的能力哈，你如何把这个文字这件事情呢像是拼拼图一样这个小说家借由这个文字的魔法，他可能一个故事有各种不一样的叙事方式，然后呢你不断的脑补不断的脑补，最后跟着小说的剧情到最后把故事的原貌拼凑起来了，事实上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我必须要说如果呢把克里斯多夫诺兰的这些电影作品全部都变成小说来呈现的话，我真的会放弃，真的是太复杂了。有的呢是梦境一层两层三层不断的这个前进去深处有的呢时间可能会往前走，有的甚至时间可以倒退的走，但是拍成电影又可以让人好能接受这难道就是一个文学系的学生这个熟悉了电影的叙事魔法，所以玩出了属于他的一套电影的叙事方式吗？不过呢他也不光只是玩叙事手法而已事实上呢他是真正热爱电影这件事情的。诺兰呢他在8岁的时候他就拿着自己的 Super 8摄影机就开始东拍拍西拍拍。小时候呢他事实上还拿自己的玩具来当主角在演戏。他从小就发现一件事情，两个画面经过诠释之后剪接在一起可以让大脑产生全新的意义。因此他特别的对影像语言着迷。这个长大之后把兴趣变成工作，可是呢很多人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可能又会觉得很疲惫，但没想到诺兰感觉每一次在电影当中又可以玩出新的花样，好像对他来讲拍电影是一个永远都燃烧不完的热情。

不过呢，拍电影这件事情哦，在现在呢，我们是可以拿着手机，拿着平板，在家里啊，躺着看，坐着看，趴着看，怎么样都很舒服的看。而且呢，你不一定只能选择这个传统的好莱坞大片了，甚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习惯拿起短影音看什么。短剧呀、这个长篇的电影呢，这个一次要两三个小时，实在觉得没什么时间，算了，可能就不看了。但没想到呢，诺兰反而坚持哦，这个拍这个长时间叙述把故事说完的电影，而且呢，他还跟这个现实这个电子数位化，这个有一点点走不同的路线是呢，他坚持用胶卷拍出大荧幕。曾经有这个电影的单位指出哦，这个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用 IMAX 70 mini 的版本哦，全球只有非常有限的拷贝。说这个 BFI 呢，当时收到这个电影的版本的时候呢，是有53卷，大概总长有11英里的胶卷，而它推出这部电影的时间，事实上是2023年，其实也就是三年前，你能想象啊，有这个电影导演还是遵循古法拍出我们所

想象的盘带胶卷，然后后制成电影呢？而且呢，摊开诺兰的电影会发现一件事情，他在很多的电影不只是担任导演而已哦，很多的电影他甚至身兼编剧，身兼这个幕后的制作。你就想说，哇，这些电影都是他一个人导演，一个人这个写剧本，一个人做幕后的制作嘛，也太辛苦了吧。其实也不是只有这样子，现在的他啊，当然是一个人可以独当一面，指挥百人以上的大剧组哦。但事实上呢，他也很相信一群人一起工作才能够走得久，而这一群人当中一直有一个人都坚定的陪伴在他的身边，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叫做艾玛·汤马斯这个女士。两位哦，其实在大学的时候认识的，在大学的时候就一起做电影，甚至呢在这个诺兰还没有拍出第一部商业片开始，1998年追随这部电影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还不是妻子这个艾玛·汤马斯就一路担任他的电影重要制片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电影制片人除了可能有他自己之外，另外一位就是他的老婆了。他的老婆艾玛·汤马斯制作过他的多少电影呢？从《记忆拼图》一直到《蝙蝠侠》《开战时刻》《顶尖对决》《黑暗骑士》《全面启动》，一直到后来的《星际效应》《敦刻尔克大作战》《天能》《奥本海默》，甚至是最近的《奥德赛》，其实都有他妻子的身影。我在想这个讲到这里呢这个绝对有一部电影可以印证他对这个一群人一起工作的坚持是有他的道理的，那就是2023年推出的《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哦。奥本海默表面上是在讲奥本海默这位物理学家他的故事这是由传记改编成的电影但其实呢仔细发现这个里面所讲的是原子弹之父的这个他对于物理学的这个推进的贡献。可是呢这个整个物理学的进步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人，就算他的影响再大，像爱因斯坦这么大，也可能还是需要长期很多的伙伴一起努力才能够推动物理学的迈进。甚至呢，在面对庞大的质疑和指责声浪当中，这主角电影当中的主角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志对于科学还有伦理的问题有自己的坚持，而且呢还做出了觉得对的辩证。到最后这个诺兰呢靠着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拿下了奥斯卡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让好莱坞用奖杯这个肯定他的电影质量。在他的有一部电影呢叫做星际效应，事实上这个电影是以太空为主题，可是呢你好像不需要懂太空你不需要懂三维四维甚至是多维空间，你都可以了解它的这部主题。在看他这部电影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了这首歌，应该说听完了孙燕姿的这一首《飞瀑而下》，反而让我想起了诺兰，克里斯多福·诺兰的《星际效应》。

2:39，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入口呢，上个小时是有传进来说有小客车自撞的异味，占用匝道哦，不确定排除了没有，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那么夜间施工呢，在国二东向4.2到6公里啊，这里是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那幸好现在凌晨，所以呢这个车流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宽松，所以不至于会有拥塞啊。那麻烦朋友们哈，经过偶尔可能还是会有其他车辆跟你一样要一起经过，那就要互相礼让，小心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单元当中啊，奕勋把它变成一个像人物放大镜啊，因为最近看完《奥德赛》之后呢，突然觉得非常喜欢他的这个克里斯多夫诺兰这位导演的作品，所以今天想要用各种不一样的角度带大家认识他。今天呢这个带大家认识角度，第一个他是一位文科生，但是呢却对电影怀抱热忱。第二个是他从小时候就对镜头这件事情感兴趣了，但不是说在镜头面前表演，而是呢拿起摄影机，在摄影机这个荧幕底下记录事情，然后呢借由这个影像的魔法让他说出故事，这样子的一个技法从小就展露了兴趣。当然成为了大导演之后，还是对于这个最传统的电影语言

和电影制作的模式情有独钟。当然最后他永远不会忘记一路跟随着他一起拍电影的人，尤其呢他的最大追随者就是他的妻子艾玛·汤马士。还有国外电影的杂志指出呢，诺兰的电影往往需要观众烧脑高度专注的投入注意力啊，把观众当成故事的参与者，而不是只是被动接受娱乐的人。这跟现代啊这个速食文化之下哈，感受到呢看电影这件事情是要尽己所能的休闲，要放松，脑袋放空，什么都不用想，看起来是反其道而行。但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啊，反而呢让这个很多的朋友越来越喜欢他的作品。比方说呢像刚刚啊这个歌曲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我为什么说听到孙燕姿的《飞瀑而下》，居然想起了她在2014年所拍的《星际效应》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啊可能需要了解一个东西叫虫洞，但是你就算不知道虫洞，有三维、四维空间的存在，是多维空间都没有关系，你还是看得懂电影，因为诺兰相信我给你一个很复杂的宇宙，但是你只要跟着我的故事脉络走，这样子的话呢，你应该还是可以这个接收到我在电影语言当中想要给你的感情。这个可能就是他建立出来的品牌。一直以来啊，我对于电影导演最深刻的认知呢，就是用镜头语言说故事的人。在这个时代还有人愿意花上好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去逐一场电影梦，愿意奉守着电影最初的语言，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打磨得很仔细，然后呢深入浅出的把这个导演内心非常复杂的世界让观众呢愿意跟着一起来解读，这样子的一个坚持好像看起来很笨拙，但是对于这个什么都讲求效率的时代，它反而是最需要的这个语言沟通。所以呢留下来的是一种创作者和观众之间的信任，到现在会变成有一种片名后面写着克里斯多夫诺兰，我们就会愿意走进戏院把时间交给他，然后呢跟着他走进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个他也相信呢电影用自己的方法说故事就是最能打动人的方式即使世界在变也没有忘记最初为什么自己会拿起摄影机我觉得从他的故事当中带走的并不是只有像蝙蝠侠为什么能成为高谭市的正义，事实上蝙蝠侠有很多的翻拍版本，但是他的版本是很有名的，对不对也不只是全面启动结束了我们是否该从梦境当中醒来，而是一个很简单却值得反复思索的道理，环境会变，工具会变，做事的方法也变了，但不论走得多远做得多大，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要成为那个当初自己愿意相信的人和事情，还有那一份初心。这个是我理解之下的克里斯多夫·诺兰，所以也许下一次当你看他的经典电影的时候，也体会一下这位导演他在镜头语言里面的魅力。为什么这么难的东西明明你根本不愿意碰它，你愿意跟着他的镜头语言走，或者是你可以在镜头之外来看看这位导演的魅力。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一个影视创作者，他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启示呢？最后送上来自汪定中的歌曲故事的最后。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的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0: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
1: 一股天桥，
0: 省道台76线在西行的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的5点钟。那在台74线的双向的21.2到20.4松竹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

亚维莫瑞这首歌曲别放弃你的梦，时间是凌晨的2:57。讲故事的时光过得很快，我觉得这个小时的体感时间好像特别的短哈。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陈建年和四弦合唱团《蓝蓝的念珠》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是凌晨的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的树林入口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事故小组目前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42到40.5公里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2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98.7到202.6，彰化到埔盐是内侧3线车道都施行工程。国道3号在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那其中224公里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有跑步施工，不能行驶，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2号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侧3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同样是国道2号西行大竹的出口往青埔方向匝道是封闭，要请你提前改道了。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

0: 送给 Lucky 的哥哥。
1: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试，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田雅霍。现在遇到的难题，其实只是生命的其中一个小篇章。相信自己的梦想，想怎么说就怎么飞，加油！我们一起当个梦想家，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无声美啊，刮 Q 和这怕婆啊啊，这首歌曲的确很适合一起打节拍啊，一起跟着摇头晃脑，摇头晃脑不是打瞌睡那一种哈、夜间工作到现在，母汤度孤啊啊，提振体力，然后一勋陪伴你一起，本来想要说迎战到天亮，但想想不对，我天亮的时候就早就下班了。好了啊，这个度过到清晨时光，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1。

五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呐、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那当然也提醒你哈啊，这个夜间开车打开头灯是基本常识了，对不对啊？然后呢，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他是张文启 ，Party 的刑警。

张文琪这条瓜 party 的心情啊，这个夜间工作久了之后，好像这渐渐会觉得，哎呀啊，这个如果夜晚有时间睡觉，谁想要夜生活呢？当然还是很有趣啦哈，但就是说啊，哎，这个休息非常的重要嘞哈。不过呢，夜间工作真的是无聊寂寞。啊，这一节放松一些比较这个董姿的歌曲，让你夜间开车心情比较这个愉快。好，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2到6公里，过大竹路段内侧3线车道施工，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匝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紧接着我们看到在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啊，还有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但是拜托你哈啊，因为这直接封闭的内侧2线车道其实封闭蛮多的，车道缩减很多，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小心通过。国三呢，在北上的51.1到46.8，三鹰到树林，还有北上的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外侧2线车道都有标记施工在进行当中啊，那。

最后在省道的台61线哦，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

有来一些董姿，董姿的歌曲怎么可能没有姐姐谢金燕呢？哈，独一无二啊！时间是凌晨的3:26。啊，稍早呢说国二哦，这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有施工，现在已经结束了，开放通行了。所以呢，国道二号要留意的是东向的4.2到6公里哦，过大竹路段内侧三线车道仍然有工程。好，看到夜间呢，事实上市区有一些施工，在台北市的复兴北路往南，民族东路到民权东路，路面有险铺工程，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南的朋友前进啊，所以复兴北路啊，事实上往北的方向啊，这个是。

会有双向通行了哈。啊，那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是单线双向通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少女时代的 Only One。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1: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2: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1: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你知道吗？每8:08就有一次家暴发生，每3天就有一个小孩来不及长大。
1: 不要对家暴视若无睹，面对家暴，你可以这么做。
2: 喂，113吗？我要报案，我家隔壁一直有打骂声，还有小孩在哭闹。
3: 那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4: 113吗？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0: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5: 大家好，我们是红花乐团。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时刻呢，哎，这个我想起啊，昨天在这个时刻哈、啊，哇，开始下雨，希望今天不要啊。虽然说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比起昨天反而会相对比较不稳定哦。好，这个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啊，大概是25度到28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我确认过了哈，这个全台各地几乎没有降雨的状况啊，只有在这个东部、东南部沿海了哈，可能有零星的飘雨情形。哎，那雨势今天说这个天气状况可能会比起昨天比较不稳定，雨什么时候到呢？事实上哦，可能从今天的下半天哈、啊，或是傍晚啊，一直到星期五，全台都是不定时有降雨的状况，因为啊，台湾东边有个低压哈、啊，这个形成哦，啊，这个未来呢，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台风。但是啊，这个不管它会不会成为台风，低压就在门口了哈、啊。所以呢，像南台湾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的几率。哎，这个北部地区、宜花地区整天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甚至是雷雨哦。所以今天、明天一直到星期五，记得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而且这个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环境哈，中南部以及东南部的山区这个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午后雷阵雨哈，哎，这个开车遇到下雨就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礼拜六、礼拜天呢、哦，雨势就会稍微缓和，但是呢，中南部还有东南部也因为这个还是比较偏西南风的关系，仍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什么时候啊，这个雨势呢，天气状况会比较稳定一点呢？可能到下一个礼拜一啊，这个太平洋高压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礼拜三啊，会逐渐的增强，那么可能就会恢复成为比较典型夏季稳定的天气形态。我感觉今年的夏天好像蛮常说哎呀啊，有这个午后雷阵雨的哈，所以呢防晒要做，水要喝，然后也要记得携带雨具。林家谦这首记得

林家谦的记得，突然要提这个持续提醒朋友们要记得今天是七夕啊，跟这个老婆大人啊，或是另一半来这个表示一下感谢之意啊。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这个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40.5公里啊，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51.1到46.8，这里是三鹰到树林，还有44.5到42，树林到土城，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的方向68到72，龙潭到高原，啊，内侧两线车道有标记工程在进行。还有在南下64到65.2，过大溪啊，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不过话说，一年的情人节好像也很多哈，对不对啊？从2月14号情人节，3月14号白色情人节，而且七夕啊，能够用什么样子不一样的方式来表达感谢或者是爱意呢？最传统可能买束花，买个蛋糕啊，或者是晚餐便当加菜。这可能啊最暖乎乎了，来自邰正宵的歌曲记得要想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49，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体力很重要，不要疲劳驾驶啦。啊，这个累了，要到附近服务区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喝个水，上个厕所。但不知道你多久休息一次呢？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289公里哦，说过新营之前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呢。啊，这各车道朋友们，麻烦朋友小心闪避。宋念宇他最近发行了新专辑《以为你还在》，这首歌曲叫做《记得忘了我》。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叫 Bad 啊，是 BAD 那个不好的那个 Bad， 不是那个啊、哦、工作好累哦，好想回家躺床睡觉的那个 Bad。 等一下呢，在四点整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他陪你到天亮咯。好啦、啊、希望你赶快下工就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那么今天一整天也希望你可以度过愉快健康美好的一天。明天星期四啊，一样夜班工作的朋友，我们就持续夜间加加油打打气啦。明天见，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289公里新营之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紧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42到40.5林口一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另外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178.5到180.5，这里是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在南下的198.7到202.6，这里是彰化到埔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北上的226.6到224.6，南投到中心外侧车道刨铺施工，那么中间经过的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也因为刨铺工程暂时施工封闭，要麻烦改道行驶。北上的144公里通霄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76线的西向八卦山隧道内外侧车道轮流施工封闭，以及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的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依照一。

引导改走台十五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有一些地方哈雨势会比较明显，特别是南部地区有的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第一名已经有到31度啦，主要彰化好几个乡哦，现在都有至少有30度哈。台中的潭子

新北市新店树林、台北市北岛。好，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刚回的歌是我爱你啊，没法度今天七夕啊，你今天会听到各式各样的情歌齁，练习看可能也听出来呢。我想说情歌跟我没关系，总是七夕嘛齁，我学鬼节的啦齁。哦，四点十一分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啊，在国一北上289公里新营前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哦，注意起来哦。然后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先前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目前还在处理，还没有排除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路况老师当播求一下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哦，来自曹格所演唱的歌曲《爱转动》。
1: Oh, Bob, where are you? Oh, Lord, Lord, Lord, please let me find you.
2: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来哟，已经4:1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有事故点，在国三北上树林入口，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

这个还在处理当中哈，所以经过时阵爱设计呀，以及国三现在是封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所以往台64跟板桥民生路匝道这边哈，要特别留意哦，拜托拜托。那在北上还有三鶯前到树林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外侧两线哈，然后在南下的话，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以及南下南港系统接国五往南匝道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中哈，注意起来哦。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这真正是阿公阿嬷时代的情歌，很古典，很优雅。

哦，这叫做古早味的情歌，吴俊怀老师的歌曲《可爱的花蕊》，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一句我爱你，但是那个歌词里的在讲对对方的感情真的好深了、哦、哈，一种不甘不舍，哎呀，真的是非常高的境界哈、哦。不同年代啦，大家表达的方式不一样哈、哦。如果现在哈。这个应该孙子辈的了哈，表达的方式直接说可爱，但是听。

0: 让我感动着。
1: 哦，心动指数百分百，周杰伦《可爱女人》4:26了。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适合表白。

哦，这是陈慧敏所创作的歌曲，叫做《天顶虾米勒杯》。哦，都说叫小朋友不要每天都盯着那个三 C 产品，但是你要让他有别的吸引他注意力的、哦、事情啊，对吧？哦，我们唐东勇讲的啦，哦，把他带出去看一下大自然。现在有一些学校在推动，就是说每一天你只要十分钟的亲子时间，就是关三 C 的时间，十分钟就好啊，哈，哇，叫你半个小时，可能大部分人做不到。十分钟内在家里边，大人小孩通通都不要看三 C 产品，哎，当气矿买哈，那十分钟嘛，也这样这就得待机哈。

哦，这首韩文歌曲也是相当欢乐又亲子在一起的感觉。好，白日梦所演唱《执子之手》。

现在时间5:2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北上288公里，新营内线有掉落物，刚通报不久，注意哈。

有时候恋爱的原因太扑朔迷离，到底怎么会看上你，其实我也分不清。但是网络感情诈骗普及，交网友也要学会分辨真假。如果对方跟你索取个资或是要求你汇款，别持续骗自己，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落入网络的陷阱。我是开水小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已经5:3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五。国五在北上疑似入口匝道外侧施工封闭哈，然后头城北上入口匝道内侧也有工程。在北上雪隧的外线，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外线施工，那南下雪隧是内侧有作业哈。哦，再来国二啊，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这边要特别留意，因为内三线都有工程。国三呢，目前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这边有工程，

0: 然后北上过树林，到过土城，以及三鹰前到树林前，都在外侧两线施工。南下还要注意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哈，以及过大溪外侧两线也有工程。再来国三北上，中心交流道出口匝道、通霄交流道的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好，北上在和美这边外侧也有作业，然后南投到中心是在外侧施工。南下苑里这里呢，内外侧轮流工程哈。而国一双向造桥路段内侧也有作业，然后北上南屯的内侧，南下的话大雅到台中外侧，台中到南屯内二侧，还有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以及彰化到埔盐内三线都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哎，而国一北上林口一外二线这边工程也还持续哈，以及北上过汐止外线也有作业啊。哦，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内线掉落物，现在已经解除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0: 间对你依然想念。想念可以很简单，珍惜却需要常常被提醒。亲爱的，别忘了我在你身边，存在感是爱。
1: 那次是讲着家远距离，这是现代爱情常出现的一种场景，对不对？因为工作，因为很多情况要分隔两地呀、啊。哎呀，虽然牛郎织女是古早时代神话故事，但是其实也蛮符合现代生活的一种状态。5:39了。

0: 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爱转动。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哦，已经5:4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真的很多哈，国一、国三，然后国二、国五都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一位日本的抗老专科的医师，他有提出了一个这样提醒哈，因为我们现在会看到各式各样报告告诉你，如果你要抗老化可以吃什么，但是他说其实除了吃什么，更重要一个诀窍就是你怎么去料理这些食材，说你料理的方式就会决定你是否真的就是对这个抗老化有没有什么样的帮助哈。在烹调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就是会促进老化的叫 AGE、哦、这个成分呢就是在不同的烹调方式里面它的比例也会不一样，尤其高温烹调的方式就会大幅增加这种促进老化的 AGE。 所以他的建议是说你在煮菜的时候难道讲煮菜煮菜，可是这年头有各式各样煎煮炒炸，哇实在是加丰富哈。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高温加热的时候，那这个食物中的 AGE 它就会迅速增加，所以呢避免在烹调里面增加了很多这个就是会让我们容易老化的这样一个成分哈。所以比起炒或者是炸，建议用水煮、炖煮或蒸会更好。好，这是料理方式哈。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马铃薯好了。如果是用水煮的马铃薯，它的这个 AGE 的单位是 KU 哈，17 KU 这么低。如果是自己在家里面炸薯条，用炸的就已经是694 KU。如果是在素食店的薯条，说高达1500左右这样 KU。同样是薯条，你做的烹调的方式不一样，因为外食大部分都是高温烹调。

烹调哈，所以啊，同样一个食材啊，但是你烹调方式不一样，所以建议啦哈。当然，前提不管是像海鲜呐、啊，尤其像海鲜鱼，最棒最棒的，最能够吸收到它营养，用蒸的方式。

我们讲的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在家里面自己煮或在家里面吃料理的话，尽量用蒸的、煮的、炖的，绝对会比煎的或者是油炸或烤都来得更好。

哦，临沂搜寻为关键俄阿米萨，好，这也是用一种歌声来表达情感的方式哈。然后来讲一下，就是现在因为什么网络啊、手机啊、各式各样的一些交流平台，架你啊贼这么方便哈，所以你要认识新的朋友，你要找到对象，也许他机会是比较多。那你有没有想过，勾扎时代没有手机的年代？以前的人要怎么谈恋爱哈，连接触的机会都不容易对吧哈。有一项啊齁，那个从古到今绝对不会变的，那就是用歌声来吸引对方哈。不要紧，没手机也不要紧。

哦，这小宝真的会当唱闺蜜哈。走的也是比较古早味路线，张宇加上小 S， 傻瓜与野丫头。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新营内一线原本有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都还没有解除哦。国一的话，北上过汐止留意外线，还有在林口一的外二线都还在施工。国三北上三鹰前到树林前，以及过树林到过土城，都在外侧两线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龙潭前到高原前，内侧两线施工中。中和交流道出口匝道内二侧工程也还没有排除哈。国二依然要注意东向4.2到6公里过大竹内三线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受到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东部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尤其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大台北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哦。其他地方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要留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南部地区哦，说有一些地方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得苗里彰化埔兴31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啊。而今天在中午前后有高温提醒，特别是南投、云嘉南、屏东有到36度，彰化嘉义县是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啊。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S 购人远距离恋爱，距离有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物理的状态，有的是心理的因素。看不出来，如果只是形体上距离比较远，那现在科技真的可以弥补。但是如果是心理，哇，我看赶紧看破嘴巴人哦。6:11了，来，目前在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拿下 304.8 公里过麻豆的外乙线有轮胎皮哦，爱注意哈。还有在台15线宝斗错前以及台64线这边敦柱间 OK 好，还有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因为七夕，牛郎织女的爱情故事，你知道他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对不对？这算是非常远的距离恋爱，但好歹人家一年还有相会一次啊。现在在网络时代，我们看似离得很远，但是又觉得好近哦，因为一切都可以透过虚拟来感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哎，6.16分哦。几分钟前通报的，在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哈。哦，除此之外，先前比较多的国道上施工纷纷排除，然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能给小波奇哈。那如果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农业部推出了台湾花生的标章，那仅限100%使用国产花生的产品才能够申请。不过呢，这个第一波开放的哈，是只有是用肉眼可以直接辨识的花生，也就是说看得到花生原来的样貌哈，花生糖啊、调味花生等哈。那如果是属于深度加工的花生酱、花生粉、花生油，这个目前是还不在这个标章的范围之内哦。好，至少以后，因为在我们的花生哈，除了台湾产的，也会有国外进口的。好，那我觉得不管是哪里的，大家选择标准不一样，有的人只要便宜就好，那有的人坚持哈，一定要用台湾的哈，想说这样比较有信心哈。我们台湾农特产品的品质是真的很好，那所以说现在有这样的台湾花生的标章哈。还会有防伪的标志，目前第一阶段只针对看得到花生原来样貌的，就是这个花生糖，然后调味花生是适用的，花生酱这是第二波，还得等一下。这首日文歌曲很可爱哦，叫花生酱的秘密。

来自吴思贤的歌声还得是你。6:25哦，今天是七夕，这个七娘妈哈，在今天做贼狼拜啊。那在台湾的一个传统的信仰里面，认为七娘妈呢是守护幼儿的神明，所以不是只有爱情啊，七娘妈也是护幼女神。而今天呢，其实除了七娘妈的祭祀，七娘妈的庙会非常热闹哈，还有一个神，他的这个地方也是就老人哈，给那里月老庙一定就老人来了哈，很多人还是要来求一下姻缘，对不对？

江慧玲诶，怪下管闹到啥岗？好，你要去求月老，请他帮忙，好歹给个具体目标吧，哈、哦，不能说只是说，哎呀，希望求个姻缘。那你怎样？你被什么款的对象？但是我曾经印象非常深刻，月老庙里面看过一个好厉害哦，他呢真的想很仔细，然后把自己的那个对对象的一个条件要求，哈、哦，他怕忘记，所以拿出一张 A4 的纸，你知不？哈、哦。上面打字打得满满的，等他念完，我心里想说，月老会不会说，来来，往你来这外为气光买，你哪这样搞？

0: 已经6:31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新的路况提醒，弄你台北市，台北市的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建国南路二段之前哦，留意中线车道有公车抛锚停在这里啊。再来，台北的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有纸箱掉落了。而先前国一南下304.8公里过麻豆，外线有轮胎皮掉落了。好，除此之外，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播起。那如果有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员警日前在台九线上巡逻时，查获一名张姓男子毒驾，并在车上查获安非他命115公克，全案依法送办。台东大武警分局太麻里分驻所巡座樊选豪说，
2: 这一部车辆及停车场旁的路口位于规定减速，随时原厂并于车内查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3包，经警方施以快筛检测呈安非他命阳性反应。
1: 全案依公共危险毒驾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对于同仁积极执法守护用路人安全，台东县警察局局长林鸿生特别颁发破案查与有功人员激励士气，以表达肯定与加冕，并期勉持续精进侦查作为，全力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大武警分局提醒，吸食毒品不仅伤身，毒驾更是害人害己。像是在台东市泰安街发生一起机车抢案，嫌犯骑机车从后方抢夺被害人背包后逃逸，警方获报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并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
3: Hello， 警察，来这里，
4: 好，
3: 这里，我们叫什么名字？
5: 等一下，我确认你身上有没有危险物品。
3: 不要动，
1: 警方调阅监视器影像巡线追查犯嫌行踪。台东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一博说，
6: 经警方比对相关资料及追查涉案车辆，迅速锁定谢姓男子涉嫌重大，并于案发后约2小时内，在台东市区一处旅社内将谢姓犯嫌查缉到案，并于现场查扣毒品赃款等，全案依抢夺罪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方检察署侦办。令警方发现，谢贤甫于日前涉犯资本地区

0: 强盗案，才遭警方逮捕。后续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以维护社会治安。
1: 警察执勤的环境瞬息万变，面对毒驾、酒驾、拒检逃逸以及暴力抗拒等高风险案件，唯有透过平时扎实且贴近实务的常年训练，才能在危急时刻迅速做出正确的判断，依法适当使用警械，有效控制现场情势，兼顾执法安全以及民众权益。台东关山警分局因应毒驾、酒驾案件以及高风险拦检勤务日益增加，透过情境模拟以及实战演练，持续强化员警常年训练，提升第一线员警执勤应变能力，以确保员警与民众的安全。第二组教官邱忠义说：“
2: 好，这边看一下，站在 B 柱的后方 ，B 柱后方去做盘查。
3: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拦检勤务，分局持续落实长性办理实战化演练，针对电竞机器、辣椒水、警棍及防爆地盾等应急装备操作及运用进行训练，并加强严谨战略位置、战术观念及临场应变能力。希望透过平时扎实贴近职务的训练，让同仁执勤时能够依法适时使用警戒，提升执勤安全及执行效能，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表示，今年警政署持续的精进高风险拦查勤务作业的程序，并强化情境式实战训练以及应勤装备的运用，分局也持续的落实常年训练，精进员警执勤技能以及团队默契，让每位员警都能以最佳状态投入各项勤务，全力的维护辖区治安以及交通安全。台东警分局也呼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的作为，展现打击毒驾的决心，对于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依法严办，落实取缔交通违规，防治毒品侵害，以守护民众生命及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就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6: 哦，已经6点37分了，目前。好，路况方面哈。台北市这里原本和平东路二段往西，在建国南路二段前中线公车抛锚情况现在已经解除了，还有国一南下过麻豆外线林纳培待机也已经解除了。
7: 飞向你，
8: 飞向我，
7: 航班动态
9: 一手掌握。
6: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10: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9度，而今天要飞航松山的七大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障碍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

0: 人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我想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来自刘耀文唱的《耀眼的你》，6:42啦。尽管我是雅玲，很主席，在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呢，内线有指向到李家，注意起来哈。好，先前因为一些施工点都纷纷告一段落了哦。那目前来讲，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还行 ，OK， 好。但是如果有新的情况需要通报的话，麻烦卡点位一下哈，0800-000-123。哦，今天是七夕，每次到了情人节，我跟你讲，也是诈骗集团的那个旺盛的营业时间。先说啊，今天很多人如果陌生人哦，是要跟你变成好友，还是传讯息给你，你把揪在背后金帽。要牵手之前啊，跟你的钱够好势哈、啊。

叫你生宝贝，如果可以我们一起生宝贝，想用我所有的爱像在吃饱费，哪会不要害臊先卡位找位置，坐好 like this my baby wait， 这个预约是下辈子，因为这次没法给你承诺 my bad， 共组一个家生了一个他，并不像是我又写了几个八，嘿，开口说的话会是什么话，是什么语言怎么回答他，哼，真的太可笑吧，房贷堆成的鹊桥啊，只是不想搞砸，让这誓言成了笑话，虽然只想牵着你的手不放开，让你成为我的牵手责无旁贷，但我们生

感觉有一种超时空的这种爱情故事啊。荣邦加上丁佳慧砍球，你们砍球进行先确认一下真的有这个人，还是他只是用一张相片来给你怪啊。好，已经6:47了，国一现在有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啊。在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已经有通报处理。目睭的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这是国一南下8:03汐止前，务必留意外线有追撞的事故，刚刚通报了。以及台北市黄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掉在这里呀。

哦，每一个人运气不一样，有的人期待是爱神找到你，也有的人期待灾星呀，光金来弯刀。来讲一个让大家沾沾喜气的新闻，来自比利时，就有这样一个报道，有位比利时今年才18岁的学生，他最近呢，因为他去打工哈，他是在一个老建筑这个施工的这样的地点，然后他来打工，原本只是要挖下水道的管线，哎，挖着挖着，哎，突然觉得，哎，有个什么哈，他一开始以为那大概是钱币之类的哈，他以为是1欧元的硬币，但是当他们开始把它挖出来的时候，哦，首先看到一条金，一块金条啊，然后呢，继续再挖，哦，不是只有一条。

就你知道他们挖出了价值，如果他们挖出那个黄金好多块，换算成台币大概3.3亿元。哇，好，我们比较

那确认这个黄金也跟犯罪活动没有任何关联之后，依照法律就由发现者跟房产所有人共同分配。哦，听到也觉得等个五年哦，搞不好哦，他就变成亿万富翁了。是说那一家喝汤随便一挖就可以挖到金条。

哎，再过几秒，6:54哦。现在在国二有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二线要特别注意哦，这边有3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追撞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嘿。倒是国一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8.3公里汐止前外线有追撞的情况，现在也已经排除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澳洲哈，最近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呢提出一个新的关于鳄鱼的研究这样的一个报告。

他们说呢，鳄鱼啊，虽然我们现在都说鳄鱼是冷血动物，但是大约在6600万年前，其实在那个时候它原本是温血的，只有在那个时候开始逆向演化变成冷血代谢。也就是说，他们提出来观点，就鳄鱼的远古祖先啊，一开始并不是一直都冷血，他们有温情的时代，哈，只是后来要因应环境的变化，要生存下来，只好变成冷血动物啊。OK， 因为以往科学界一直都认为，哈，鳄鱼这一只的演化系谱从头到尾都是维持着冷血的特征。但没想到他们现在发现，说鳄鱼是因为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为了求生存，因为代谢变慢，可以让他们在水里边呢闭气潜伏更久，它可以精准的伺机来伏击它的猎物，甚至可以在水面下持续压制对手，一切都为了生存啊。哎呀，所以不过这个演化真的蛮厉害的，可以从温血变成冷血。

哦，关于鳄鱼，很多人都说鳄鱼的眼泪，就是它明明如果是冷血动物，它为什么流眼泪？不过有时候不要想太多，它流眼泪不是因为感动。不过话说回来，鳄鱼的眼泪还不是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我觉得那个惊悚指数最高，如果可以放在那种恐怖片里边，那出现的应该叫鳄鱼的微笑吧。当你发现一只鳄鱼对你微笑的时候，哎呦，你会不会很想赶快脚底抹油光给你酸？好，已经6:57了，那待会7点还有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那最后呢，播的这一首歌是一首外文歌曲，那它的标题很有趣，叫鳄鱼的 Tango。 好，鳄鱼跳 Tango 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跟它共舞吗？远远的看，还是如果有科学精神的就来研究一下，为什么是跳这种舞呢？祝大家出入平安哦，唔通等到口气啦哈！我是阿玲，咱明仔再空聊再会。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只有30公里啊，而在五堵到汐止南向这边是不到50公里的车速啊。而目前在国二西行7.1公里过机场系统，因为有3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内。台南市的府前路一段173号前有一起事故才刚刚通报啊。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出口前内线纸箱还是掉在这里哦。还有到了7:30的时候，台61线旗顶到房里，还有台72从后龙到狮潭哈，这边有工程要进行啊，待会7:30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从冈山交流道路间有机车误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94.9 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9号，星期三。你早餐吃了吗？早餐都吃什么呢？是买这个便利商店呢，还是早餐店呢？又或是自己准备早餐呢？哦，恩兰呢，这个现在呢，常常都是依赖外食，早餐店啊或便利商店换着吃。今天早上就吃那个便利商店的饭团，不是玉饭团那种三角饭团，是比较大的那种饭团，这样比较吃得饱。但是我常发现说，便利商店的饭团不管是哪一家的，都很喜欢加黑胡椒，而且都加大量的黑胡椒。哦，那对我来讲有时候真的有点辣哦，因为我吃的都是小小辣、微微辣的那一种。哦，但是那个黑胡椒实在太多了，所以现在听到我有点鼻音，有没有？因为我只要吃到辣的话，就很容易就鼻塞或流鼻水。哦，有谁可以告诉我为什么要放那么多黑胡椒吗？除了调味重调味以外，就是可以放少一点点吗？我觉得那个黑胡椒真的有一点点太多，有一点点太多。而且因为这个饭团里面都放这种黑胡椒，就除了这个像我这种不太吃辣的人以外，小孩也都不能吃，因为之前那个像我小孩看到我在吃啊，他就说他也想吃，然后我就说这个你应该不会喜欢，然后但他就不相信啊，就吵着要吃。哇，吃一小口就被辣到一个不行。所以真的是黑胡椒还蛮辣的。

所以像是去吃牛排的时候我都点蘑菇酱哦，顶多呢是这个综合酱双酱，就是蘑菇加一点那个黑胡椒呵呵呵。如果都是黑胡椒的话，我大概没办法把整块的牛排吃完呵呵。OK，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天气了。今天呢，受到低压带哦或低气压的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其他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南部地区哦，有这个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哦，吹的是西南风，而且西南风会持续增强。那也持续呢受到低压带或是低气压的影响哦。今天晚上开始，各地呢都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几率。另外南部地区呢也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则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则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阵雨或雷雨。中央气象署呢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哦，那针对了绿岛、兰屿、屏东县、连江县都有这个平均风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要特别留意了。那但是呢还是有高温资讯哦，还是有高温资讯。在今天中午前后，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这个橙色灯号呢是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在彰化县、嘉义县是黄色灯号，黄色灯号是偶尔气温会飙上36度。

26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从20%到50%。那中部地区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4度，降雨几率也是20%到50%。南台湾呢，今天低温27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地区哦，今天低温26度，高温33度。东部地区呢，今天降雨几率10%到40%。外岛地区低温27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10%到30%。

今天环境风场是偏东风到东北风，西半部的扩散条件普通，污染物呢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新竹苗栗宜花东还有马祖金门澎湖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另外呢，在这个北北基桃还有中彰投云嘉南高屏空气品质是普通等级。说到吃辣哦，有的人很喜欢吃辣，对不对？还可以这个修揪来去吃这个麻辣锅。其实我也是可以吃麻辣锅的，我就吃那个鸳鸯锅。我就吃那个不辣的地方哦，但是我会留一点点肚子，最后吃一点辣的那个麻辣锅这样子。因为如果先吃辣的那一边哦，我后面再吃其他东西就都没有味道了，都是那个辣的味道这样子，所以我会把辣的留到最后吃这样子。好，我们就来听张秀清，不是辣妹驾到，辣妹驾到我们下次听，今天听张秀清的这首辣辣辣。

0: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竹北分局分局长吴学安。民众收到自来水公司、电力公司监理站传来简讯，说你有欠费未缴、罚单未缴，并在简讯上附上网址连结，要求你点击连结线上缴费。请注意，不要点击简讯附的不明连结，那串网址会带你到诈骗集团架设的伪造网页，要求你填入个人资料及信用卡资料，你的信用卡就会被盗刷。警方提醒大家，举凡水费、电费、过路费、罚单未缴，请到官方网页查询，或是拨打官方客服电话或来电165询问，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连结，不要随意输入个人信用卡资讯，以免受骗。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0: Hello， 我是西西，我的阿婆很疼我，她会带我去菜市场逛街。我最喜欢她煮给我的煎蛋，因为非常的好吃。她会买东西给我吃，祝阿婆健健康康，长命百岁。
1: 刚这个是下礼拜一哦，下礼拜天哦，就再来的这个礼拜天呢是祖父母节，祖父母节哦，所以呢这个小朋友录制的这个给祖父母节的这个活动的一个他的一个小朋友的录制哈、哦，很可爱，相当可爱哈、哦。好，来提醒一下路况哈、哦。稍早呢在这个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 7.1 公里的地方哦，这个是过了机场系统内侧呢，本来有这个三部小客车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有5公里的车阵，所以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往西的方向过了南桃园之后，就几乎定点了，主要就是受到稍早这一起事故的影响哦，这个事故呢是在这个国道二号呢 7.1 公里往西 7.1 公里的地方过了机场系统之后，那事故刚刚排除哦，但是呢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而且呢不只是这个南桃园之后定点了哦，其实呢已经往前回堵了，现在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过了大南之后就先降速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然后呢刚刚讲的从南桃园过后继续往西的话，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就到稍早的事故点哦，现在呢这一段呢几乎是定点的，要过了机场系统以后速度才可以再回升到四五十，那整个速度要回复正常的话大概要过了哦大竹交流道了，就是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要过了大竹之后哦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另外提醒一下，在中山高北上三重入口匝道这里哦，有铁锤掉落，有铁锤掉落，我们也来帮忙通知。那另外呢，是在中山高南下哦，在 41.5 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林口哦，有一起事故要小心。那中山高呢，行车瓶颈点在南下的话，是从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还有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两段哦，现在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现在呢北上桃园到林口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在这个中山高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也是差不多只有二三十的车速。那另外刚刚提醒的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现在回堵的范围又扩大了哦。这个因为受到稍早呢在机场系统的这起事故影响，虽然现在事故排除，但是哦，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这个大南开始哦，速度就降到只有二三十，而且过了南桃园之后几乎定点，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速度才会回升到四五十，过了大竹交流道之后继续往西哦，速度才会恢复正常。

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二高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安坑南下安坑到中和，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的三鹰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些路段呢，大约时速都是40-50左右。好，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来听动力火车的这首。我很好骗，但希望大家都不要被骗哦。

听完了动力火车的《我很好骗》，那我们来做一下这个诈骗的宣导。好，有没有很应景？好，真希望大家不管是在感情上、在财务上各方面呢，都不要被骗啊，对不对？哈，好，那最近呢，这个有专家呢整理出来哈，如果呢你手机哈来电显示三个号码的话哦，就不要接，就不要接哈，因为呢这个是来自于一个不存在的国家，什么意思呢？最近啊，有民众会发现说，哎，这个手机号码哈显示加422开。开头的电话号码，就它前面呢是加422哈，那呢连安装这个 Who's Call 的这个软体哦都没有办法辨识说是哪里来的哈。好，那这个加420呢是捷克，加421是斯洛伐克，那加422呢，哎，没有哦哈。其实国际上哈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国码的，加422是没有的。这个是诈骗集团哦，透过了这种改号码的软体哦，把他这个诈骗集团呢发出的电话前面呢就显示加422，让你以为哈好像这个有显示号码嘛哈，不是这种没有显示号码的电话，然后可能是一通来自外国的电话哦，有的人就会接起来，那接起来之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就会锁定哦，他就知道说哦这个号码有人用哦哈，好，现在他就会把它列入这个诈骗名单当中哈，好，所以哦这个看到加422的电话就不要接，不要接哈。

而且呢，根据专家说哈，这个他加422后面的号码会一直换，一直换。所以有的人呢，虽然呢，哦，可能有过一次接到这个加422，他就把它锁起来，但是呢，他后面的号码还会换哦，所以锁不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晚开始雨势渐增，明后两天降雨最旺盛，中南部地区以及台东山区需防局部豪雨，要一直到下周一水汽才会渐渐减少。另外，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扰动目前已经形成热带型低气压，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沙德尔，后续路径仍待观察。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案，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法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以及15名经营高层，向法院求处法定最重刑期。记者黄君伟报道。
2: 起诉书指出，中联公司高层主管明知巴西进口特定船批黄豆原料热损率比例偏高，增加产生苯偏皮风险，不但放宽管制标准，而且没有相应增加制程检验，而六月底向主管机关通报的时候也短报近六成产量，影响问题油品回收下架范围的正确性。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表示，检察官起诉四家公司及经营决策高层15人，并且就对国内食安产生重大危害，求处法定刑最重刑期。
3: 均请法院就食安法第49条第一二项罪嫌，分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8000万元。就诈欺部分，量处法定刑最重之7年或5年有期徒刑，并科罚金100万元或50万元。而就余姓被告所涉伪造文书部分，另再求处法定刑最重3年之有期徒刑。
2: 检察官清查致癌物油品案犯罪所得约8亿8731万元，分别申请法院宣告没收及追征，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市民高架昨天晚上发生火烧车案，一辆行驶往西方向刚过建国高架路段的自小货车突然起火燃烧，所幸罗姓驾驶发现车辆冒烟后停靠路肩躲避，并报警求助，车辆随即起火燃烧，警消到场涉水扑救，现场无人伤亡。刑事局携手泰国皇家警察破获驻联邦筹组的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逮捕张姓主嫌等20人到案，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等罪移送侦办。记者日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侦办柬埔寨境外诈骗机房期间，查出诈团透过泰国特定旅行社购票，以泰国信用卡付款，再制作虚假回程行程单，以规避查验出境。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具有帮派背景的张姓男子为控盘首脑，招募成员赴柬埔寨冒充中国公安诈骗大陆民众，造成46人受害，财损金额超过2亿元。专小组执行三波查缉，陆续拘提张姓男子等20人到案。
5: 专案小组于今年2月至4月间执行三波查缉，成功瓦解该黑帮境外诈欺集团，共查获张贤等20人到案，查扣犯罪不法所得新台币306万余元，泰达币10600余颗，汽车2部等财物及大批证物。
4: 林汉龙进一步表示，全案以组织犯罪、加重诈欺及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侦办，其中控盘沈姓男子及旅行社林姓负责人遭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华信利荣航空因花莲航线载客率不佳，申请停飞高雄、台中及台北往返花莲的航线，目前审查当中。有民众担忧会影响花莲的交通，铁道局表示，花东铁路双轨化完工后，未来每小时可增加到7至8班。记者杨欣报道。
6: 根据交通部统计，2023到2025年，国内线台北花莲载客率只有 36%， 高雄花莲 37%， 台中花莲 44%， 三条航线载客率都不到50%。而铁道是目前西部往返东部的重要交通方式。铁道局副局长刘云生表示，花东双轨电气化工程第一阶段预计明年底完成，并预计119年完成总共三阶段的工程，并全线通车，到时候花东班次将增加。
7: 可能将来就是或许就是它的配套可能车辆嘛，或者运量如果提升，

0: 他就才能够大家想象，可能就会有那个我刚才讲，他们讲一小时可能会增加7-8万台。
1: 另外，有民众担心花莲航线停飞可能影响灾害应变，交通部表示，维持生命线是政府的责任，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将随时启动陆海空疏运，请民众不用担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33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35度；东部地区多云，26-33度；离岛地区多云，27-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1: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稍早呢往西呢 7.1 公里的这个事故呢排除了，但是呢又有新的事故进来，一样是在往西的这一段哦，在 8.2 公里的地方，也是过了机场系统，这里是一部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中线哦，无怪乎呢现在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哦，整个呢从大南开始哦，就是几乎定点的一个状态哦。这个国二哦机场支线往西，从大南一直到机场系统哦，就事故发生点这里哦，整段呢这个时速都不到二十，相当的缓慢，就受到这个两起事故的影响。稍早的事故呢，7.1 公里的事故虽然排除，但后方车流还来不及消化哦，马上呢在这个8.2 公里的地方呢又有一起新的事故哦，大货车跟小客车，这起事故是在中线车道上面哦，那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在南下的91.4公里，这是过了竹林交流道哦，这边呢有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是在内线车道。国三平常呢其实不太会堵车的，但是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个事故是在国三南下的 91.4 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在内线哦，那所以呢现在看到哦，从这个国三南下关西开始哦，速度呢是先降到60-70，到了事故发生点竹林交流道这里哦，就降到大概只有四五十的车速。

因为很多这个上班的朋友可能要透过这个竹林啊或者是宝山这边哈到园区去，对不对哈？所以呢现在从这个竹林交流道到宝山休息站这一段现在呢速度大概是四五十而已，主要就是受到这起在这个竹林交流道的事故影响。那你从竹林先下去哈，从这个竹林交流道先下去的话就可以避开事故点，因为这个事故是在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在 91.4 的地方是三部车的事故在内线车道。好，所以呢从竹林交流道可以先下去，可能改走68，但68走到这个竹科交流道都会稍微需要车多排队嘛，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OK， 好，那另外呢省道台66线呢平镇2平镇1街平镇系统现在也是车多。那国道一号中山高来提醒一下了哈，现在呢南下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塞车段哈，这个呢是出现在高工局这一段，在高工局这一段哈，现在呢大概时速只有20-30，这个地方说南下的34.2公里。国道一号中山高就是在高工局这一段呢南下的34.2公里，这地方有一部故障车，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也不知道有没有移到路肩。你经过的时候如果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帮我们补充进来。另外呢中山高南下从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之间现在时速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再来呢就是从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也是呢时速大概只有40-50。高架段呢南下的部分西武高架呢还算是顺畅的，那走到了武阳高架，先是从泰山转接道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大概是60-70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呢是这个武阳高架尾端，也就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从杨梅端到杨梅休息站大约呢也是这个40-60左右的一个车速，那接下来中山高之后就可以提升到60-70以上。那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我们看到现在从这个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然后从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这一整段时速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比较塞的就是从桃园到林口中山高北上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两段呢时速大概都只有20-30。

至于在这个北上的高架段来讲的话，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哈，从杨梅端呢一直到五股转接道之间呢，全程速度呢都可以有这个80以上。但是呢，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速度就放慢了。从五股转接道呢继续走这个细五高架哦，要一直到呢下塔悠之后哦，速度才可以提升到60以上。在这个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之间这一段呢，速度大概都只有40-50左右。至于北二高，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这个南下的部分，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大概都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然后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从关西到竹林，大概是60-70的车速哦。那现在呢，看到说、哦、这个这起事故刚刚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南下91.4公里，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内线有三部车的事故哦，那速度呢又再度放慢了。现在呢，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到宝山休息站之间哦，现在呢速度大概只有20-30，只有20-30。如果是要去竹科的话，可以建议你从那个竹林交流道先下去，改走68，哈，这今天换个路走，好，不然呢，这个国三南下，从竹林交流道到宝山休息站这一段呢，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时速呢不到40，不到40。好，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二高呢，现在新竹系统到宝山哦，这一段呢大概是走走停停40-50左右的车速。另外呢，大溪到莺歌。

系统，三鹰一直到中和，现在大约是60-70的车速，但是呢，北二高北上哦，过了中和之后，速度再度放慢，从中和到安坑新店这边呢，大约是40-50的车速，但过了新店交流道到木栅这一段哦，大概就只有20-30的车速，一直要到木栅休息站之后，好，继续北上才回升到60-70的车速。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接收到的路况啊。那如果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话，大家可以再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23来告诉其他的用路人咯哈。那记得打电话一定要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再来拨打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白冰冰。现在骗子骗术太多了，警政署为了关心大家，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配合防诈骗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听都不掉都给挂掉，啊，那不就紧卡电话165反诈骗专线来去问看卖咧，才能够避免受骗上当。简单的三步运动就是：一，不要随意交付个资；二，不要点击不明的连结；三，不要听从指示汇款。千万要注意，小骗骗人财产，大骗骗人的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应付165专线保护您。也警告各位骗子先生、骗子小姐，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你们了，请你们不要再骗了，不要再骗，不要再骗了。

这是苏打绿的无与伦比的美丽。好，在一首歌的时间，刚讲的两个路况呢都排除了。第一个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 91.4 公里的地方，就是要早跟大家说的，在这个过了竹林交流道之后，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本来在内线，那现在是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回堵了有2公里，还需要点时间来消化。那我们现在看到呢，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其实过了关西之后，速度就放慢了，大概只有四五十左右。那这个事故点呢是在过了琼林交流道，但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过了琼林交流道呢这一段到宝山休息站呢是车速是已经有所回升，现在呢已经回升到60-70的车速了。好，那另外呢是这个国道二号机场支线，稍早呢有这个在往西 8.2 公里的地方也有一起事故，就是过了机场系统，稍早是一部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在中线车道，那这个呢现在也是排除了，也是排除了，但是呢这个后方车流回堵的更长，大概有五公里的车阵哦。所以呢我们看到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因为事故点呢是刚过了这个机场系统，但是呢往前回堵的话，现在其实从这个莺歌系统开始，也就是从国三转国二，莺歌系统开始的这个往西的方向国二就非常非常塞，主要就是因为呢这个稍早这个事故的影响，所以看到呢莺歌系统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个稍早的事故点这一段，现在时速呢大概都只有二三十。好，那另外呢这个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呢行车瓶颈点高工局这一段这个速度有所回升，那稍早说呢这个突然之间很缓慢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单纯的就是车多，那现在呢已经稍微比较疏解了，速度呢可以提升到60-70。好，那另外呢中山高现在的行车瓶颈点南下出现在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还有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大概呢时速都是介于20-50左右。那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平镇系统一直到这个机场系统之间整个呢大概都是只有二十到

50左右的车速。另外呢，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街道到台北，大概呢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高架段的部分哦，现在看到呢，五羊高架、西武高架南下哦，都至少有60-70以上的车速。连这个五羊高架呢，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哦，这边现在看起来呢，车速也都还 OK 哦，大概也都有60以上的车速。那北上呢，五羊高架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这个要接西武高架的地方，也就是从五股转介道开始继续北上的话，先是到三重之间哦，大约是40-50的一个车速，过了三重环北之后呢，一直到下塔悠这段哦，速度再度放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

另外呢，在这个北二高哦，也就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除了稍早呢跟大家提醒的哦，过关西之后速度放慢到四五十之外呢，那另外呢，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三鹰到这个新店哦，之间都是四五十左右的车速。北上过了新店交流道到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哦，大概只有二三十的车速。省道台68线新竹二街竹科这一段，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